0: 通过高层的人脉才能够去找到合适的候选人，也就是内部推荐的方法。现在的齐桓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难题，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所谓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只有当一个家庭经济紧张的时候，才会想到一个能够持家打理过日子的贤妻的好处。一个国家面对混乱、面临危难的时候，才会想到一个贤能干练的宰相的好处。此时此刻的齐桓公，是多么希望上天能够给他送来一个这样的宰相。其实啊，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公元前685年，江小白在自己的师父鲍叔牙的辅佐之下，辗转从莒国来到齐国继位，是为齐桓公。成为齐国国君的江小白，感念于自己的师父鲍叔牙立下的大功，几次提出要擢升他为自己的宰相，但是都被鲍叔拒绝了。这次鲍叔把管仲从鲁国带回来，回宫面见齐桓公复命的时候，齐桓公啊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没想到这一次又被鲍叔给拒绝了。鲍叔说：“主公啊，我只不过是你手下的一位庸臣，您看在我多年追随的份上，能够赏我一口饭吃，让我不至于挨饿受冻，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您希望我帮助您治理国家，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但是如果让我以宰相的身份使天下大治，这就非是我之所能了。”那一开始啊，齐桓公认为鲍叔啊是在谦让，可是啊，后来却发现鲍叔牙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他坚定不移地说明了自己心中的观点，那就是管仲非常优秀，只是没有人了解他，仅此而已。陛下有所不知，论治国的才能，我是万万没有办法和管仲相提并论的，我自认为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仲。齐桓公一听啊，就觉得非常的好奇，说：“您这也太谦虚了吧！您认为自己不如他也就罢了，居然还认为管仲居然有五个方面比你强，那你就说说吧。”这鲍叔牙啊，不慌不忙，他就伸出了五个手指，一边数一边说：“这第一，宽惠爱民，施以仁政，我不如他；这第二，治理国家不失权柄，我不如他。”第三，外事交往，结好诸侯，我不如他。第四，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我不如他。第五，披甲击鼓，立于军门，我不如他。这番话一总结，爱民、治国、外交、礼仪、军事，五个方面管仲都比我强。当然，归根到底，我们两个人的差距也不是很大。我只有两个方面不如他，也就是这也不如，那也不如啊。鲍叔牙这番话可是非常认真地说出来的，说的齐桓公是既感慨又感动啊。感慨的是啊，这传闻中的管鲍之交的确是名不虚传。感动的是啊，鲍叔为了齐国的江山着想，居然会这样的大公无私。于是啊，他就开始转变自己的想法了。既然鲍叔牙可以如此的大公无私，自己又何必斤斤计较呢？他决定听从师父的劝解，不仅准备赦免管仲的死罪，而且准备启用他为政。可是没想到啊，鲍叔啊还没有结束，这鲍叔又说话了：“陛下，您可知道管理有三不原则呀？”齐桓公一听，非常好奇啊，这鲍叔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时让他做事，从来啊都是简单直接，不谈任何条件。可是，一说管仲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他说：“您说还有哪三不原则？”这管理的三不原则啊，鲍叔牙是不慌不忙地说了：“首先呢，这贱不能临贵；其次呢，贫不能依附；最后呢，疏不能至亲。”什么是贱不能临贵啊？ 这个身份低贱的人，他不能指挥身份高贵的人。什么是贫不能依富呢？经济啊贫穷的人，他不能啊使役经济富有的人。那什么是疏不能至亲呢？那就是关系疏远的人，他不能啊去制约关系亲密的人。这三个条件可都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啊，缺乏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管理啊就不可能真正能够实现他的目的。齐桓公啊当场就愣住了。鲍叔牙继续给他解释，陛下，我可是千里迢迢的把管仲给你从鲁国带回来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您说这目的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因为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吗？是大国的可用之才吗？可是您要是让他这么上位，要身份没身份，要面子没面子，要里子没里子，灰头土脸，你说整个齐国哪一个大臣会听他的话，会把他放在眼里啊？他还怎么去实施他的治国方略啊？所以说依臣来看，陛下如果真的要启用管仲，就必须要展现出您的诚意，实现三个转变，也就是从贱到贵，从贫到富，从疏到亲。齐桓公愣了一会儿，这一琢磨，对啊，管仲现在的身份可确实是有点尴尬呀。他于是就问鲍叔，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呢？鲍叔啊就继续进言，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位，后其禄入，隆以父兄之礼不可。陛下，如果你要启用管仲，就应该置之以相位，取之以后禄，然后啊还应该行之以父兄大礼，把他请出来不可。所谓相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君王之辅，群臣之尊啊。相轻则君轻，相重则君重。所以说呢，主公应该选择良辰吉日，以父兄之礼把他亲自迎接出来。一个方面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你明君的心胸，又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展现出管仲名相的风采，有一举两得之妙啊。这样做呢，不仅仅啊是给管仲赋权，更重要的是帮他造势。一个善于为下属造势的领导，一定会因为他高明的领导艺术而善于得到人心。所以说啊，善于为下属造势，其实啊就是善于给自己造势；不给下属造势，其实啊就是不给自己造势，就会损害一个领导的领导艺术和他的领导效能。什么叫重视人才？怎么样才能够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啊？不仅仅要贤而知之，更要知而用之，还要用而任之。知贤、用贤、任贤，三者合一，才能够真正让一个英雄有他的用武之地，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鲍叔牙现在向齐桓公提出这样的建议，其实呢就是，一呢是要启用管仲，二呢就是要重用管仲，第三呢最好就是许之以相位，后其禄入，而且隆之以父兄之礼，这样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用人之道啊。那齐桓公又是怎么想的呢？齐桓公对自己的师父鲍叔牙一直啊是信赖有加，但是呢管仲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吗？管仲的才能真的能够去配得上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齐桓公啊决定啊还是先依鲍叔牙的这个谏言，把管仲先请出来，然后呢再亲自给他一个面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配得上这个相位。这说明啊，齐桓公在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审慎和理性的。高层管理者的人选固然可以通过熟人的推荐，但是啊必须要经过科学的人才测评，包括面试，才能够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可用。推荐归推荐，测评归测评，面试归面试，一码归一码。所以说啊，身为管理人员千万不要感情用事， 主观臆测，这就是相马不如赛马的道理。于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齐国传了开来，那就是齐桓公啊将会择良辰吉日，以父兄之礼交迎管仲。
1: 面对鲍叔牙的极力劝说，心怀芥蒂的齐桓公还是决定亲自前往临淄的郊外迎接管仲。但是否将一国之相的重任交付于管仲，齐桓公心中却迟疑不决。因为二人原本的嫌隙已经在齐桓公的心中筑起了一道高墙，且不论管仲能力如何，作为原本的政敌，管仲又怎会忠心辅佐呢？那么管仲将如何解开齐桓公心中芥蒂，让二人冰释前嫌？这次的会面，桓公又带来了怎样的考量呢？
0: 我们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是因为父母为儿女操碎了心。管仲曾经感慨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鲍叔牙啊，也是为管仲操碎了心啊。这次啊，鲍叔亲自去解救管仲，又亲自押着他从鲁国回到齐国。刚刚回到齐国之后不久，到了一个叫唐府的地方，鲍叔牙就把管仲给放了出来。管子小匡记载，至于唐府之上，鲍叔伏而御之三。唐府啊，大概在今天山东蒙阴县一带。大家看到这个鲍叔伏而御之三的伏呢，指的是消灾和祈福的意思。这鲍叔牙啊，就为管仲啊举行了三次消灾祈福的仪式，而且啊又让他先后洗了三次澡。管仲啊本来就是相貌堂堂，这一下子啊洗得干干净净，这慢慢的也就恢复了一些往日的风采。从唐府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以后，鲍叔牙又把管仲安排在郊外的国宾馆等待，自己呢马上去面见齐桓公，这才有了我们开篇所讲到的鲍叔牙和齐桓公之间情真意切的君臣对话。最终啊，鲍叔牙就说服了齐桓公亲自迎接管仲。国语齐语记载，比至三信三遇之，桓公亲睨之于郊，而遇之坐而问也。这里的遇啊，指的是洗去污秽之物；信啊，指的是涂以香泽之气；三呢，是个概述，代表的是多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多次相遇，以示对长者或者尊者的敬意。那鲍叔为什么要给管仲洗这么多次的澡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桓公的面试啊。一般来说，面试啊，主要考察的有两个方面，一呢是能力考察，包括的是对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考察，这是管仲的特长所在。这一点无论是管仲还是鲍叔牙都是没有丝毫担心的。二呢是辅之以印象考察，是指啊通过察言观色对被面试者他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进行观察，来考察一下他的性格、气质、心理素质是不是符合要求。鲍叔这次去鲁国解救管仲，虽说啊是有惊无险，可是这一路上管仲啊也是吃了不少苦，人在囚车之中，而且后来啊还担心这个鲁国的智者师伯派人追杀，可以说啊整个人啊看起来形象都不太好了。因此呢，管仲和鲍叔牙对这个环节啊都是非常的用心。所以说啊，在国宾馆的时候，管仲每天除了思考齐桓公会怎么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询问哪些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洗澡了。所以说大家平时啊在面试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去小看这个印象的作用。根据国外的研究，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等外部的印象，最快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边就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改变。 这种效应啊，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叫做第一印象

0: 时南怀瑾老先生，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府而立其后，公辞府三，然后退之。只见身材伟岸的管仲，身着上大夫的衣冠，从国民馆的门后昂首阔步而出。但是呢，他的帽子上面的这个帽带啊，就从前面悬挂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脸。他又把这个衣襟啊塞到自己的腰间，露出了自己的腿。一是遮住自己的脸，二是露出自己的腿，这个装扮啊就有点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身后呢让两个大汉拿着斧头站在自己的身后，亦步亦趋。齐桓公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就在台阶下向他拜了三拜，行的是隆重的父兄之礼。齐桓公啊立刻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管夫子啊既然已经垂下帽缨，拉起了衣襟，我将会立刻接见他。来人呐，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吧。可见这里的屈膺接人的仪式，对于齐桓公和管仲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其实呢，屈膺接人是先秦时期有罪的大夫面对国君的时候一种请罪的仪式。根据《礼记》和《通典》的解释，这种请罪的仪式非常重，其实啊是仿效当时丧礼的仪式。换而言之啊，管仲啊采取屈膺接人的方法，其实啊就代表啊自己啊是扛着一口棺材出来谢罪。身后啊有两个大汉拿着斧头，代表自己犯的是死罪啊，是将死之人啊。自己的话呢使用的是丧礼啊，代表的是自知犯了死罪，是应死之人啊。所以管仲这么做啊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一呢是表示自己的确知罪了，第二呢是展现出自己的诚意，第三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领导齐桓公一个大大的敬意。你看这管仲的情商多高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在管理工作中，上司和下属相处的时候都可以去学习。学习什么呢？这个上司要学习齐桓公给自己的下属面子，这下属啊要学习管仲给自己的领导台阶。这样的话呢，一句话，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礼之用，和为贵。齐桓公呢就先后三次下令让管仲身后的执斧之人退下，三次以后啊他们才诺诺而退。管仲呢也就缓缓地走到齐桓公的面前，叩头便拜，行的是当时的君臣大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鲍叔牙坚持己见，极力举荐管仲任宰相一职。那么齐桓公是如何考量的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五集《面试的价值》。

0: 面试是领导者甄别人才的第一站。一个新的人员能否胜任工作，又有多大的潜能，领导者都可以在面试中看出些许端倪。面对内忧外患之中的齐国，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心中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帮他治理齐国。但是面对鲍叔牙极力推荐的管仲，曾经的一箭之仇和眼下的家国大业，摆在了齐桓公心中难以平衡的天平之上。更何况鲍叔牙是要将管仲推到宰相的位置上，管仲能力几许，能否忠心效力，这层层的疑问笼罩在齐桓公的心头，挥之不去。那么最终齐桓公能否将宰相之位许给管仲？齐桓公对待管仲的方式又展现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哪些可取之处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五集《面试的价值》。
1: 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先生，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刘邦已经算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了，可是他的胸襟和气度是和齐桓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齐桓公啊，出于治理天下的雄心，加上啊自己师父鲍叔牙的劝诫，能够啊放下怨念，既往不咎，给予戴罪之身的管仲一次翻身和面试的机会，可谓是真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呀。齐桓公呢，乘着高车而来，然后又带着众人啊跑到国宾馆的台阶之下，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迎接管仲。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既热闹又奇怪啊。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管仲出场了。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史料中对管仲出场这一情景的描写吧。桓公亲迎之交，管仲屈膺接任，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只见身材伟岸的管仲，身着上大夫的衣冠，从国宾馆的门后昂首阔步而出。但是呢，他的帽子上面的这个帽带啊，就从前面悬挂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脸。他又把这个衣襟啊塞到自己的腰间，露出了自己的腿。一是遮住自己的脸，二是露出自己的腿，这个装扮啊就有点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身后呢让两个大汉拿着斧头站在自己的身后，亦步亦趋。齐桓公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就在台阶下向他拜了三拜，行的是隆重的父兄之礼。齐桓公啊立刻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管夫子啊既然已经垂下帽缨，拉起了衣襟，我将会立刻接见他。来人呐，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吧。可见这里的屈膺接任的仪式，对于齐桓公和管仲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其实呢，屈膺接任是先秦时期有罪的大夫面对国君的时候一种请罪的仪式。根据《礼记》和《通典》的解释，这种请罪的仪式非常重，其实啊是仿效当时丧礼的仪式。换而言之啊，管仲啊采取屈膺接任的方法，其实啊就代表啊自己啊是扛。

0: 着一口棺材出来谢罪，身后啊有两个大汉拿着斧头，代表自己犯的是死罪啊，是将死之人啊。自己的话呢，使用的是丧礼啊，代表的是自知犯了死罪，是应死之人啊。做管仲这么做啊，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一呢是表示自己的确知罪了，第二呢是展现出自己的诚意，第三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领导齐桓公一个大大的敬意。你看这管仲的情商多高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在管理工作中，上司和下属相处的时候都可以去学习。学习什么呢？这个上司要学习齐桓公，给自己的下属面子，这下属啊要学习管仲，给自己的领导台阶。这样的话呢，一句话，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礼之用，和为贵。齐桓公呢就先后三次下令让管仲身后的执斧之人退下，三次以后啊他们才诺诺而退。管仲呢也就缓缓地走到齐桓公的面前，叩头便拜，行的是当时的君臣大礼。管仲说道：承受陛下的恩赐，罪臣管仲即使死在黄泉也是不朽了。齐桓公呢就上前一步把管仲扶了起来，说道：管大夫受苦了，妾随寡人回宫吧，寡人将会为你接风洗尘。就这样两个人相携而行，一起登上齐桓公的高车，直奔巍峨的朝堂而去，尾行的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仪仗大队。这齐桓公啊就这样和管仲啊一起回到了庙堂之上。管仲再次叩头请求齐桓公赦免自己当年的射钩之罪，齐桓公呢也就再次赦他无罪，又派人赐座。就这样呢才算是彻底的掀过去了管仲射钩的这一幕。真是礼之用，和为贵啊。君臣二人先是对酌三杯，接下来齐桓公就向管仲请教为政之道了。就这样险些死于管仲剑下的齐桓公和他在一起啊把酒言欢，坐论天下大事。不过史记记载，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也就是说齐桓公在任命管仲的时候一开始是任命他为大夫而不是宰相。齐桓公还是非常审慎和理性的，他要看一看这个被鲍叔牙说的神乎其神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料。相马不如赛马，他要亲自给他一个面试。这个面试的过程和结果究竟又是如何的呢？
1: 好的第一印象往往可以叩开成就事业的大门，但只有真正过人的能力才是获得心仪职位的关键。在临淄的郊外，管仲用可谓完美的第一印象获得了齐桓公的好感。整洁威严的外表，恭敬谦卑的态度，让齐桓公接受了这位曾经的仇敌。但一国之相的标准绝不仅仅于此，管仲的能力与品性能否担起如此重任，管仲的才干又是否能够帮助自己成就霸业，一个又一个疑问仍然悬在齐桓公的心里。那么齐桓公将如何考察管仲的才能？管仲又是靠怎样的能力打动了齐桓公呢？
0: 桓公啊和管仲两个人连语三日三夜，字字投机，全部知卷。没想到这一聊啊，两个人就居然整整聊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堪称史上最牛的面试了。酒文化在中国一直是博大精深，中国历史上既有摔杯为号取性命的杀人席，也有啊剑拔弩张杀机四伏的鸿门宴，还有啊杯酒释兵权尽在不言中的薛蟠酒，可谓说是酒场如战场啊。今天这个酒局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一笑泯恩仇，二是坐论天下事。可是谁也没有能够想到，这个酒局不仅仅决定了管仲的命运，也影响了齐国甚至天下的命运。一开始呢这三杯酒无外乎就是得罪得罪，当时啊万万不该射您那一箭。哪里哪里，先生不用客气，我这不是还没死吗？先生当时也是各为其主，来喝酒喝。

喝酒。不过三杯酒一过，这江小白啊，齐桓公啊，他就图穷匕见，开门见山了，他就开始他对管仲的面试。齐桓公就问管仲：“管大夫，你觉得我像个明君吗？”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企业面试中，这考官就问这个被面试者：“你了解我们企业吗？你了解我们的老板吗？你觉得我们这个企业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老板怎么样啊？”如果被面试者说不知道，或者干脆说不怎么样，这个面试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当然了，在面试中一般人都会说了解了解，不错不错，但是接下来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不错。我们来听管仲是怎么回答的吧。管仲说：“哪里是像啊，您本来就是啊。”齐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由上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齐桓公就提问了：“我这个人有三大缺点，你看看我还像不像是一个明君呢？”管仲说：“臣闻所未闻，不知道您有哪三个缺点。”齐桓公啊，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一向喜欢直来直去，生性又非常的潇洒，他就直接说了：“他说我有三大缺点，就是好田、好酒、好色。”没想到管仲还是对曰：“恶则恶已，然非其己者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管仲这个回答让齐桓公啊是顿时面露不悦之色呀，说：“管夫子，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当我是个无道的昏君啊，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啊？这些缺点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你却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一点都不要紧，那你认为什么要紧呢？”看到齐桓公这个表情啊，管仲当然知道这个面试考官心里边想的是什么，于是啊，他继续啊不慌不忙地说：“他说喜怒啊不形于色，好恶啊不如于外，任重而道远，为人君者，您还需要好好的修炼。”当然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真正的大事啊究竟是什么呢？齐桓公这个时候的好奇心啊已经完全被调动起来了，他说：“好田、好酒、好色。”甚至包括喜怒形于色，这些事情都不要紧，那您告诉我究竟什么要紧呢？管仲对曰：“人君为忧与不敏为不可，忧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管仲的意思是啊，为人君者只有两个事情是真正的大忌，那就是优柔寡断和无愤免心。优柔寡断的人不能自立，自然无人拥护，无愤免心的君主不求上进，自然一事无成。听到这儿，齐桓公转怒为喜，一拍大腿，大声喊道：“说得好！”管仲这第一个题的回答可谓是先抑后扬，荡气回肠，说的面试考官齐桓公是茅塞顿开，心情舒畅，面试的气氛顿时融洽起来。管仲选手也算是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面试的第一关。好田、好酒、好色是人均大忌啊，然而管仲啊却没有纠缠于此。这成大事者不蓄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节，管仲啊有意地回避了事物的次要矛盾。这样做呢有三个好处：一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可以啊让齐桓公舒心；二呢是当众给了齐桓公面子，可以让齐桓公开心；三呢是能够指出事物的关键矛盾，那就是为人君主的真正的关键成功因素，其实呢就是决断和勤勉，这样的话也可谓是让齐桓公可以用心。此外，好田、好酒、好色也的确不是什么好事儿，它会影响到人君的愤勉之心。这其实是管仲委婉地向齐桓公来提出自己的忠告，不可谓不用心。管仲的观点是，为人君主真正的关键成功因素是决断和勤勉两个方面，分别属于知和行的范畴。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必须要做到知行合一，这里的知就是决断，行就是践行。只有这样，一位管理者才能够把自己心里边想的、嘴上说的、纸上写的，变成自己想要做的，落到实处。

0: 在有关领导者自身的问题上，求职者往往要用对方更易接受的方式表现自己立场和观点，而对于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求职者在面试回答时却需要一针见血，对症下药。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将自己的问题袒露无遗，他的真诚也换来了管仲既充满尊重又有着建设性的建议。此时此刻，齐桓公已经愈发信任和佩服这位曾经的仇敌，他也逐渐相信自己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管仲绝对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他眼中，齐国当下的诸多问题似乎都有着一个答案，那就是管仲。
1: 齐桓公借着酒兴朗声地说道：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雪食，敢问为之奈何呀？桓公啊，发自肺腑地说，齐国是一个千乘之国，当年先王喜功在世时威震诸侯，为世人所称道，可是自从襄公继位以来，政令无常，变乱迭起，现在的齐国啊，是一片乱象啊，官员们普遍贪图享受，奢靡浮躁，食弊良肉，衣弊文秀，可是朝堂之外呢，却是一番民不聊生、战事挨饿的景象。照这样下去，我真的担心早晚有一天齐国的宗庙会沦落到无人打扫，齐国的社稷会沦落到无人祭祀。管夫子，你说我刚刚继位，我能够不着急吗？这就相当于现在面试中考官问考生的问题是，企业目前面临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你认为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难度可比第一个问题大多了。在普通岗位的面试中，一般的企业或者组织是不会主动暴露自己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但是有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岗位面试需要直面以对，这就需要被面试者具有对企业和行业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自身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才能够驾驭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面试问题评价老板，第二个面试问题分析组织，主考官齐桓公不可谓不用心啊。我们就来听听管仲同学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吧。管仲不慌不忙地说，国有四维，一为爵则亲，二为爵则威，三为爵则富，四为爵则灭。国家有四维啊，这四维啊断了其中的一维，国家就会清澈，少了两维呢，国家就会危险，少了三维呢，国家就会颠覆，少了四维，国家甚至就会灭亡。齐桓公一听啊，非常的好奇，说先生，这四维对于国家而言这么的重要，敢问先生何谓四维啊？管仲啊就不慌不忙地回答，一乐礼，二乐义，三乐廉，四乐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现在啊，您要治理齐国，就必须要处理立国之本。礼义廉耻是一个国家它的道德基本准则，也是治国之本。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这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必要的条件。所谓大道至简，能够用区区四个字来回答齐桓公提出如此棘手的问题，也足以看出管仲的表达和概括能力了。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啊，国之四维其实就是强调以德治国。礼呢是指上下有节，有礼呢就不会在行动中

0: 耻呢是指羞耻之心，有耻呢就不会明知故犯，而且和坏人同流合污。因此治国用此四维，就可以使君位安定，民无巧诈，邪事不生，行为端正。于是国可守，民可治也。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其实指的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念承载着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诉求，体现了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当时的齐国天下大乱，出现了襄公被弑、无知被杀等社会乱象，都是因为丧失了这四项道德的基本准则。于是齐国才会出现臣无礼、君无义、官无廉、士无耻等社会乱象，最终礼崩乐坏，大道尽失。想到这里，齐桓公也是一声叹息啊。管夷吾这一番分析，总算是找到了齐国动乱的本源。不过换个角度想，如果齐国的社稷不乱，这齐国国君的宝座怎么还会轮得到我江小白呢？现在我是老板，关心的是如何拨乱反正，对症下药啊。所谓对症下药，不仅仅要能够给我分析问题，找到症结，关键是能够给我提出对策。于是面试中最核心的问题出现了，桓公问道：寡人欲修政，以干食于天下，岂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食而可。桓公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齐国眼下如此动荡，恢复礼义廉耻这四项基本原则又谈何容易呢？管大夫，我现在想要修明政事，让齐国天下大治，不知还可以吗？管子回答：可以。桓公说：从哪儿做起呢？请先生指点迷津。那么管仲接下来将会如何为齐桓公指点迷津呢？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

0: 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

0: 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现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热点全接触、京广股评和京广生活家。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呢，经济新鲜报会和您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热点的经济话题。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哈，新能源的车主长途旅行更有底气了。有关于新能源方面的一些充电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嘉宾和您一起交流他的观点。而在半点后哈，我们会关注市场的走势，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分析盘面的一些情况，做一个具体的解读。节目最后，京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新鲜报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资讯。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五一假期全国的国内出游是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是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智能消费的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一季度，我国智能的手机产量是2.98亿台，同比是增长了6.9%，而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是超过了440万套，同比增长2.6%。来自海关的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也在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为34105亿美元，这较三月末是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日前，财政部下达了2026年学生资助金是超过了1600亿元，这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的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了关于改善和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也更安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再来关注一下，海南省商务厅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在日前编制并发布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那么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在全岛封关运作之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7年发布该投资指南。巴西政府在昨天宣布，从今年的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会实施免签入境政策。那么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呢，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的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的名单，我省有10个案例入选，那入选的数量是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的年度报告啊，在近日已正式发布了。那么在2025年，安徽省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是进一步的拓宽，缴存规模也是持续壮大，全年缴存额1114.28亿元，同比增长3.27%，实缴单位、实缴人数也是保持稳定。北证五零目前是上涨，运行在1420.19点，上涨15.25点，涨幅1.09%。那么就盘面的情况呢，在半点之后，10点半以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盘面，帮您具体的分析和解读。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的，下面关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新能源汽车在旅行方面可以说是让车主啊更加的有底气了。那为什么要和大家来聊这一话题呢？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了高速的服务区里新能源车的身影真的是比往年多了不少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日均总车流量大约是6400万辆，那么其中新能源车的日均流量大约是1540万辆，占比达到了24%，同比是增长了33%。那在几年前哈，受到技术瓶颈的影响呢，你会发现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普遍都难以满足长途高速出行的需求，所以有不少车主他是不放心开新能源汽车跑高速跑长途的，担心可能会不会中途电量不足充电难，导致半路趴窝。但是随着近些年你看电池的技术是在不断的迭代突破，那车辆的续航里程也是在增加，所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概率因为看到了这个覆盖率也是在不断的提高，那所以我们有很多车主也是选择了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而这种选择方式你会觉得也是更加的便利了哈。那么据统计我们关注一下一个数据，就是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的覆盖率已经是超过了98%，累计建成了有7.15万个。特别要和大家提到的就是在今年小长假的时候就出现了，看江苏的宿迁服务区，它实现了一杯咖啡可以充满电哈。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技术能力是在不断的提升，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话题哈，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种长途旅行，可以说让车主更加有底气。那么相关于充电方面的一些话题，包括未来的展望，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会有请来自于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汽车产业和技术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宁王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我们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数据哈，那么从这些数据来看，您觉得新能源汽车从几年前的不敢跑长途到如今的说走就走您是怎么看待这一转变的？同时这一转变背后的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是什么呢？到底这个底气它是来自哪呢？
1: 我觉得两个方面嘛，一个从车的端，车端呢本身就是电池技术的进步，那么它的续航里程的加长，或者是一些增程式的，那么这种可能它充电的待遇会很小，变得越来越小。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从供给侧，就是我们所充电服务的这个需求的供给。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充电设施的

0: 充电的效率以及充电的时间、充电的功率，那么这些技术指标呢，应该都实现了一些跨越式的一个发展。那所以说，从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呢，两侧呢，其实都在去这个有效的保障我们所说的这个充电服务的能力的建设。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呢，应该本质上来讲呢，还是技术的迭代和升级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没有担忧，就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目前来看啊，其实充电的效率已经是越来越接近油车的一个加油的效率了。那么您觉得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机遇以及新的趋势呢？
0: 这个从我们所说的电动车的发展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加速剂。那么因为我们其实乘用车已经在市占率上去年就超过了50%。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所在乘用车领域这个新的 H 车的推广，那么应该说是会是一个助推剂，那么更快的推动它的一个市占率的一个扩展。那这个可能对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会更加的这个抑制或者是减少油车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销量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技术哈。首先来看一下电池的技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动力电池的技术它是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的。那么具体这个迭代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就是接下来还有怎样的一种升级的方向？如果说电池的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您觉得哈，将来会如何去助力新能源汽车进一步的发展呢？
0: 其实电池的迭代呢，应该说我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功率的角度，从能量密度啊、功率密度，其实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再加上它整车的结构的这种创新，其实在这个体系上来讲呢，应该是迭代升级是比较快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安全。其实我们从这个，因为工信部应该在今年的7月份也会正式推出新的国标，要求呢电池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这是不允许起火了，就即使你发生碰撞都能安全。那这些实际上来讲呢，都是从我们所说的电池的技术本身的，迭代的角度上来说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我们所说的市场的应用上来讲呢，这也是契合了目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部分或者我们的用户所期望的那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其实在这个创新发展的角度上，另外就是从能量密度、功率密度上来，本身呢还是可以在持续往上提升的。那么另外一个安全也是一样的。那么特别是最近呢，可能，有的企业已经宣布了，在明年或者是2028年，可能就会说量产的车型里边会提供我们所说的这相应的一些这种固态电池的一些创新的技术的应用。那么这个呢，如果能够大规模的一个我们所说的量产应用的话，那其实呢，对电动汽车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1: 所以说从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看啊，其实看到有很多资金对于动力电池的板块预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您的专业这个技术角度来判断的话呢，您是怎么看待相关的动力电池的一些企业，包括板块啊，他们的有一些潜力啊，还有机遇都是怎样的？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在这里面呢，首先我觉得是一个市场的基本盘呢，就是说整体的情况来讲，就是因为大家也看得见，就是电动汽车是一个增量市场啊，那么它还会持续的，这个市占率还会持续的提升，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从动力电池来讲呢，那它的需求呢还是会进一步的在放大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讲那个技术创新和迭代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可能宽温域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能量密度啊等等啊，高功率的、宽温域的，然后这种，包括我们所说的高安全的这种啊创新技术的，那么其实也是符合我们说市场的主流的一些需求的。那么在这些领域方面呢，应该说还是未来呢，应该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啊，值得去关注的。
1: 好，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电池技术是在不断发展哈。那么发展之外，其实另一方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充电桩的覆盖率。其实现在看充电桩覆盖率，它已经是接近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哈，截止到去年底，覆盖率已经是超过了98%，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那么累计也建成了有7.15万个。从最开始哈，这个有没有够不够，到现在你会发现它整体哈当前的这样一个建设水平已经在提高了。那么对此您是怎么看？同时您觉得在这个充电桩这一块还有哪些需要补上的一些短板呢？
0: 这个呢，应该是说大家也是看到了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那么充电服务设施的建设呢，应该说，特别是高速公路这一块呢，应该是包含，从电网公司、能源公司啊为代表的一些我们一些种子企业，可能本身它就做这种充电服务的一些，那么还有一些专门专业的做只做充电服务的板块，那么其实这三个领域方面的企业呢，都有我们所说的专门的规划和布局。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说高速公路这个出行充电这一块呢，其实整个的服务能力呢，应该说提升的非常快啊，应该说基本上来讲都能够保证我们现在这个大家的说电车的充电的一个服务的需求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提供，就是说更好更快的这种充电的这个基础设施。当然了，这里面还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就是我们说这是第一个要去做的，这个是从我们所说的设备的技术创新的视角上来讲。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考虑呢？跟我们所说的能源的互动，就是说因为在充电服务区，我们尽量要不影响我们所说的大电网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去消纳我们一些或者利用啊我们所说的可再生能源，那么更好的去发挥我们所说的这种电动车的这个啊，绿色减碳的啊，这种效应，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从能源侧的，就车网互动这个角度。那么第三个点呢，可能就是从我们所说的AI 技术赋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说怎么去利用好我们这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数据资源。那么从车侧啊，从我们的电池侧，以及我们说还有呢就是充电侧，那么这些呢怎么去耦合起来？啊，用我们说 AI 的大模型或者是一些智能的算法来帮助我们整个的充电服务去赋能，给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个充电服务需求的用户呢，让他都得到一个定制化的、有针对性的这样的我们说我那个这个良好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技术上的可能要去琢磨的一些方面。
1: 其实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啊，目前我觉得整体新能源车的一个技术进步的话，感觉就是大家都在比啊，谁充得快。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呢，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像闪充技术等等哈，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怎么去重塑啊这个新能源车主的一个出行的体验呢？其实除了要充电充得快，您觉得像未来产品的创新还需要做到哪些关键点呢？
0: 这个充得快，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说从我们说出行的体验上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是你充得快，像加油那么快，很便捷，那大家就很方便，我就不用等了嘛。那这个其实，在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无聊嘛，这是一个点。那么，其实从技术创新上，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几点，就是说技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得保证这样的一个快的，我们就快速充电的前提之下呢，我要保证我的电池的安全，那么还要保证它的寿命，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快充了几次之后，我这个电池这个 SOC 衰减的很快，那么这个能力不行或者安全上有影，对吧？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把车和能源网，就是我们所说的车网和能源网，以及呢还有呢，就是说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充电的负荷怎么去更好的去满足我们在不同的出行的条件之下，我们这个不同用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可能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调整或者是适应的话，而这些方面呢，可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点。
1: 其实随着现在充电网的不断完善，包括充电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也能看到新能源汽车正从城市的代步走向一个长途的主力哈。你看现在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开电车出去旅行，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呢，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从车企这方面去谈去讨论的话，产品的定义包括服务的体系，它是需要做出一些及时的来跟上。那么您觉得这个行业如何才能把握好这一机遇？尤其是作为这个车企啊，您觉得需要做些什么呢？
0: 车企，我觉得首先还是做好技术的护城河，就是或者技术或者安全的护城河，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要从刚才讲，因为这个我们说现在这种快速的充电这种条件呢，它其实对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你的技术的配置、安全的配置，包含电池的这种 我们所说的整个的一致性啊，包含它的寿命啊等等安全分这方面的这种控制的策略，一定要匹配到位的，要不然的话，它就包含我们说这里面的热管理的问题，那么要匹配到位，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安全的事故，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那种，我们所说啊，可能一些安全的一些事故等方面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可能从车侧呢，要做好这个技术的护城河，一定要做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快充的这种策略前提下，我的车的安全啊，包含我们的电池的寿命，因为这个电池也很贵嘛。我从这个在这个充电没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说对吧，那个会影响我使用寿命的，影响我的整个使用成本的。那么这些方面呢，我就是从车侧要去注意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可能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就是从车侧呢还要去挖掘不同的用户这个出行移动的习惯和他的使用的需求。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呢，然后呢，怎么去更好的去从数据、从 AI 赋能的角度来讲呢，让这个用户建议给一些用户给一些什么的建议呢，让他更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充电的设施，包括他的充电的习惯，来这样的话，可能从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所说的使用的角度来讲，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成本的角度来讲，可能这几个方面呢，可能会更加优。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好的，好，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从消费者这个心态哈，您观察到就是哪些消费者他们喜欢去买这个新能源车，他们的购车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当这个经过包括充电桩呀、充电技术解决了大家一个电量焦虑之后，你会发现大家使用习惯发生了一些转变，你觉得有哪些具体的转变？还有就是如何才能更好的去满足居民对于新能源车长途出行的一个期待呢？也就是说，您觉得现在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0: 这里边其实买新能源汽车的还是应该说我们年轻人居多啊，可能我们说这个大约应该是90后的年轻人居多。那么他们在这种驾乘感，在这种科技体验感，那么这个整个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车交互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那种满足，可能说这个呢应该是主流的一个用户。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整个的出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年轻人呢现在也是说走就走，好多年轻人其实感觉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可能就是我今天出来就说走就走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预先的特别完备的一些详细的规划，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刚才讲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我们目前的充电基础设施呢，其实在这一方面，在高速公路上呢，还是要去这个，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就是其实今年假期期间，还是有很多地方要排队充电，可能这个排队充电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充电设施的布局和完善的话，还是要去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个的啊，从数据层面我们去看我们这移动出行的特征。那么将来呢，可能说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建什么级别、什么规模的一些充电服务设施，来满足我们移动出行的这种需求。那这些方面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地方可能甚至要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而不是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省域的范围，甚至可能是几个省市要联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把我们整个充电设施呢，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这个有机的一个网络。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大家的一个出行的这个体验，又尽量我们所说的减少这种充电排队导致的一些我们所说的比较可能大家一些紧张也好，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宁主任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再见。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10:26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会儿，那稍后呢将会为您继续带来经济新时空，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盘面情况，就当前股市的运行情况，请投资顾问给您做一个分析和解读。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1: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0: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1: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3: 我1.8米阳光大男孩，血液健康，体重70公斤，我自愿献血。
4: 我1.6米小加碧玉，血液健康，体重50公斤，我自愿献血。
5: 我今年60了，身体健康，热爱运动，愿意为社会发挥余热，我自愿献血。
6: 我也要献血。
5: 等你成年了再说。
2: 我们热爱生活，我们支持无偿献血。
7: 晒晒晒，
8: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上午好，我是小燕。好的，半年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板块是京广股评和京广生活家。那么对于当前盘面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判断，如何去操作呢？我们在京广股评当中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同时啊，京广生活家呢也会和您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和理财方面的内容，为您提供贴心生活的服务。好，我们在进入股评之前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盘面的情况啊。那么今天上午的盘面，我们看到就前两天的行情来说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目前呢，应该说 A 股三大指数都是绿盘运行中的。那上证指数是4164.3点，下跌15.79点，跌幅是0.38%。深成指是运行在15549.8点，下跌92.68点，跌幅0.59%。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807.15点，是下跌25.91点，跌幅0.67%。而北证五零呢，今天是走势比较好，北证五零目前是1439.08点，上涨34.14点，涨幅2.39%。就当前盘面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哈，刚才和大家也说了一下当前运行的一个情况，那就今天股市的表现，对于后期的走势啊，我们该如何关注，哪些板块如何操盘呢？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邀请来自于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吴启迪和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哈。吴所长，我们今天呢看到上午的开盘哈是小幅回调，那么你是怎么看当下这种市场的运行是如何预判的呢？
2: 好的，是的，营收的增速是在4.89%，那么规模净利润增速是在7.37%。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体的年报和一季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是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还是规模净利润，从2026年的一季报都是呈现一个加速上行的态势的。那么这个呢，就为我们的整体的市场的稳步上行是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随着我们的政策发力，以及不管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力，以及对于一些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政策的逐步落地也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的动能和结构是在逐步的向更高层级在进行发展，而且我们的增长的态势从数据来看是呈现一个加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呢，叠加着这样的一个就上市公司的整体的基本面的情况下面，不管是营收增速还是净利润增速都在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啊，再叠加我们现在整体的市场的估值水平相比于全球其他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市场是有这样一个很坚强的这样一个基础，能够驱动我们接下来的行情不断的行稳致远啊。主持人，
0: 好，那这两天的市场行情上行主要就是科技股的带动哈，那未来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目前来讲呢，确实市场的热点都是集中在科技行业。然后呢，从科技行业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依然是会作为市场最主要的一条主线，这样来进行发展。尤其是当中的，比如说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尤其是像当中与算力相关的。那么为什么市场会投入如此高的关注度在这些行业里面呢？实际上从它的整体的业绩也是可以来得到印证。那除了大家都已经高度关注的像光模块，那确实来讲是业绩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实际上其他的，我们如果更就是说视野放得稍微宽泛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电子行业，它的整体的2026年一季报的整体的电子行业的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速是在25.96%，净利润增速是在68.28%。那这是电子行业。那么还有呢？ 像电力设备行业，2026年一季报，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速是在21.63%，然后净利润规模净利润增速是在53.29%。所以，现在的市场关注度之所以会集中在，比如说像电子行业，或者说是像电力设备行业，以及像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所有这些细分赛道里面，这个是与它的整体的现在实实在在的收入和净利润兑现是强相关的。因为这些行业它确实是展现出来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一级增长的态势。那所以呢，如果要预判接下来的整体市场会关注到的板块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重点集中在这些年报和一季报它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非常好的表现这些板块。因为现在对于比如说不管是对于公募基金来讲也好，或者对于社保，或者说是对于 QT 来讲，大家现在的关注度更多的是关注在一方面是行业的整体的成长性的这样一个大逻辑上面，更加的会关注在行业的这样一个大的逻辑上面是否能够有业绩来进行兑现。那么近期涨得比较好的这些行业都是实实在在，一方面是行业在大踏步的向前发展，另外一方面是真正能够在业绩层面交出来比较好的搭建的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些资金所关注度高的这些行业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它是将随着后续的业绩的不断增长会持续的成为就是资金所关注的这样一个主线。
0: 嗯，好，您刚刚说到了电子行业、电力设备等等哈。那如果说对于仓位比较轻的一些投资者来说，从建仓的角度来说，那现在如果操作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0: 过，怎么去选股呢？
1: 如果从建仓的角度来讲呢，那之前比如说已经涨了很多的这些板块，尤其比如说像比如光模块或者说是与人工智能相关这些板块，之前确实是已经涨了很多。那我们呢依然认为是会成为主线，但是呢对于如果现在仓位还比较轻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来讲的话，倒不妨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那个等待。因为随着之前的一大波幅度这样一些上涨，尤其是与算力相关的上涨啊，它现在说实话来讲，估值确实不算便宜。我们只能说是在行业的整体的运行的状态以及业绩的兑现上面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确定性，但是呢，估值确实是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还没有底仓的投资者的话，可以就是说来进行一个耐心等待，或者说是随着如果接下来市场有调整的机会的话，逐步分批来进行建仓，这样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选股的标准呢，我们还是建议，首先一方面是关注这一类真正具有成长。

0: 业增长的这样一种红利。所以呢，去选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讲的话，不妨更加关注于这些成长赛道里面的这些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那么如果涉及到具体的指标的跟踪呢，还是要跟踪到这些公司的整体营业收入的增长的以及它的净利润的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同时来讲呢，还可以再进一步关注到，比如说是对于财务报表有一些相对比较深入认知的投资，还可以关注财务报表里面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核心指标，比如说像毛利率的变化的情况啊，以及像 ROE 的相关的变化情况，以及呢像一些比如说是预收款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个呢是可以来综合来进行分析。也就核心来讲，还是要找到真正好的赛道里面的这些真正具有龙头属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然后逐步在估值合理的时候来进行一些配置。
1: 嗯，好，那么我来说一说 AR 应用哈，能对于 AR 应用相关的板块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最近呢也是走势还不错，而且未来大家也比较期待。那重点您觉得可以关注哪一块？是游戏方面呢，还是影视？
0: 对，我们认为像与 AI 应用相关的也是可以列入到大家的一个关注的范围之内。那么刚才呢您也谈到，就是说之前或者说是现在大家关注比较高的是与 AI 硬件相关，因为算力相关，因为这个是它的那个成长的确定性是最强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 AI 的整体的发展，它是一个就是说不仅仅是与 AI 硬件会有一个驱动，因为 AI 的整体发展最后也是要落到具体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应用的这样一个层面上面来讲。那如果从这样一个 AI 的整体的发展的路径来讲的话，那如果说是硬件相对现在 AI 的算力或者硬件已经在比较高的位置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它后续会进一步发展的 AI 的应用，因为AI 的应用才是接下来 AI 能够走到更加长远的这样一个长期的催化。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现在虽然涨幅有所落后，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从 AI 整体的发展演进的格局上面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些迟到，但是它不会缺席。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来讲呢，它多方面都有可能会这个就是应用的不同的细分赛道了。像您所谈到的游戏也好，影视也好，它是一些赛道。那么同时来讲呢，应用呢，我们后续也可以关注在消费电子类有可能由 AI 驱动所产生的相关的消费电子的相关的应用的场景以及机会。那同时来讲呢，那在比如说是我们如果再往这些应用所依赖的像一些云计算的部分的这样一些场景的话，应该说也是会有它后续的一个成长的这样一个需求以及机会在里面。所以从应用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它就不像算力，因为算力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啊、服务器啊，以及像服务器里面涉及到相关芯片，所以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而且算力呢也相对来讲这个应该说是赛道会比较集中一点，但如果到应用来讲的话，那它就是呈现一个相对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应用的态势了。所以对于应用的关注的话，可能会就是说机会来讲相对比较散，也会赛道来讲也会比较多一些。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传统行业啊。那坚守传统行业的板块还是有一些投资者一直比较坚守哈，抱有这个传统行业的板块。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操作呢？
0: 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如果坚守在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举例来讲，如果有一些像类似像高股息的行业的话，这种我们认为，始终在坚守的这一类相对来讲比较价值的、比较高股息的这一些行业的投资者的话，也可以再继续保持耐心。因为我们如果复盘来看，如果拿过去的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大的周期来看，坚守在高股息领域的，比如说就拿最简单来讲，如果就是坚守在红利 ETF 里面的，实际上这些年来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也是相当丰厚的一个回报。所以现在呢是应该说是风口主要是集中在像 TMT 的赛道里面，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就是说高股息的这一部分会被大家所遗忘，因为对于一些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低的投资者或者资金来讲，坚守在高股息或者说是传统的价值这些赛道里面的话，从长期来看依然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回报的。那么如果说是对应于像投资仓位布局呢，那如果说是比如说一方面是放在就传统的或者说高股息的这些赛道里面，同时来讲呢可以一个哑铃型的方式来进行关注，那么比较好的成长的赛道在估值合理的时候也可以来进行一些适当的配置。那这样的如果以哑铃型的方式来操作呢，可以更好的来把握住市场的节奏啊，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启迪对于今天盘面的一个分析和。

0: 解读哈，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节目，最后为您带来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厦门带老人锻炼走红了，但是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种厦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有一些健身教练自称可以提供运动外卖到老人家中来提供像增肌啊等等这些训练的项目，只要利用老人家中的客厅、小区楼下或者是公园广场就可以开展训练了。也有一部分网友会质疑哈，说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他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呢？那不少老年人也喜欢刷短视频，跟着里边的健身教练一起来锻炼，那这样做真的安全吗？健身行业闯入了一个银发蓝海，如何要加强规范和引导呢？接下来我们就相关的问题来听一听记者带来的调查报道。
3: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4: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1: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3: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5: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4: 70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5: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4: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3: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400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4: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3: 营销人员一再强调，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会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一定评估，但对于教练的资质，提到最多的主要是上门教练都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
4: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肯定是安全，肯定是这您放心的，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最主要的核心的话，这个进步的话肯定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6: 老人的话就是教，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教一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

0: 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1: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2: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了。
1: 对于教练的资质。

0: 那么身为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刘梅英认为，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0: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对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健身教练，应该明确资质要求，并做一些行业指引，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
2: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哈，在锻炼身体运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事项要注意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哈。那对于老年朋友在运动的时候，还是应该首先的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优先选择一些低强度的舒缓型的运动。还有呢，就是在您锻炼前和准备训练的时候呀，要控制和把关也很重要。运动前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这个热身运动呀？把这个关节和这个活动一下啊，肌肉拉伸一下，降低在运动的时候带来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个性化的调整和安全保障是不能忽视的哈，一定要请老年朋友要注意了。最后呢，提醒大家，对于中老年朋友，锻炼的核心就是适度、安全和持久，而不是要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毕竟嘛，我觉得长期坚持，还有就是有效提升免疫力、延缓衰老、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呢，将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971，财富小故事。
3: 利顿是风行世界的利顿红茶的开山鼻祖。在创立利顿红茶以前，利顿是个食品批发商。有一年圣诞节，为了推销奶酪，利顿在每50克奶酪里装进了一枚金币，然后大做广告。人们受金币的诱惑，争相购买利顿经销的奶酪。利顿的做法引起了同行的不满，他们投诉利顿涉嫌赌博。有关方面当即禁止了利顿在奶酪里放金币。利顿不做辩解，马上散发出一则最新广告。不过，不是我们理解的商业广告，而更像是通告。亲爱的顾客，感谢大家享用利顿奶酪。如果发现其中有金币，请将金币送回，谢谢您的合作。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什么人送回金币，而且更多的人出于好奇也来买他们经销的奶酪。更出奇的是，看了这条广泛散发的通告，有关方面认为利顿也就是给节目增加点热闹气氛而已，索性不去管它了。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行时空节目的所有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10点我们再会。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郑玉华做客节目，为各位听众科普慢性咳嗽，别再以为是感冒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郑玉华，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黄山市健康科普专家，2024年获国家卫健委慢病健康管理癌症筛查与早诊培训项目优秀证书，2023年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 PCCM 专修，并获得 PCCM 介入呼吸病学单修证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证书及中国医师协会颁布的四级手术管理培训证书。2021年获黄山市健康素养巡讲专家比赛奖项，2017年获省立医院骨干医师培训证。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慢性咳嗽。
8: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很高兴呢能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关于慢性咳嗽的科普知识。首先啊，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咳嗽。咳嗽呢是呼吸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症状，也是人体重要的防御机制。咳嗽可以清除分泌物、有害物、异物，但连绵不绝的咳嗽呢却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轻则呢能够影响工作和休息，重则呢可导致呼吸道出血、晕厥、肋骨骨折、尿失禁，甚至呢可能会诱发自发性气胸等疾病。咳嗽呢通常按时间可以分为三类，急性咳嗽呢时间是小于3周，亚急性咳嗽呢是指3到8周，慢性咳嗽啊一般要大于等于8周。普通感冒呢是急性咳嗽最常见的病因，其他的病因呢则包括急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窦急性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等。而亚急性咳嗽呢常见的原因啊是感冒后咳嗽，又称感染后咳嗽。慢性咳嗽呢目前认为咳嗽的时间呢一般要持续大于等于8周以上。 X 线片呢一般来说没有明显的肺部疾病的一个证据，它的咳嗽呢一般被称为慢性咳嗽，像我们的上气道综合征、哮喘等等。那咳嗽呢往往是患者唯一的一个就诊症状。
6: 那么请问您，咳嗽与感冒有什么区别？
8: 一般而言啊，咳嗽是一种症状，而感冒呢是一种疾病。咳嗽呢可能见于感冒，但是也可能见于其他的原因，包括肺炎、肺结核、咳嗽变异性哮喘，甚至是肺癌等疾病。感冒呢可以引起咳嗽的症状，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流鼻涕、打喷嚏、咽痛、发热的表现。 咳嗽和感冒的一个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咳嗽的患者呢，应该进一步查明原因，然后呢，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但是如果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一般以对症治疗为主。如果是细菌性呼吸道感染导致的，可能还需要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对于咳嗽变性哮喘引起的咳嗽呢，可能需要服用孟鲁斯特的药物。感冒的患者呢，需要进一步明确感冒的类型。如果是普通型的感冒，一般的话只需要进行对症治疗。但是我们的流行性感冒的一个患者，则可能还需要使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合并细菌感染的一个患者呢，也是需要使用敏感的一个抗生素进行治疗。
6: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8: 慢性咳嗽的一个常见诱因呢是比较多的，主要呢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环境不佳，如果长时间处于空气污染物比较多的环境中呢，可能会导致有害气体刺激呼吸道黏膜，从而产生炎症反应，出现慢性咳嗽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佩戴口罩以减轻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吸烟，烟当中含有大量的一个尼古丁，长期的吸烟可能对肺部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刺激，从而产生不适。建议呢减少吸烟的频率，或者尽量戒烟，减少刺激。第三个呢就是情绪低落，如果长时间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如抑郁、焦虑、紧张等，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降低抵抗力，从而产生慢性咳嗽、乏力等不适症状。建议呢，通过听音乐、跳舞、看电影等方式啊，进行一个放松心情。第四个呢，就是肺炎，它是指肺部出现的一个炎症。炎症呢，可能对肺部造成刺激，从而引起咳嗽、咳痰等不适症状。建议呢，需要遵医嘱的情况下，细菌性肺炎呢，使用头孢、青霉素类、喹诺酮类等药物。病毒性肺炎呢，可以对症或根据情况是否需要加用抗病毒药物。第五个呢，就是支气管炎，它是指支气管出现的一种非特异性炎症。一般来说啊，对支气管黏膜造成刺激，出现不适症状，那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阿奇霉素、头孢克洛、罗红霉素等药物进行治疗。如果出现慢性咳嗽啊，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明确病情之后呢，再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6: 慢性咳嗽是否一定会伴有其他症状？这些症状对判断病因有何帮助？
8: 慢性咳嗽呢，不一定会伴有其他症状，不过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其他的伴随症状呢，能为判断病因啊提供重要的一个线索。

0: 一般慢性咳嗽伴有喘息、胸闷时的咳嗽、鼻心哮喘的可能性较大，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哮喘，气道呢是处于高反应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的咳嗽呢同时出现一个反酸、烧心，那么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呢概率则较高，胃酸反流呢能够刺激食管及咽喉引发咳嗽。 如果你的咳痰且痰量较多，而且呈脓性，那么常见于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这两种疾病啊会导致气道分泌物增多，而且排出不畅，伴有低热、盗汗、乏力等症状呢，需要警惕肺结核。结核分支杆菌感染人体后啊，能够引起全身的一个症状。那么此外呢，如果咳嗽伴有体重减轻、卡血、肺部肿瘤的风险则增加。 那么也有部分的患者呢，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慢性咳嗽，不伴有其他的症状。那么此类情况一般来说，诊断难度就比较大，可能是上气道综合征等病因，需要借助详细的一个检查来明确。这些伴随症状，如同诊断病因的一个路标、结合病史、各项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更准确地判断病因，从而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通过自我观察初步判断咳嗽是感冒导致的还是其他的慢性疾病导致的？
0: 咳嗽的病因啊有多种多样，通过症状、持续时间、伴随症状和病史等方面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区分。第一个呢就是咳嗽症状，急性咳嗽通常来说持续时间小于3周，都由我们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如感冒或流感等引起。 那么急性咳嗽呢，常常伴有鼻塞、流涕、咽喉痛等症状，而亚急性咳嗽呢，可以持续3至8周，常见的原因呢，包括病毒感染后的咳嗽、支气管炎等。慢性咳嗽呢，则持续超过8周，可能与上气道综合征、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胃食管反流病或者药物，像我们的一个 ACE、ERA类的药物相关。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咳嗽的一个性质，干咳无痰呢，多见于病毒感染早期、过敏性鼻炎、哮喘或者胃食管反流病；湿咳有痰呢，常见于细菌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或者 COPD 的一个急性加重期。第三个呢，就是伴随症状，发热、乏力、咳痰、带血等，均提示肺炎或者肺结核。夜间咳嗽、喘息呢，则提示哮喘的可能性比较大。 像胸痛、呼吸困难，则要需要警惕我们的肺栓塞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肺部疾病。第四个呢，就是病史和诱因。近期接触感冒患者或流感高发季节呢，则要考虑病毒感染。长期吸烟者，像慢性支气管炎或 COPD， 它的一个风险呢就会增加。通过这四个方面呢，大概能够对咳嗽和感冒进行一个判断，但明确病因啊，还需要入院检查。
1: 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家长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儿童的慢性咳嗽与成人相比，常见原因有何特点？如何进行区分？
0: 儿童与成人慢性咳嗽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病因。儿童慢性咳嗽的病因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常见的有上气道综合征、咳嗽、鼻心哮喘、呼吸道感染或咳嗽等。 承认的慢性咳嗽的病因啊，除了上述同常见的病因外，还可能与胃食管反流病、嗜酸力细胞支气管炎等。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症状表现。儿童咳嗽呢，可能伴有喘息、呼吸急促等；成人咳嗽，它的一个症状呢，则相对来说较为单一，可能以我们的干咳或伴有咳痰为主。第三个就是诊断方法。
1: 儿童在诊断时呢，可能需要更多的考虑年龄特点，如进行性的一个肺功能检查时呢，需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和配合程度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成人的诊断呢，则更加依赖于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第四个就是治疗反应，儿童对治疗的反应呢，可能较为敏感，但也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成人的治疗反应呢也是相对较为稳定，但治疗过程中呢也是需要注意药物的一个副作用。第五个就是预后，儿童慢。

0: 慢性咳嗽经过及时有效的一个治疗，多数呢愈后是比较良好的。成人慢性咳嗽的一个愈后呢，则与这个病因、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合并其他疾病呢的因素是有关的。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出现慢性咳嗽啊，都应该及时就医，明确病因，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那同时呢，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接触过敏源，增强体质，也促进咳嗽的恢复。
1: 那么慢性咳嗽是否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危害？那么长期咳久了会不会引发别的问题？
0: 长时间咳嗽呢，通常会引发慢性支气管炎、咽喉炎、肺部感染、气胸、呼吸衰竭等疾病。若感到不适呢，建议要及时就诊。长时间的咳嗽通常会导致气道黏膜反复的受损，引发慢性炎症，继而发展为慢性支气管炎。一般呢，表现为持续性的咳嗽、咳痰，甚至卡血。长时间的咳嗽一般会反复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导致咽喉炎的发生或加重。那么患者通常会出现咽喉部的一个疼痛、干痒、异物感等症状。长期的咳嗽啊，通常会削弱气道的一个防御机制，使细菌或者病毒更加容易侵入肺部，从而引发肺炎或者其他的一个肺部感染。这类咳嗽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肺泡破裂，气体进入胸膜腔，形成气胸。患者可能会突发出现一个胸痛、呼吸困难、最近干咳等症状。如果长时间的咳嗽呢，未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啊，则可能会导致肺部功能严重受损，进而引发呼吸衰竭，一般表现为呼吸困难或者缺氧。
1: 那么如果说在感冒之后咳嗽迟迟不好转，是否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慢性咳嗽？那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0: 感冒后咳嗽迟迟不见好转，是有可能会发展为慢性咳嗽的。当人体的感冒时呢，病毒或细菌引发的上呼吸道感染会对气道黏膜造成损伤，使得气道反应性增高。那么即使感冒，其他症状消失，咳嗽呢仍可能持续。医学上来说，若咳嗽症状持续超过8周，就会被界定为慢性咳嗽。面对这种情况，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处理。生活调理呢至关重要，像日常就要做好保暖，防止这个冷空气刺激呼吸道，也要避免接触油烟、香水等刺激性气味。像饮食上呢，则要忌辛辣、油腻，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像雪梨、百合。同时呢，要规律我们的作息，增强身体的一个抵抗力。若咳嗽呢伴有咳痰呢，可以选用像安秀索等一些祛痰药物，帮助稀释痰液，促进排出。干咳剧烈时呢，像若美沙芬等镇咳药物呢，能够有效缓解症状。若咳嗽咽炎不愈或出现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呢，应当及时就医，通过我们的胸部 X 光、血常规等检查排查支气管炎、肺炎等并发症。明确病因后呢，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例如存在细菌感染时，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慢性咳嗽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饮食和生活习惯来缓解症状？
0: 慢性咳嗽患者呢，应当避免吸烟、饮酒等不良习惯，保持我们的饮食清淡，多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新鲜蔬菜和水果。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呢，有助于稀释我们的一个痰液，促进排痰。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适度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等呢，有助于改善肺功能，但应避免剧烈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情，想听音乐进行放松训练，通过冥想等方法可以缓解紧张情绪，改善睡眠质量。家人呢，应当给予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避免接触刺激性气体、粉尘等过敏源，保持我们的室内空气流通，使用空气净化器。冬季呢要注意保暖，避免冷空气刺激。卧室湿度呢可以保持在40%到60%，可以使用加湿器。定期清洁床上的用品，减少尘螨的滋生。 外出时呢要佩戴口罩，减少空气污染对呼吸道的一个刺激。
1: 那么针对慢性咳嗽，目前有哪些常见的治疗方法？不同的病因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慢性咳嗽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调整和病因治疗。那么常见的病因呢，有呼吸道感染、哮喘、胃食管反流等。针对不同的病因，治疗方案也是有所差异的，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制定。药物治疗呢，是慢性咳嗽的一个主要手段，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咳嗽原因选择合适的药物。如感染引起的咳嗽呢，可以使用抗生素；过敏引起的咳嗽啊，可以使用抗组胺类药物或者糖皮质激素；而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呢，可以使用我们的抑酸药。止咳药和祛痰药呢，可以缓解症状，但是不宜长期使用。中药呢，如我们的一个川贝枇杷膏、止咳痰浆等，也是可以辅助治疗。中医认为，慢性咳嗽呢，多与我们的一个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可以通过针灸、拔罐、推拿等外治法疏通经络，调理我们的一个脏腑功能。中药方剂呢，像我们的杏苏散、止嗽散等，根据辨证施治原则，针对不同的症型呢进行调理。食疗方面呢，可以选用百合、银耳、梨等润肺止咳的食材，制作药膳，长期调理。病因治疗呢，是解决慢性咳嗽的根本。对于呼吸道感染呢，需要彻底清除病原体；对于哮喘呢，需要长期使用控制药物。对于肺食管反流呢，需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必要时呢进行一个手术治疗。通过针对病因的治疗呢，可以减少咳嗽的一个复发。慢性的咳嗽治疗呢，需要综合考虑病因、症状和个体差异，采取药物治疗、生活方式调整和病因治疗相结合的一个方法，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治疗，定期复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症状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
1: 那么再请您科普一个很多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慢性咳嗽是否会传染？
0: 长期的慢性咳嗽一般不会直接传染给他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他人。长期的慢性咳嗽呢，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包括过敏反应、气道刺激、气管感染等。那么这些病因呢引起的咳嗽通常是有非传染性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然而呢，即使是长期的慢性咳嗽，也有一些特定情况下呢是可以传播给他人的。首先呢，如果慢性咳嗽是由传染性疾病引起的，例如肺结核等，那么咳嗽呢就会有传播的风险。这些传染性疾病呢，通常会导致咳嗽时释放出我们的一个感染源，从而通过空气传播给他人。因此呢，应当立即就诊并进行适当的治疗，减少传播的风险。总的来说，慢性咳嗽一般是不会传染给他人，除非呢是由传染病疾病引起的这种咳嗽。然而呢，为了保护他人免受感染，建议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并及时就诊治疗。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4: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

0: 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1: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2: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氧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2: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 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1: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2: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学会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1: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
2: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年龄来看，儿童脏腑娇嫩，气血尚未充盛，如果喂养不当，如过度的食用生冷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气血生成。青少年学业压力大，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中老年人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1: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2: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 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时，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1: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2: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胖、嫩等等的症状呢，它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的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1: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食用？
2: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等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 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使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 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使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 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1: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2: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的促进气血流通，调和五脏六腑，对提升气血有显著的效果。八段锦呢，融合了运动与呼吸的调节，通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动作来刺激穴位和经络，从而呢激发气血的生成与运行。长期的练习呢，也是可以显著的改善气血的状态。瑜伽呢，它是通过特定的体式和呼吸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的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的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2: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法。

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也是可以起到补血调经的作用的。那么艾灸的调理，比如说艾灸我们的

0: 十到三十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他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啊，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啊、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5: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4: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5: 你要干什么
4: 啊？
5: 干什么？
4: 给大家献歌一首。
5: 唱歌？
4: 对。
5: 你唱不了。
4: 我为什么唱不了？
5: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4: 给大家介绍介绍，
5: 贾伦呢？
4: 啊，
5: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4: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5: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4: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5: 那你就唱，
4: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5: 什么？
4: 中国功夫。
5: 屠洪刚唱的最好。
4: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5: 咱们就认真听。
4: 现在开始，
5: 来吧，
4: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啥呀？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啊，
0: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跟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
0: 嗯，
1: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
0: 嗯，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
1: 嗯，
0: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你看，好好好好，行了，
0: 嗯，
1: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真的？
0: 嗯，
1: 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1: 啊
0: 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有打南边。
0: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1: 对，
0: 来

0: 蛤蟆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滴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整理一下 ，Nancy、Tracy、Anna、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1: 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0: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1: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0: Oh my god， 英英，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1: 好的，英英啊，
0: 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1: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0: 哦，你提醒我了，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1: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0: 死不够惨呐。
1: 金星啊，你把眼睛闭起来。
0: 干什么啊？
1: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0: 好不好吧。肯定有什么阴谋。
1: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0: 什么节？
1: 重阳节。哦，哎呦
0: 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1: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1: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
2: 绝了绝了绝了，哇，金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别和我去巴黎。噔
1: 噔，又又又又
0: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啊！
1: 你别碰我，
0: 英英啊，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我男朋友要来了，
0: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0: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混犊！晶晶，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我
0: 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让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我办。哎，你别生气啊！
1: 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不清，
0: 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耍机灵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
0: 这个怎么解？这个，
1: 哎呦，你快点呀！
2: 晶晶，
1: 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1: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1: 你看看包，你想一想啊。
0: 不是，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没用、啊？
1: 来啦。
3: 阿姨好，
1: 里边请。走你妈，
0: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我是倒茶啊。
3: 英英，嗯，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4: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3: 你优秀，
4: 没你优秀。
3: 你最优秀，
4: 你更优秀呀！
3: 你超优秀。
4: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哦！哎，你别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3: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晶晶？啊？
3: 晶晶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1: 妈，我们谈恋爱提晶晶干嘛？哦，
0: 有道理啊。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弹进弹出，厉害的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3: 啊，你。
1: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5: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啊、
0: 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单同志啊、嗯、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3: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哦
0: 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3: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3: 两家。
0: 干嘛了？
3: 上市了。
1: 我不答应。
2: 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
1: 你有钱了，做郭太太了，你休想！
2: 我不答应。
1: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哇，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3: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3: 阿姨我其实啊，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们很urban的呀，最主要是他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哎呦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吧，再见。
3: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4: 哎呀，哎，
0: 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3: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1: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1: 找不到男朋友的呢？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舍得了呀。
3: 金靖到底是谁啊？
6: 金靖呢，
0: 她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3: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
1: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认识金靖干什么？
3: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1: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3: 来，阿姨
0: 干嘛？
3: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0: 我答应了。
3: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3: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哎
0: 呦你很懂的。
3: 那我叫他进来啊。
0: 是啊是啊
3: 是啊。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0: 谢谢啊。
7: 阿姨，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0: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3: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0: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7: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
3: 哦。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1: 什么？
0: 我问一下你单身啊？这边请。
1: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3: 啊、阿姨我怎么了？
1: 刘思言啊，你懂吗？啊，懂吗？我懂了。
4: 小善、嗯、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3: 不是刚看过吗？
4: 再看一杯无所谓的了。
3: 那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4: 不用了不用了，她现在很繁忙的。
7: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1: 不是，
7: 阿姨你要干什么？
0: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7: 你是？
0: 哈，我是茵茵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7: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0: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7: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0: 真的、啊？
7: 哎，你看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0: 啊。说来就来了呀！
7: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0: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7: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0: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7: 我一直看你。
0: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哦、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了。
7: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0: 哦，
7: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0: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7: 那小仙女啊、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0: 好啊。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6: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5: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4: 哦，你上哪儿去了？
5: 上西边去了一趟。
4: 哦，你上山西了
5: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4: 西安？
5: 西边
4: 咸阳？
5: 再往西。
4: 还往西呢？
5: 呵，
4: 宝鸡。
5: 哎，宝鸡。
4: 哦，上宝鸡了。
5: 再往西。
4: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5: 不知道了
4: 啊？
5: 西藏啊。
4: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5: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4: 还是的，这个西藏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5: 不然，
4: 嗯，
5: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4: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5: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4: 啊，
5: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4: 哦，这么个不同啊。
5: 哎
4: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5: 旅行去了。
4: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5: 嘿，那好处可大了。
4: 您说说，
5: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4: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5: 告诉你
4: 啊，
5: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4: 哦，
5: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嗯，
5: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4: 对吧。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5: 好处可多了
4: 啊。
5: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4: 哦，
5: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4: 啊，
5: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4: 嗯，
5: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4: 是有好处啊。
5: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4: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5: 哎，这也倒是实话
4: 啊。
5: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4: 哦，你成孙猴了。
5: 嘿、哎、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4: 你呀、啊、沾毛比鸭子还笨。
5: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4: 是
5: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4: 哦，
5: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4: 赶上下雨了。
5: 干嘛赶上下雨呀、啊、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4: 这是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啊？
4: 啊，
5: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4: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5: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4: 啊、哦、全都挨着。
5: 哎，都挨着。
4: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5: 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4: 哦，
5: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4: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5: 不懂了？
4: 不知道。
5: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4: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5: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4: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5: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啊、
4: 倒是应该学习点，
5: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4: 嗯，
5: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4: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5: 哎，不然不然
4: 啊，
5: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4: 怎么呢？
5: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4: 哎，对，我汽车里边
5: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4: 对对对，
5: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4: 怎么呢？
5: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4: 嗯，
5: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

0: 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1: 哦，就跟咱画儿一样。
0: 哎，
1: 哎呀，
0: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1: 嗯，
0: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1: 您做了一首诗
0: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1: 啊，
0: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1: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
0: 你甭管了
1: 啊，
0: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1: 哎，
0: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1: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0: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1: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0: 哦，您要听听
1: 可以吗？
0: 可以。您听着
1: 啊。您说
0: 是。哎，可是这么着
1: 啊，
0: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1: 啊，
0: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1: 好了，我再问你。
0: 哎，这个比较深奥
1: 啊。好，
0: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1: 嗯，
0: 高呀高万丈
1: 啊，
0: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1: 腰的南行走，长长的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0: 哎，你怎么唱上了？
1: 这是您的诗啊。
0: 啊，
1: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0: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1: 啊，
0: 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1: 是真不敢信。
0: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1: 嗯，
0: 就到了这个泸定。
1: 哦，
0: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1: 啊，
0: 就在这儿，
1: 就是这儿。
0: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1: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0: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1: 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伟一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哼，真是气壮山河。
0: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1: 嗯，
0: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0: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1: 哦，这个新桥要走在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0: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1: 修的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啊？
1: 对。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把海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
0: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

0: 碗人参果儿。
1: 哦，人参果儿。
0: 哎，
1: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0: 嗨，那小孩儿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儿
1: 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儿，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呵，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哦，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
0: 啊？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1: 哦，
0: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1: 嗯，
0: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1: 哦，
0: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哎，有意思啊。
0: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1: 嗯，
0: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1: 哦，
0: 表演跳舞。
1: 是啊，
0: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1: 啊，
0: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1: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0: 我哪会练杂技呀？
1: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0: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1: 哦，是是，
0: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1: 嗯，
0: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1: 怎么样？
0: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1: 哦、
0: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跑这么？我这么你不就我这你？
1: 哎，我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0: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0: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1: 啊，
0: 他们那。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1: 哦，
0: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欧了，密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
0: 您吃饭了，
1: 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嗯，吃饭。吃饭呢？
1: 啊，就是吃饭。
0: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1: 脏吧，
0: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
1: 嗯，
0: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 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1: 哦哦
0: 哦哦哦啊！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杆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1: 嗯，
0: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呐，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陆海。
1: 新陆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哼，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五千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
1: 嗯，
0: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1: 嗯，
0: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锡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
1: 嗯，
0: 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1: 嗯，
0: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0: 怎么又问横批啊？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了。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塔沟，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奸贼太平王听说素素被他老婆放跑了，是又生气又害怕。
6: 你为什么要把素素放走？是不是你放的？
5: 伯聪作浪，一心想当皇上，你要这么折腾，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你敢骂我，你是找打。嗨，一抬手，奔着老王妃就一个大嘴巴呀。这下打的石慧啪地声，他是个武将，劲儿又太大了，老王妃身子骨又太瘦弱，就这一巴掌把王妃打的撞到墙上反弹回来，扑的一下子脑袋撞在梨木八仙桌角上，当时鲜血如注，躺在地上不动了。丫鬟吓一跳，啊，哎呀，老王妃，老王妃，哎呀，可了不得了，你看看。怎么，老王妃脑袋出个血窟窿？王爷，王妃死了。
6: 死就死。
5: 家人进来了，哎，老王妃啊，王爷，王妃，王妃，你看看，危险了。太平王打个愣神儿，他慢慢的转过身来，看了看老王妃，脑浆子都流出来了，打个愣神儿，用手摸了摸，当时绝气身亡。
6: 该死。
5: 王爷，这可怎么办？
6: 没什么，人死了死了，找人把伤口给他包上，准备棺椁成殓起来，搭灵棚，办丧事，送他走。
5: 哦，还有，对任何人不许说他是横死的，就说是得病暴病身亡。
6: 哎，回来。
5: 王爷还什么事儿？你把我几个皇侄叫来，宁王、金王、宋王，

还有唐古德，叫他们到府里议事。别忘了给宫中那个小皇上送个信，就说他婶子死了。哎，太平王府折腾这么热闹，皇上和娘娘萧燕燕一点也不知道。这阵干什么呢？这两口子在御花园喝酒作诗，情意缠绵。两人谈到情浓之处，燕燕站起来

更好听了，呵，委婉动听。歌词是：碧蓝天，云淡远，和风软，柳如烟，秋坡池秀生冷艳，凌涛葛倩舞婵娟，芳心成甘露，香躯半龙眠。黄恩浩，梦也甜，此身何必列仙班，瑶池原本在人间，祝万岁寿七天。哎呀，皇上乐得连连拍手，好好，哈哈哈哈，好一个此身何必列仙班呐、啊、有爱妃相伴，莫说是当神仙呢，给玉皇大帝我都不换呐。燕燕笑了，万岁，奴武的腰酸腿软，也该赏个座儿啊。哎呀，你呀就是爱挑鞋铃，快快坐下。哎，想起件事来，今天白天我听人说在金殿上太平王失态，你为什么不罚他，还给他赐个座呢？哎呀万岁，你这是明知故问，太平王今天摔跤他不是故意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不该罚，也是为了和好啊。我想化干戈为玉帛，也好感化他。哎，既然你要和他和好，当初就不该在金殿叫女里打他嘴巴。哟，万岁，那阵儿太平王嚣张以极，不打到他的气焰，怕他的同党群起而攻之，今天赐他座是尊敬他，是为了万岁江山永保万年，对着大臣呐、啊、要恩威并施，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爱妃，我真佩服你的精明，有你带我临朝，朕可高枕无忧啊。燕燕撒娇的偎在野绿贤的怀里。就在这阵儿，有太监慌慌张张的走了过来，启禀万岁皇后，女里将军求见。哦，燕燕赶紧坐好，让太监把女里带进御花园。时间不大，女里来到里边，上前见礼：“万岁，娘娘千岁，刚才微臣在后宫巡逻，发现一伙人追赶一个女子，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小姐素素遇难，我赶走了恶奴，将素素救下来，她说有急事要见娘娘千岁。”哦，燕燕一听悲喜交加，想我的姐姐丢了这么长时间，我娘眼泪哭干，我二姐朝思暮想，想不到今天她到这儿来了。女里将军，太谢谢你救了我的姐姐了，快把她带进来，我想死她了。哎，女里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素素带了进来。前文我已经交代过，素素被太平王的王妃放了，他拼命逃跑，阿波晚了一步，没有追上，多亏遇见女里把他带到御花园。素素来到御花园，燕燕抬头一看，哎呦，眼泪一对一双掉下来，她几乎认不出来了，这是我的姐姐吗？衣不遮体，花容惨淡，二目发直，大姐，大姐，你可想死我了。素素见到妹妹也忘了行君臣大礼，往前一扑，三妹耶，快给我报仇啊，扑到燕燕怀里泣不成声。姐俩哭罢多时，素素止住眼泪，燕燕说，姐姐，自从你到庙里为我父亲降香，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回事？妹妹，这些天姐姐我受尽了苦处，我被太平王抓去了，受尽了侮辱，是这么回事情。妹妹呀，你要替我报仇啊，太平王欺负我，实则他冲你，他说要不冲你还不能对待我这么狠，你看姐姐身上到处是伤啊。说着把衣服撩起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妹妹。

0: 跟我受委屈了，这也是咱爹下世太早，不然那帮狗东西怎么敢欺负我们姐妹。妹妹呀，我恨死太平王了，要不是想见你一面，叫你给我报仇，我都不想活了。妹妹，你快发兵把太平王抓住，千刀万剐，把他点天灯。姐姐你别哭，妹妹知道你的心。
1: 姐俩一哭，皇上听得清清楚楚，又气又恨。眼仨哥真是衣冠禽兽，竟敢欺负到我爱妃抛姐身上。女里，臣在，把太平王给寡人抓来。
0: 是。女里转身要走，燕燕急忙拦住。慢，女里将军，你等会儿走。说着擦干眼泪。万岁呀，你先不要抓太平王。
1: 爱妃，你为什么不让抓太平王？
0: 哎，你想没想，把太平王抓来，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1: 这皇上想，他是我皇叔，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
0: 素素说，妹妹，那还用问吗？把他杀了，宰了，剐了。
1: 对，应该把他抓住，先打40棍给素素出气。
0: 哎，燕燕打个嗨声，
1: 万岁呀，你打他是按国法呢，是按家规？国法怎么的，家法怎么说呢？
0: 万岁，
1: 论国法，你是君王，
0: 他是臣子，别说你打他，杀他都行，
1: 可是素素受辱，
0: 就打几下就能完吗？
1: 这不是国事，又不易声张啊，
0: 要按家法呢。
1: 太平王是你的皇叔，你是他侄子，当侄子打叔叔于理说不通，他也不服，定然悔恨在心，说不上他有伺机报仇，对万岁下毒手啊。
0: 哦，
1: 皇上一听觉得有理，爱妃，未出后患，就把他处死。
0: 哎呦，万岁，太平王没犯死罪，
1: 野绿皇族龙子龙孙很多，他们在京城迫害良家女子，为非作歹，不计其数，哪个因此被杀？万岁继位以来，太平王、宁王等人勾结在一起，如果你杀了太平王，牵一动百，那些人要挺身走险，合谋叛乱，江山不稳呐。
0: 爱妃，你处处为寡人着想，也不能委屈你的姐姐呀。
1: 万岁，我姐姐吃千屈吃万屈是吃在我的身上，报仇也不在这一时，应以国事为重。太平王反对朝廷，应该把他拉过来为我所用，将来再从长计议。就在这时，内侍臣进来报告，万岁娘娘千岁，太平王府派人送信，老王妃暴病身亡。
0: 啊，
1: 皇上点点头，打个愣神，看看燕燕，燕燕看看素素，都觉得奇怪。
0: 素素说，万岁呀，太平王妃这人太好了，心眼好，把我放了，她刚送我出府，怎么能死了呢？可真是蹊跷。
1: 是啊，难道因为放我而死？燕燕说，这就不好讲了。
0: 哎，可死得奇怪呀。
1: 素素说，哎，这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怎么不叫太平王老贼死呢？
0: 这件事儿可怎么办？我应该看看
1: 啊。燕燕说，你先不能去，你等我想一想。来人呐，把我的姐姐送到后边沐浴更衣。
0: 姐姐你先收拾收拾。
1: 你可该给我报仇啊。你放心吧，姐姐到这儿你只管安心，我自然有办法替你报仇雪恨。
0: 哎，谢娘娘，谢万岁。
1: 素素转身走了，把女里也打发下去了。
0: 燕燕就在水池边转来转去，
1: 老王妃死了， 我姐姐失身于他。怎么办？为保江山社稷，为了不叫太平王阴谋得逞，哎呀，万岁，妾妃有一计，可一石三鸟。哦，爱妃，何为一石三鸟？万岁，为了笼络太平王，不如把我的姐姐素素赐予他为妃。我姐姐年轻貌美，她不会不喜欢，这样以好来感化她，她要感恩戴德，忠心报国，万岁就可高枕无忧。如果她要是块顽石不化，与万岁作对，素素在她身旁也是我们的眼线，一有风吹草动，素素准能知道，可给我们通风报信。另外，素素到他家，金王、宁王、宋王那几个人心存疑虑，他们要互相猜疑，必然疏远，这叫一石三鸟，岂不妙哉？皇上听这话，机灵打个寒颤，心想我这美人太厉害了，他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招呢？好是好，素素到那儿怎么活呀？哦，叫你姐姐嫁给仇人，岂不是把她推到火坑去？爱妃，你用心良苦，可是叫素素嫁给她的仇人，岂不毁了她一生？太残忍了吧！哎，这么做是对不起我的袍姐，对不起已故的我父亲。可不这么做又有什么法呢？我姐姐已经成了残花败柳，将来得嫁给谁呢？为了保大辽江山社稷，总得付出一些代价。中原唐代有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汉代王昭君去匈奴和番，虽然公主明妃都有无穷哀怨，但是可换来了边塞安宁。如今太平王反对朝廷，以大姐相嫁，太平王定能感激圣恩，忠心报国。你说我说的对吗？
0: 哦哦，有理有理，可是怎么和你姐姐讲呢？
1: 嗯，不要紧，我去说。
0: 她能同意吗？
1: 哼，凭我三寸不烂舌，她会同意的。
0: 那好，寡人告退。
1: 皇上转身上一旁溜达去了。内侍臣和女里陪着素素回来，燕燕叫女里退下。燕燕拉着姐姐的手，姐姐，这几天你瘦多了，挨饿了，受屈了，现在心里好多了吗？
2: 妹妹，见着你，哎，我心就敞亮多了。
1: 嗯，大姐呀，方才万岁要杀太平王，就给拦住了。
2: 哎呀，他该死！
1: 哎，要是杀了他，姐姐，你的事可就得张扬出去。你想啊，太平王是皇上的叔叔，朝中文武能不打听吗？为何被处死啊？哦，该说了，因为他侮辱你才被杀，失身之事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
2: 哎呀，妹妹呀，这可怎么办？
1: 是啊，女子以贞洁为重，况大姐是贤王千金，皇后亲姐姐，失身与人，不但国人耻笑，外邦也落下画柄，
2: 连妹妹我都没脸见人呐。
1: 大小姐素素听这话脸色苍白，
2: 三妹呀，姐姐不想活了，一死了之。
1: 哎，姐姐不能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件事儿不是你的过错，你为什么要死？你有个好歹的，咱娘怎么办？他老人家刚刚丧夫，难道又失掉女儿？你叫咱娘怎么活呀？
2: 妹妹，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1: 要我看呐，姐姐，来个一俊遮百丑，你就嫁给太平王。
2: 啊！哎呦，妹妹呀！你怎么说出这种话？那淫贼太狠了，他害我一生，我对他恨之入骨，此仇不报，我都
0: 委身于他，我死也不从。
1: 哟，姐姐，你不嫁给他，你终身依靠何人呢？你已成残花败柳，嫁给显贵人家公子少爷，人家不要；要嫁给庶民百姓，太委屈你了。只有嫁给太平王，乃上上策。
0: 燕燕，素素认可出家，也不能嫁给仇人为妾。
1: 我的好姐姐，不是让你做妾，由我和万岁做主，叫你当王妃。哎，我知道这是下策，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啊？我和韩将军情意相投，也没成眷属啊。妹妹虽然身为国母，可知道多难呐、啊！太平王等皇亲虎视眈眈看着小妹和王位，恨不能吞下我。妹妹我在朝无兄无弟，人单势孤，没有帮手，你知道多难呐、啊！我有姐姐，是我的亲人，要能嫁给太平王，凭你的姿色能拢住他，有个风吹草动，你也能给我报个信呐、啊。咱姐妹才能保住富贵荣华，保住大辽的江山社稷，将来也能名吹青史。姐姐，妹妹，求你了。说着燕燕要撩衣下跪，素素赶紧拦住。妹妹，你别说了。哎，我听你的，可是我一看那老贼就害怕，你不知道我有多恨他。哎，上次你是被他抢到家里的，不会拿当人看，这次你是正室，明媒正娶，又有万岁做主，他不会像上次那样，他会喜遇莲香，也会惧怕姐姐。哎，看来是命该如此啊。燕燕见姐姐同意了，忙请来皇上，皇上又对素素安慰一番。要说萧燕燕手腕真高，她就能将姐姐嫁给仇人太平王，并且告诉皇上，咱们马上启程，一是吊唁老王妃，二是送新王妃去见太平王，咱们呢非一回事了。皇上同意，燕燕叫宫女给她姐姐梳洗打扮，把燕燕最好的衣服给穿上了，给素素开脸镜面，擦胭脂抹粉，满头珠翠簪环，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抬出两香笼的嫁妆。这些嫁妆是当初萧思温陪送萧燕燕的，燕燕全部给姐姐拿出来。素素一看也算满意了。随后皇上做居撵，娘娘做凤撵，素素做花轿，连锤带打，打着支持伞盖奔太平王府。这回呀、啊、太平王府够热闹的，这边高搭灵棚，穿白带孝，哭天喊地，和尚老道在那块悄悄念经超度亡魂。这边呢，皇上带人连锤带打，乌拉呱乌拉呱的送新娘，红白喜事一起办，能不热闹吗？回头再说太平王眼撒葛，老婆死了他一个眼泪都没掉，叫手下人办丧事写礼单，可他也没闲着，他把他几个皇侄寄居到天机堂啊，往这一坐。太平王说，皇侄啊，我实在受不了这萧燕燕的气了，没听说他掌我们野绿家的权，今天把他们请来，目的是除掉萧燕燕，重振大辽朝纲。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

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太平王演三个。阴谋要篡夺皇位，他把几个皇侄找到天机堂。什么叫天机堂啊？就是演撒葛在后院建了这么个密室，里边修建的富丽堂皇，商量军机大事的地方。演撒葛说，各位王侄，大辽国皇族皇亲姓耶律，可最近朝中生杀大权落在萧燕燕手，她才不到20岁，女人掌权，这可是不祥之兆啊。是啊，我们听啊，皇叔你的。太平王说，先制服萧燕燕，不许她临朝执政，不许萧燕燕过问国事，叫皇上把她打入冷宫。好，我们同心协力对待这个女人。刚说到这儿，管家齐三儿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砰砰砰连连敲门。王爷，王爷，齐三儿啊，进来吧。哎，你来干什么？王爷，皇上的娘娘驾到。啊，这四个奸王全吓呆了。哎呀，我们刚商量要制服萧燕燕，她怎么就到了呢？莫非走漏风声？太平王说，齐三儿啊，皇上带多少兵马？王府包围了没有？从哪个的门能跑出去？齐三一听才知道主人弄拧了。千岁，皇上的娘娘来吊唁老王妃了，只带护卫没带兵马。哦，太平王不相信呢，暗想，我和皇上娘娘素日貌合神离，最近撕破脸，吵吵闹闹，互相恨之入骨，我老婆死了，他来吊祭，嘿嘿，新鲜。这齐三啊，你看准了吗？没错啊，确实是啊，快进来了。好，我出去瞧瞧。各位王侄，你们躲避一时，千万别出去，叫皇上看见我们凑到一块儿会生疑心的。我到前边应付一下这对乳臭未干的小儿女。哎，荆王说，嗨，我们到这怎么的？他能吊祭老王妃，我们就不能啊。哎，我们出去瞧瞧去。别去，最好别到大面。那三个王爷悄悄地溜出去不提。再说太平王慌慌张张出来，边走边整理官袍。这阵皇上和娘娘已带人进入灵棚，太平王抢步起身撩衣跪倒。老臣不知万岁娘娘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皇上用手相搀，老王叔免礼平身。哎，婶娘刚刚故去，你老人家可要节哀呀。是是是，太平王嘴里答应新的话，我哀什么呢？我才不难过呢。那个老东西早就该死，跟我不是个心眼儿。哼，老婆是墙上皮，娶了旧的有新的，老的死了我再娶小的。嘴里说，哎呀，万岁您龙体欠安，怎么能倒 这儿来呢？哎，死者为大，我应该到灵棚参拜，多谢万岁。说着他偷偷看看皇上和皇后面目表情，没什么异样，他放心了。再往皇上身后看，有十几名彪形大汉，旁边站着行宫都部署女里，女里手握刀柄，两眼盯着太平王。太平王看见他，就想起了金殿长嘴巴的事，看见女里牙就疼，打怕。

0: 见萧燕燕身旁站着个美女，哎呦，这美人太漂亮了，珠光宝气，光彩照人，哎呦，怎么这么美呀？看着眼熟，他越看越眼熟，他擦擦眼睛仔细看，脑袋嗡的一下，立刻像刘斗一样，这不是萧家的大小姐萧素素吗？哎呀，这个贱婢跑到皇宫见着皇上娘娘了，不好，他一定在皇上娘娘面前告我一状。哦，我说皇上这个小崽子到我家干嘛呢？这是兴师问罪了，表面是参灵吊孝，实际要抓我呀。不好，不抓我便罢，如果真敢动手，我就让小皇上和萧燕燕死在府里。想到这儿，他赶紧低头，因为心里有鬼，他是忐忑不安。他这一切萧燕燕看得清清楚楚，假装没看见，故意问老皇叔，王妃是怎么故去的呀？太平王不敢说，一巴掌把王妃打倒，脑袋撞到桌角丧命，是为素素而死。这可说暴击而亡，暴击而亡。哦，万岁得知凶信，十分惦念，特意看望皇叔。王爷，咱们到灵棚去准备香蜡吧。
1: 是是，多谢娘娘万岁关怀。
0: 说着来到灵棚里，有人给皇上点上香，景宗皇上接过香来拜又拜，插入香炉，只是走走形式。燕燕还是诚心诚意的参灵吊孝。参拜已毕，太平王说，请圣上到三友殿休息。三友殿是接待贵宾的待客厅，帝后到这落座之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斩。太平王心里有鬼，眼睛盯着素素，素素呢站在燕燕身旁，恨得咬牙切齿，强压怒火。这阵儿三友殿内一点声音也没有，越没动静，太平王越害怕，不知道皇上和娘娘到这干什么。他拿眼睛一个劲儿扫素素，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一口气看了83眼半呢。越看他心里越害怕。燕燕一看到时候了，太平王爷，嗨，太平王爷，
1: 娘娘千岁，
0: 你老看我身旁这个美人，你认识她吗？
1: 是，不认的。哼，
0: 燕撒哥，你还敢说谎，你可知罪吗？
2: 这个，娘娘千岁，不知老臣身犯何罪？他还不服呢。女里一伸手，擦啷啷啷啷，把腰刀拔出一半。太平王，你做过的事还想装傻出愣？你长几个脑袋？
1: 这回太平王害怕，看见刀生怕砍他脑袋上，扑通跪下，老臣我。
0: 燕燕站了起来，燕撒哥，你得皇亲王室，竟敢目无王法私抢民女，竟抢到哀家姐姐头上，胆敢对我的抛姐百般凌辱，你该当何罪？
1: 娘娘，微臣罪该万死，娘娘息怒，老臣没有出息，我就有这么点嗜好，这是一念之差做错事，求娘娘法外施恩。
0: 这个老家伙磕头如鸡千碎米。素素在一旁听了妹妹的话，看见太平王的狼狈相，心里好受多了。还是我三妹替我出气呀，就这阵把她宰了多好啊，我嫁她干嘛呀？燕燕长长的出了口气，慢慢又坐下了。太平王，你欺负我姐姐，应该处以极刑，念你是皇亲，饶你。

0: 我愧对大小姐，为表歉意，愿献南缎百匹，北柱百颗，白银千两，金带十条，以赎罪恶。哼，我说太平王啊，我们老萧家虽说比不上你们家富有，但还不缺这些东西，这就能赎罪吗？罪臣如何是好？请娘娘明示。
1: 那好，你仔细瞧瞧，你把眼睛睁得大点，你看我姐姐长得美吗？
0: 我
1: 说呀，怎么不美？不美你抢她？
0: 美美
1: 哦，既然你说美就是喜欢她，那我就把她送给你了。
0: 啊，娘娘，你说什么？罪臣耳背没听清啊。
1: 嗯，我再说一遍，家子业已失身于你，他发誓不再另嫁，已经木已成舟，只好委身于你。嗯，他就嫁给你了。
0: 太平王做梦都没想到萧燕燕能会出这么办法，不知怎么好，一时愣到那儿了。
1: 燕燕把脸一撂，太平王，你不喜欢他？
0: 娘娘，此事罪臣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老夫少妻，委屈大小姐，怕小姐她，她嘛。
1: 皇上笑了，哎，皇叔啊，依朕看来这是天大喜事，既遂了皇叔你的心愿，又解了素素终身之危。况太平王王妃已故，朕做主将大小姐素素许配你为正妃。燕燕赶紧冲姐姐使个眼色，素素会意，离座跪倒，谢主隆恩。皇上笑了笑，太平王妃免礼平身，一旁退下，谢万岁。素素一想，甭管怎么地，我妹妹是皇后，我呢是王妃，哎，就将就吧。太平王骂着眼睛尝尝了，心想，当初是因为我看素素貌美，把她抢到府内，后来因为知道是燕燕的姐姐，我百般折磨她，我不想娶她，可是现在赐婚怎么办？不答应，为抗旨不遵呢，无奈跪倒磕头，谢万岁赐婚。起来吧，王叔，你要体谅皇后的一番苦心，今后我们亲上加亲，永结友好，愿你好自为之。
0: 是是是。
1: 燕燕说，太平王，你是因祸得福啊，得了个千娇百媚的美人，你要慢待着她，我可不答应啊。
0: 罪臣不敢。
1: 那好，我和皇上回宫了，大姐姐有空我会看你的，起驾。就这样，女里带护卫保着皇上娘娘起驾回宫。再看太平王，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愣了半天，齐三儿过来了，
2: 千岁，那几位王爷还等你呢，您快去。
1: 好，他丧胆游魂来到后边的天机堂，来到里边一屁股坐到太师椅上。再看他那三个侄子早就在这等着呢，头一个就是宁王，磕磕巴巴的挖苦上了，王叔啊，给你啊道啊道道道奥喜，哎呀，皇后把美人啊姐姐给你添房，哎呀，你得报恩呐、啊。这回辈分可乱喽，哦，皇上和你成了一单挑了，宋王也冷嘲热讽，是啊，鸳鸯帐里红粉佳人，蜜意柔情，一个萧素素可比十万精兵啊。
3: 景王说，是啊，这回咱也甭来了，你成皇上亲戚了。
1: 太平王受不了了，都别说了，
3: 都给我住嘴，皇上赐婚，我若不应必露马脚，我是假意应承，这样的话是萧绰不防范我，
2: 我们才能成其大

0: 我和萧绰不共戴天之仇，绝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与众位皇侄离心离德。
1: 宁王说，哎，行了，王叔，是这在我们面前是够吹的。那要是啊，小美人那两个胳膊像水蛇一样往您这一挂，您这住嘴，你们不信服我是不是？好，为表心迹，你们等我。太平王匆匆忙忙地出了天机堂，时间不大回来了，手里抓着萧素素，拖着萧素的头发进了天机堂，再给素素吓得面如死灰。
2: 王爷你要干什么？王爷你干什么？
0: 住嘴，不许你哭，哭我先把你宰了。
2: 啊，我没哭。
0: 再看太平王抓着素素站在宁王、宋王、荆王近前，不许你哭。
2: 王爷妾身有什么过错？你要杀我？
0: 哼，杀了你是便宜你，我叫你受凌罪。哎，萧素素你听着，三位王侄你们也有耳朵，萧燕燕是我的仇敌，她把素素嫁给我是没安好心，是对我不放心。哈哈，小素素想用你看着我抓住我，对不对？
2: 啊，不不啊，是啊，不是。
0: 你不用抵赖，今天当着三位王侄的面，我给你立家规。第一，不许你出府门，你要敢向娘娘皇上他那儿去，我打折你腿。
2: 啊，我不敢。
0: 第二，本王的事不许你管，府中大事小情不许你过问，你胆敢多嘴，把你舌头割下来。
2: 哎，先生不敢。
0: 这些话我怕你记不住，我要在你身上留个记号。
2: 啊，
0: 素素明白，留记号不是损容就是杀身呢。
2: 哎，别别别，
0: 住嘴。噌，他拔出匕首，这匕首在素素眼前晃来晃去。
2: 啊，王爷饶命啊。
0: 老贼拿着匕首晃来晃去干嘛呢？找下刀的地方。素素往后躲，一个劲儿躲。你说宁王多坏呀！哎哎哎，别躲，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哎，给我啊，站好！他在后边帮忙，这什么侄子？一伸手，砰，抓住素素的双肩，一抬腿磕膝盖，顶住素素的后腰。哎，站啊，好了，哎，老王叔，哎，这回你就得手了，快快，再拿啊下啊刀吧。这三个小才坏呢，都盼望太平王把素素杀了。老贼看看素素粉嫩嫩小脸蛋儿，他没舍得划一刀。怎么，不管怎么讲，皇上把他给我了，是我的，脸上来个大疤了太可惜了。他匕首往下一挑，把素素的衣服里外三层全挑开了，露出雪白的酥胸和玉乳。太平王一抬手照定素素左乳房，噗就扎了一刀，当时出了二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啊！素素连疼带吓昏过去了。这个老贼把刀往旁边一放，拿过一只琥珀杯来接了半盏血，然后把素素交给他的护卫雪豹子。阿伯，把他拖下去上点药，给我看着，不许叫他跑了。是，阿伯驾着素素走出天机堂。太平王拿过四个杯来，满上酒，把素素的血滴在酒内，用银勺子哗哗哗搅了又搅，成了血酒。然后把那三杯酒啊递给他三个侄子，三位王侄，你们信得过我，咱就同饮这杯血酒。尽管素素嫁到我这儿，你放心。我和你们一个心眼儿，来干杯。对啊，干啊啊杯，干啊杯，我们听你的。是啊，你说什么时候杀萧燕燕，我们动手干杯。这帮小子把血酒喝去了。太平王说，眼下还不到杀萧燕燕的时候，这个狐狸精啊把皇上给迷住了，皇上叫他代理朝政，对他言听计从。因为他的身旁有几个大臣，女里高寻、韩德让等人对这个萧燕燕是毕恭毕敬，一下子扳不倒他，咱们得一步一步。

0: 一步来，先斩其爪牙，叫他没帮手，再抓他一脚之错，不让他临政，逼他退出朝廷，到那时候再杀不迟。宁王说啊，皇上啊，怎么办呢？皇上没有萧燕燕心眼多，又有病，萧燕一倒，皇上就得脱袍让位。荆王点点头，对，言之有理。怎么能把那几个帮虎吃食的大臣杀掉呢？宁王说啊，我有一计，用削戳的刀杀啊他自己人，叫他们自残啊骨肉，这叫内讧，咱们看安个热闹。哦，你有什么方？快说。嗨，啊，诸位啊，昨天午门挂两个人脑袋，知道不是谁呀？太平王说知道，一个是户部副使叫孙德谦，另一个是临牙城址严押忽。对，这两个人为什么像凹首示众？你们知道不知道？孙王说满朝人都知道，萧燕燕临朝之后为整顿朝纲，革除弊病，刷下旨意，朝中大臣不许受贿，受贿处以极刑死刑，行贿的重者充军发配，轻者重打80大棍，送礼的随从要断去双足。那两个人呢，因为受贿被告发，才处死，挂出人头以示警告。太平王说萧燕燕太过分了，朝中大臣有几个不受贿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哼，抓倒霉的。宁王说啊，他对，嘿嘿，咱就借这个事儿除掉啊疑己。哎，太平王说你这么讲我明白了，你说咱们从谁身上下手好呢？这些人七嘴八舌，最后太平王说我看那帮人最贪心的是女李，女李对我们又狠，金殿羞臊个我，这口气没法出，干脆我呀派人给他送礼，然后找人出手去告他，告他受贿，我认可挨80棍了，为我们早成大业我认可了。宋王这个人呢心眼多，哎呀，老黄说女李要不收呢？宁王呵呵一乐，女李他啊什么不敢收啊，啊送礼不收是嫌啊少，给官不当是啊嫌小，你多送啊，啊官不打送礼的，女李也是人啊，也知道钱啊钱啊好花那是命。
1: 大伙说对，就找女李下手。
0: 哎呀，宋王说他收下礼要不承认怎么办？

0: 只要女里把东西啊收下，就等于吞下毒药，吞下八步断肠散，叫的赃证俱在。这帮奸王要陷害女里和萧燕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鲍叔牙坚持己见，极力举荐管仲任宰相一职。那么齐桓公是如何考量的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5集《面试的价值》。

0: 面试是领导者甄别人才的第一站。一个新的人员能否胜任工作，又有多大的潜能，领导者都可以在面试中看出些许端倪。面对内忧外患之中的齐国，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心中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帮他治理齐国。但是面对鲍叔牙极力推荐的管仲，曾经的一箭之仇和眼下的家国大业，摆在了齐桓公心中难以平衡的天平之上。更何况鲍叔牙是要将管仲推到宰相的位置上，管仲能力几许，能否忠心效力，这层层的疑问笼罩在齐桓公的心头，挥之不去。那么最终齐桓公能否将宰相之位许给管仲？齐桓公对待管仲的方式又展现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哪些可取之处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五集《面试的价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员招聘是寻找吸引和鼓励符合要求的人到本组织中任职和工作的过程，是组织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环节。一般来说，人员招聘有内部晋升和外部招聘两种途径，各有利弊。不过有资料显示，相当一部分高端岗位的招聘需要通过高层的人脉才能够去找到合适的候选人，也就是内部推荐的方法。现在的齐桓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难题，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所谓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只有当一个家庭经济紧张的时候，才会想到一个能够持家打理过日子的贤妻的好处。一个国家面对混乱面临危难的时候，才会想到一个贤能干练的宰相的好处。此时此刻的齐桓公是多么希望上天能够给他送来一个这样的宰相。其实啊，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公元前685年，江小白在自己的师父鲍叔牙的辅佐之下，辗转从莒国来到齐国继位，是为齐桓公。成为齐国国君的江小白，感念于自己的师父鲍叔牙立下的大功，几次提出要擢升他为自己的宰相，但是都被鲍叔拒绝了。这次鲍叔把管仲从鲁国带回来，回宫面见齐桓公复命的时候，齐桓公啊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没想到这一次又被鲍叔给拒绝了。鲍叔说：“主公啊，我只不过是你手下的一位庸臣，您看在我多年追随的份上，能够赏我一口饭吃，让我不至于挨饿受冻，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您希望我帮助您治理国家，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但是如果让我以宰相的身份使天下大治，这就非是我之所能了。”那一开始啊，齐桓公认为鲍叔啊是在谦让，可是啊，后来却发现鲍叔牙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他坚定不移地说明了自己心中的观点，那就是管仲非常优秀，只是没有人了解他，仅此而已。陛下有所不知，论治国的才能，我是万万没有办法和管仲相提并论的。我自认为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仲。齐桓公一听啊，就觉得非常的好奇，说：“您这也太谦虚了吧，您认为自己不如他就罢了，居然还认为管仲居然有五个方面比你强，那你就说说吧。”这鲍叔牙啊不慌不忙，他就伸出了五个手指，一边数一边说：“这第一，宽惠爱民，施以仁政，我不如他。这第二，治理国家不失权柄，我不如他。第三，外事交往结好诸侯，我不如他。第四， 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我不如他。第五，披甲击鼓，立于军门，我不如他。这番话一总结，爱民、治国、外交、礼仪、军事五个方面，管仲都比我强。当然，归根到底，我们两个人的差距也不是很大，我只有两个方面不如他，也就是这也不如，那也不如啊。鲍叔牙这番话可是非常认真的说出来的，说的齐桓公是既感慨又感动啊。感慨的是啊，这传闻中的管鲍之交的确是名不虚传。感动的是啊，鲍叔为了齐国的江山着想，居然会这样的大公无私。于是啊，他就开始转变自己的想法。既然鲍叔牙可以如此的大公无私，自己又何必斤斤计较呢？他决定听从师父的劝解，不仅准备赦免管仲的死罪，而且准备启用他为政。可是没想到啊，鲍叔啊还没有结束，这鲍叔又说话了：“陛下，您可知道管理有三不原则呀？”齐桓公一听，非常好奇啊。这鲍叔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时让他做事，从来啊都是简单直接，不谈任何条件。可是，一说管仲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他说：“您说还有哪三不原则？”这管理的三不原则啊，鲍叔牙是不慌不忙地说了：“首先呢，这贱不能临贵；其次呢，贫不能依附；最后呢，疏不能至亲。什么是贱不能临贵啊？这个身份低贱的人，他不能指挥身份高贵的人。”什么是贫不能依附呢？经济啊贫穷的人，他不能啊使役经济富有的人。那什么是疏不能至亲呢？那就是关系疏远的人，他不能啊去制约关系

0: 亲密的人。
1: 这三个条件可都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啊，缺乏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管理啊就不可能真正能够实现他的目的。齐桓公啊当场就愣住了。鲍叔牙继续给他解释，陛下，我可是千里迢迢的把管仲给你从鲁国带回来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您说这目的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因为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吗？是大国的可用之才吗？可是您要是让他这么上位，要身份没身份，要面子没面子，要里子没里子，灰头土脸，你说整个齐国哪一个大臣会听他的话，会把他放在眼里啊？他还怎么去实施他的治国方略啊？所以说依臣来看，陛下如果真的要启用管仲，就必须要展现出您的诚意，实现三个转变，也就是从贱到贵，从贫到富，从疏到亲。齐桓公愣了一会儿，这一琢磨，对呀，管仲现在的身份可确实是有点尴尬呀。他于是就问鲍叔，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呢？鲍叔啊就继续进言，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位，后其禄入，容以父兄之礼不可。陛下，如果你要启用管仲，就应该置之以相位，取之以后禄，然后啊还应该行之以父兄大礼，把他请出来不可。所谓相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君王之辅，群臣之尊啊。相轻则君轻，相重则君重。所以说呢，主公应该选择良辰吉日，以父兄之礼把他亲自迎接出来。一个方面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你明君的心胸，又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展现出管仲名相的风采，有一举两得之妙啊。这样做呢，不仅仅是给管仲赋权，更重要的是帮他造势。一个善于为下属造势的领导，一定会因为他高明的领导艺术而善于得到人心。所以说啊，善于为下属造势，其实啊就是善于给自己造势；不给下属造势，其实啊就是不给自己造势，就会损害一个领导的领导艺术和他的领导效能。什么叫重视人才？怎么样才能够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啊？不仅仅要贤而知之，更要知而用之，还要用而任之。知贤、用贤、任贤，三者合一，才能够真正让一个英雄有他的用武之地，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鲍叔牙现在向齐桓公提出这样的建议，其实呢就是，一呢是要启用管仲，二呢就是要重用管仲，第三呢最好就是许之以相位，后其禄入，而且隆之以父兄之礼，这样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用人之道啊。那齐桓公又是怎么想的呢？齐桓公对自己的师父鲍叔牙一直啊是信赖有加，但是呢，管仲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吗？管仲的才能真的能够去配得上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齐桓公啊决定啊还是先依鲍叔牙的这个谏言，把管仲先请出来，然后呢再亲自给他一个面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配得上这个相位。这说明啊，齐桓公在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审慎和理性的。高层管理者的人选固然可以通过熟人的推荐，但是啊，必须要经过科学的人才测评，包括面试，才能够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可用。推荐归推荐，测评归测评，面试归面试，一码归一码。所以说啊，身为管理人员，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主观臆测，这就是相马不如赛马的道理。于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齐国传了开来，那就是齐桓公啊将会择良辰吉日，以父兄之礼交迎管仲。

0: 面对鲍叔牙的极力劝说，心怀芥蒂的齐桓公还是决定亲自前往临淄的郊外迎接管仲。但是否将一国之相的重任交付于管仲，齐桓公心中却迟疑不决。因为二人原本的嫌隙已经在齐桓公的心中筑起了一道高墙，且不论管仲能力如何，作为原本的政敌，管仲又怎会忠心辅佐呢？那么管仲将如何解开齐桓公心中芥蒂，让二人冰释前嫌？这次的会面，桓公又带来了怎样的考量呢？
1: 我们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是因为父母为儿女操碎了心。管仲曾经感慨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鲍叔牙啊，也是为管仲操碎了心啊。这次啊，鲍叔亲自去解救管仲，又亲自押着他从鲁国回到齐国。刚刚回到齐国之后不久，到了一个叫唐府的地方，鲍叔牙就把管仲给放了出来。管子小匡记载，至于唐府之上，鲍叔伏而御之三。唐府啊，大概在今天山东蒙阴县一带。大家看到这个鲍叔伏而御之三的伏呢，指的是消灾和祈福的意思。这鲍叔牙啊，就为管仲啊举行了三次消灾祈福的仪式，而且啊又让他先后洗了三次澡。管仲啊本来就是相貌堂堂，这一下子啊洗得干干净净，这慢慢的也就恢复了一些往日的风采。从唐府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以后，鲍叔牙又把管仲安排在郊外的国宾馆等待，自己呢马上去面见齐桓公，这才有了我们开篇所讲到的鲍叔牙和齐桓公之间情真意切的君臣对话。最终啊，鲍叔牙就说服了齐桓公亲自迎接管仲。国语齐语记载，比至三信三遇之，桓公亲睨之于郊，而遇之坐而问也。这里的遇啊，指的是洗去污秽之物；信啊，指的是涂以香泽之气；三呢，是个概述，代表的是多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多次相遇，以示对长者或者尊者的敬意。那鲍叔为什么要给管仲洗这么多次的澡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桓公的面试啊。一般来说，面试啊主要考察的有两个方面，一呢是能力考察，包括的是对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考察，这是管仲的特长所在。这一点无论是管仲还是鲍叔牙都是没有丝毫担心的。二呢是辅之以印象考察，是指啊通过察言观色对被面试者他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进行观察，来考察一下他的性格、气质、心理素质是不是符合要求。鲍叔这次去鲁国解救管仲，虽说啊是有惊无险，可是这一路上管仲啊也是吃了不少苦，人在囚车之中，而且后来啊还担心这个鲁国的智者师伯派人追杀，可以说啊整个人啊看起来形象都不太好了。因此呢，管仲和鲍叔牙对这个环节啊都是非常的用心。所以说啊，在国宾馆的时候，管仲每天除了思考齐桓公会怎么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询问哪些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洗澡了。所以说大家平时啊在面试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去小看这个印象的作用。根据国外的研究，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等外部的印象，最快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边就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改变。这种效应啊，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叫做第一印象以及刻板效应。所以说呢，在面试活动中，被面试者啊，如果他衣着整洁、遵守时间、举止得体、讲究礼仪和注重细节，都会给考官留下美好的印象。就这样呢，约好的时间一到，鼓乐齐鸣，旌旗飙展， 齐桓公啊就坐了高车，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大队，亲自前往都城临淄的郊外去迎接戴罪之身的管仲啊。多么不可思议啊，堂堂的一国之君齐桓公居然能够这么做，这需要的是何等的心胸啊。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先生，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刘邦啊已经算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了，可是他的胸襟和气度是和齐桓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齐桓公啊出于治理天下的雄心，加上啊自己师父鲍叔牙的劝诫，能够啊放下怨念，既往不咎，给予戴罪之身的管仲一次翻身和面试的机会，可谓是真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呀。齐桓公呢乘着高车而来，然后又带着众人啊跑到国宾馆的台阶之下，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迎接管仲。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既热闹又奇怪啊。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管仲出场了。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史料中对管仲出场这一情景的描写吧。桓公亲迎之交，管仲屈膺接任，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只见身材伟岸的管仲，身着上大夫的衣冠，从国宾馆的门后昂首阔步而出。但是呢，他的帽子上面的这个帽带啊就从前面悬挂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脸。他又把这个衣襟啊塞到自己的腰间，露出了自己的腿。一是遮住自己的脸，二是露出自己的腿，这个装扮啊就有点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身后呢让两个大汉拿着斧头站在自己的身后，亦步亦趋。齐桓公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就在台阶下向他拜了三拜，行的是隆重的父兄之礼。齐桓公啊立刻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管夫子啊既然已经垂下帽缨，拉起了衣襟，我将会立刻接见他。来人呐，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吧。可见这里的屈膺接任的仪式，对于齐桓公和管仲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其实呢，屈膺接任是先秦时期有罪的大夫面对国君的时候一种请罪的仪式。根据《礼记》和《通典》的解释，这种请罪的仪式非常重，其实啊是仿效当时丧礼的仪式。换而言之啊，管仲啊采取屈膺接任的方法，其实啊就代表啊自己啊是扛着一口棺材出来谢罪，身后啊有两个大汉拿着斧头，代表自己犯的是死罪啊，是将死之人啊。自己的话呢使用的是丧礼啊，代表的是自知犯了死罪，是应死之人啊。所以管仲这么做啊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一呢是表示自己的确知罪了，第二呢是展现出自己的诚意，第三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领导齐桓公一个大大的敬意。你看这管仲的情商多高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在管理工作中，上司和下属相处的时候都可以去学习。学习什么呢？这个上司要学习齐桓公，给自己的下属面子，这下属啊要学习管仲，给自己的领导台阶。这样的话呢，一句话，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礼之用，和为贵。齐桓公呢就先后三次下令让管仲身后的执斧之人退下，三次以后啊他们才诺诺而退。管仲呢也就缓缓地走到齐桓公的面前，叩头便拜，行的是当时的君臣大礼。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鲍叔牙坚持己见，极力举荐管仲任宰相一职。那么齐桓公是如何考量的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5集《面试的价值》。

0: 面试是领导者甄别人才的第一站。一个新的人员能否胜任工作，又有多大的潜能，领导者都可以在面试中看出些许端倪。面对内忧外患之中的齐国，刚刚继位的齐桓公心中清楚地知道，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一位得力的助手，帮他治理齐国。但是面对鲍叔牙极力推荐的管仲，曾经的一箭之仇和眼下的家国大业，摆在了齐桓公心中难以平衡的天平之上。更何况鲍叔牙是要将管仲推到宰相的位置上，管仲能力几许，能否忠心效力，这层层的疑问笼罩在齐桓公的心头，挥之不去。那么最终齐桓公能否将宰相之位许给管仲？齐桓公对待管仲的方式又展现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哪些可取之处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五集《面试的价值》。
1: 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先生，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刘邦啊已经算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了，可是他的胸襟和气度是和齐桓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齐桓公啊出于治理天下的雄心，加上啊自己师父鲍叔牙的劝诫，能够啊放下怨念，既往不咎，给予戴罪之身的管仲一次翻身和面试的机会，可谓是真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呀。齐桓公呢乘着高车而来，然后又带着众人啊跑到国宾馆的台阶之下，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迎接管仲。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既热闹又奇怪啊。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管仲出场了。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史料中对管仲出场这一情景的描写吧。桓公亲迎之交，管仲屈膺接任，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只见身材伟岸的管仲，身着上大夫的衣冠，从国宾馆的门后昂首阔步而出。但是呢，他的帽子上面的这个帽带啊就从前面悬挂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脸。他又把这个衣襟啊塞到自己的腰间，露出了自己的腿。一是遮住自己的脸，二是露出自己的腿，这个装扮啊就有点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身后呢让两个大汉拿着斧头站在自己的身后，亦步亦趋。齐桓公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就在台阶下向他拜了三拜，行的是隆重的父兄之礼。齐桓公啊立刻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管夫子啊既然已经垂下帽缨，拉起了衣襟，我将会立刻接见他。来人呐，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吧。可见这里的屈膺接任的仪式，对于齐桓公和管仲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其实呢，屈膺接任是先秦时期有罪的大夫面对国君的时候一种请罪的仪式。根据《礼记》和《通典》的解释，这种请罪的仪式非常重，其实啊是仿效当时丧礼的仪式。换而言之啊，管仲啊采取屈膺接任的方法，其实啊就代表啊自己啊是扛着一口棺材出来谢罪，身后啊有两个大汉拿着斧头，代表自己犯的是死罪啊，是将死之人啊。自己的话呢使用的是丧礼啊，代表的是自知犯了死罪，是应死之人啊。所以管仲这么做啊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一呢是表示自己的确知罪了，第二呢是展现出自己的诚意，第三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领导齐桓公一个大大的敬意。你看这管仲的情商多高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在管理工作中，上司和下属相处的时候都可以去学习。学习什么呢？这个上司要学习齐桓公给自己的下属面子，这下属啊要学习管仲给自己的领导台阶。这样的话呢，一句话，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礼之用，和为贵。 齐桓公呢就先后三次下令让管仲身后的执斧之人退下，三次以后啊，他们才诺诺而退。管仲呢也就缓缓地走到齐桓公的面前，叩头便拜，行的是当时的君臣大礼。管仲说道：“承受陛下的恩赐，罪臣管仲，即使死在黄泉，也是不朽了。”齐桓公呢就上前一步，把管仲扶了起来，说道：“管大夫受苦了，妾随寡人回宫吧，寡人将会为你接风洗尘。”就这样，两个人相携而行，一起登上齐桓公的高车，直奔巍峨的朝堂而去，尾行的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仪仗大队。这齐桓公啊，就这样和管仲啊一起回到了庙堂之上。管仲再次叩头，请求齐桓公赦免自己当年的射钩之罪。齐桓公呢，也就在此赦他无罪，又派人赐座。就这样呢，才算是彻底的掀过去了管仲射钩的这一幕。真是礼之用，和为贵啊。君臣二人先是对酌三杯，接下来齐桓公就向管仲请教为政之道了。就这样，险些死于管仲剑下的齐桓公和他在一起啊，把酒言欢，坐论天下大事。不过《史记》记载，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也就是说，齐桓公在任命管仲的时候，一开始是任命他为大夫，而不是宰相。齐桓公还是非常审慎和理性的，他要看一看这个被鲍叔牙说的神乎其神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料。相马不如赛马，他要亲自给他一个面试。这个面试的过程和结果究竟又是如何的呢？
0: 好的第一印象往往可以叩开成就事业的大门，但只有真正过人的能力才是获得心仪职位的关键。在临淄的郊外，管仲用可谓完美的第一印象获得了齐桓公的好感。整洁威严的外表，恭敬谦卑的态度，让齐桓公接受了这位曾经的仇敌。但一国之相的标准绝不仅仅于此，管仲的能力与品性能否担起如此重任，管仲的才干又是否能够帮助自己成就霸业，一个又一个疑问仍然悬在齐桓公的心里。那么齐桓公将如何考察管仲的才能？管仲又是靠怎样的能力打动了齐桓公呢？
1: 桓公啊和管仲两个人连语三日三夜，字字投机，全部知卷。没想到这一聊啊，两个人就居然整整聊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堪称史上最牛的面试了。酒文化在中国一直是博大精深，中国历史上既有摔杯为号取性命的杀人席，也有啊剑拔弩张杀鸡四伏的鸿门宴，还有啊杯酒释兵权尽在不言中的薛蟠酒，可谓说是酒场如战场啊。今天这个酒局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一笑泯恩仇，二是坐论天下事。可是谁也没有能够想到，这个酒局不仅仅决定了管仲的命运，也影响了齐国甚至天下的命运。一开始呢，这三杯酒无外乎就是得罪得罪，当时啊万万不该射您那一箭。哪里哪里，先生不用客气，我这不是还没死吗？先生当时也是各为其主，来喝酒喝酒。不过三杯酒一过，这江小白啊，齐桓公啊，他就图穷匕见，开门见山了，他就开始他对管仲的面试。齐桓公就问管仲：“管大夫，你觉得我像个明君吗？”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企业面试中，这考官就问这个被面试者：“你了解我们企业吗？你了解我们的老板吗？你觉得我们这个企业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老板怎么样啊？”如果被面试者说不知道，或者干脆说不怎么样，这个面试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当然了，在面试中一般人都会说了解了解，不错不错，但是接下来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不错。我们来听管仲是怎么回答的吧。管仲说：“哪里是像啊，您本来就是啊。”齐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 其由上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齐桓公就提问了，我这个人有三大缺点，你看看我还像不像是一个明君呢？管仲说，臣闻所未闻，不知道您有哪三个缺点。齐桓公啊，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一向喜欢直来直去，生性又非常的潇洒，他就直接说了，他说我有三大缺点，就是好田、好酒、好色。没想到管仲还是对曰：恶则恶已，然非其疾者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管仲这个回答让齐桓公啊是顿时面露不悦之色呀，说管夫子，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当我是个无道的昏君啊，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啊？这些缺点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你却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一点都不要紧，那你认为什么要紧呢？看到齐桓公这个表情啊，管仲当然知道这个面试考官心里边想的是什么，于是啊，他继续啊不慌不忙地说，他说喜怒啊不形于色，好恶啊不如于外，任重而道远，为人君者您还需要好好的修炼。当然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真正的大事啊究竟是什么呢？齐桓公这个时候的好奇心啊已经完全被调动起来了，他说好田、好酒、好色，甚至包括喜怒形于色，这些事情都不要紧，那您告诉我究竟什么要紧呢？管仲对曰：人君为忧与不敏为不可，忧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管仲的意思是啊，为人君者只有两个事情是真正的大忌，那就是优柔寡断和无愤免心。优柔寡断的人不能自立，自然无人拥护，无愤免心的君主不求上进，自然一事无成。听到这儿，齐桓公转怒为喜，一拍大腿大声喊道，说得好。管仲这第一个题的回答可谓是先抑后扬，荡气回肠，说的面试考官齐桓公是茅塞顿开，心情舒畅，面试的气氛顿时融洽起来，管仲选手也算是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面试的第一关。好田、好酒、好色是人均大忌啊，然而管仲啊却没有纠缠于此，这成大事者不蓄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节，管仲啊有意地回避了事物的次要矛盾。这样做呢有三个好处，一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可以啊让齐桓公舒心；二呢是当众给了齐桓公面子，可以让齐桓公开心；三呢是能够指出事物的关键矛盾，那就是为人君主的真正的关键成功因素，其实呢就是决断和勤勉，这样的话也可谓是让齐桓公可以用心。此外，好田、好酒、好色也的确不是什么好事儿，它会影响到人君的愤勉之心。这其实是管仲委婉地向齐桓公来提出自己的忠告，不可谓不用心。管仲的观点是，为人君主真正的关键成功因素是决断和勤勉两个方面，分别属于知和行的范畴。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必须要做到知行合一，这里的知就是决断，行就是践行。只有这样，一位管理者才能够把自己心里边想的、嘴上说的、纸上写的变成自己想要做的，落到实处。
0: 在有关领导者自身的问题上，求职者往往要用对方更易接受的方式表现自己立场和观点，而对于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求职者在面试回答时却需要一针见血，对症下药。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将自己的问题袒露无遗，他的真诚也换来了管仲既充满尊重又有着建设性的建议。此时此刻，齐桓公已经愈发信任和佩服这位曾经的仇敌，他也逐渐相信自己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管仲绝对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他眼中，齐国当下的诸多问题似乎都有着一个答案，那就是管仲。
1: 齐桓公借着酒兴，朗声地说道：“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雪食，敢问为之奈何呀？”桓公啊，发自肺腑地说：“齐国是一个千乘之国，当年先王喜功在世时，威震诸侯，为世人所称道。可是自从襄公继位以来，政令无常，变乱迭起。现在的齐国啊，是一片乱象啊。官员们普遍贪图享受，奢靡浮躁，食弊良肉，衣弊文秀。可是朝堂之外呢，却是一番民不聊生、战事挨饿的景象。照这样下去，我真的担心，早晚有一天，齐国的宗庙会沦落到无人打扫，齐国的社稷会沦落到无人祭祀。管夫子，你说我刚刚继位，我能够不着急吗？”这就相当于现在面试中考官问考生的问题是：企业目前面临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你认为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难度可比第一个问题大多了。在普通岗位的面试中，一般的企业或者组织是不会主动暴露自己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但是有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岗位面试需要直面以对，这就需要被面试者具有对企业和行业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自身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才能够驾驭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面试问题评价老板，第二个面试问题分析组织。主考官，现在啊，您要治理齐国，就必须要处理立国之本。礼义廉耻是一个国家它的道德基本准则，也是治国之本。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这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必要的条件。所谓大道至简，能够用区区四个字来回答齐桓公提出如此棘手的问题，也足以看出管仲的表达和概括能力了。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啊。国之四维其实就是强调以德治国。礼呢，是指上下有节，有礼呢，就不会在行动中逾越节度。

0: 义呢是指符合道德的行为标准，有义呢就不会在行动中没有底线。廉呢是指廉洁方正，有廉呢就不会在政务中贪污腐败产生恶行。耻呢是指羞耻之心，有耻呢就不会明知故犯，而且和坏人同流合污。因此治国用此四维，就可以使君位安定，民无巧诈，邪事不生，行为端正，于是国可守，民可治也。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其实指的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念承载着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诉求，体现了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当时的齐国天下大乱，出现了襄公被弑、无知被杀等社会乱象，都是因为丧失了这四项道德的基本准则。于是齐国才会出现臣无礼、君无义、官无廉、士无耻等社会乱象，最终礼崩乐坏，大道尽失。想到这里，齐桓公也是一声叹息啊。管夷吾这一番分析，总算是找到了齐国动乱的本源。不过换个角度想，如果齐国的社稷不乱，这齐国国君的宝座怎么还会轮得到我江小白呢？现在我是老板，关心的是如何拨乱反正，对症下药啊。所谓对症下药，不仅仅要能够给我分析问题，找到症结，关键是能够给我提出对策。于是面试中最核心的问题出现了，桓公问道：寡人欲修正，以干食于天下，岂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食而可。桓公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齐国眼下如此动荡，恢复礼义廉耻这四项基本原则又谈何容易呢？管大夫，我现在想要修明正事，让齐国天下大治，不知还可以吗？管子回答：可以。桓公说：从哪儿做起呢？请先生指点迷津。那么管仲接下来将会如何为齐桓公指点迷津呢？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晶晶，你终于来了！
8: 刘声音，通知你一下。Nancy, Tracy, Anna, 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7: 哎，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8: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7: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8: Oh my god，茵茵，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7: 好的，
8: 茵茵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7: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8: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7: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8: 死不够惨呐。
7: 晶晶啊，你把眼睛闭起来
8: 干什么啊？
7: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8: 好不好吧。
7: 噔噔噔噔，啊，
8: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7: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8: 什么节？
7: 重阳节。哦，
8: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7: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8: 那你还在等什么？
7: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上！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绝了绝了绝了！哇，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事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别和我提巴黎。
2: 噔噔
1: 又又又又
2: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爱我，我爱我，我就是名人，
3: 超好看，
1: 你开心吗？
4: 我好开心哦。
1: 那我告诉你一个让你更开心的事情吧。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
1: 啊！
0: 你别碰我，英英
1: 啊，
0: 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是我男朋友要来了，
0: 你男朋友来跟我。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很毒，
3: 晶晶，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1: 我
0: 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要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啊，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我办。你别生气啊，
1: 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
0: 不清，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耍机灵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
0: 这个怎么解？这个，
1: 哎呦，你快点呀！
3: 晶晶，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3: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3: 你看看包，你想一想啊，
0: 是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办？哎呦，
1: 来啦。
5: 阿姨好，
1: 里边请。
0: 走走走。
1: 你妈，
0: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五十道茶啊。
5: 英英，
1: 嗯，
5: 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4: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5: 你优秀，
4: 没你优秀，
5: 你最优秀，
4: 你更优秀呀，
5: 你超优秀，
4: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哦！哎，你别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5: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晶晶？
5: 啊，晶晶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1: 妈，我们谈恋爱提晶晶干嘛？
0: 哦，有道理、啊。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弹进弹出，厉害的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5: 啊，你
1: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6: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0: 啊、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单同志 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5: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5: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5: 两家。
0: 干嘛啦？
5: 上市了。
3: 我不答应。
0: 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都过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
1: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
1: 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5: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5: 阿姨，我其实啊，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们很恶笨的呀，最主要是他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哎呦，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啦。再见。
5: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4: 英英啊，
0: 哎，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5: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1: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1: 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3: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舍得了呀。
5: 金靖到底是谁啊？
7: 金靖呢，
0: 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5: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
1: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认识金靖干什么？
5: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1: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5: 来，阿姨
0: 干嘛？
5: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0: 我答应了。
5: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5: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哎
0: 呦，你很懂的。
5: 那我叫他进来啊。
0: 是啊是啊
5: 是啊。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0: 谢谢啊。
8: 阿姨，哦，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0: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5: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0: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8: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
5: 哦。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8: 阿姨，
0: 我问一下你单身啊？这边请。
1: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5: 是阿姨，我怎么了？
1: 刘思言啊，你懂吗？啊，懂吗？我懂了。
4: 小善、啊、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5: 不是刚看过吗？
4: 再看一遍无所谓的了、
5: 哦、那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1: 不用了不用了，她现在很繁忙的。
8: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1: 不是，
8: 阿姨你要干什么？
0: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8: 你是？
0: 我是茵茵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8: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0: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8: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0: 真的、啊，
8: 哎，你看这老太太怎么演的，完全没看出来、
0: 啊。说来就来了呀！
8: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0: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8: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0: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8: 我一直看的。
0: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哦、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8: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0: 坐呀。哦，
8: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0: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肾啊，我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8: 那小仙女啊、嗯、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0: 好啊。哎，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7: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9: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嗯、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10: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9: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10: 你要干什么啊？干什么？
9: 给大家献歌一首。
10: 唱歌？
9: 对。
10: 你唱不了。
9: 我为什么唱不了？
10: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9: 给大家介绍介绍，
10: 贾伦呢、啊？啊，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嗯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9: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嗯、我是非唱不可，
10: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9: 什么叫串一回呀、啊？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10: 那你就唱，
9: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10: 什么？
9: 中国功夫。
10: 屠洪刚唱的最好。
9: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10: 咱们就认真听。
9: 现在开始，
10: 来吧，
9: 听着啊。嗯。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呀、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跟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啊，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真的？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有打南边。
0: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1: 对，
0: 来。

0: 他妈干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干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谢谢。
2: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7: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6: 哦，你上哪儿去了？
7: 上西边去了一趟。
6: 哦，你上山西了
7: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6: 西安？
7: 西边
6: 咸阳？
7: 再往西。
6: 还往西呢？
7: 呵，
6: 宝鸡。
7: 哎，宝鸡。
6: 哦，上宝鸡了。
7: 再往西？
6: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7: 不知道了
6: 啊？
7: 西藏啊。
6: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7: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6: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7: 不然，
6: 嗯，
7: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6: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7: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6: 啊，
7: 你是站到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到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6: 哦，这么个不同啊。
7: 哎
6: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7: 旅行去了。
6: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7: 嘿，那好处可大了。
6: 您说说。
7: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6: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7: 告诉你
6: 啊，
7: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6: 哦，
7: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6: 嗯，
7: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6: 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7: 好处可多了
6: 啊。
7: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6: 哦，
7: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6: 啊，
7: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6: 嗯，
7: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6: 是有好处。
7: 当然有好处。 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6: 是啊，要没有筑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7: 哎，这也倒是实话
6: 啊。
7: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还有收获呢。
6: 哦，你成孙猴了。
7: 哎，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6: 你呀，沾毛比鸭子还笨。
7: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6: 是
7: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6: 哦，
7: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6: 赶上下雨了。
7: 干嘛赶上下雨呀？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
6: 啊？
7: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6: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7: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6: 啊，全都挨着。
7: 哎，都挨着。
6: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7: 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6: 哦，
7: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6: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7: 不懂了。
6: 不知道。
7: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6: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7: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6: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7: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
6: 倒是应该学习点。
7: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6: 嗯，
7: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6: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7: 哎，不然不然
6: 啊，
7: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6: 怎么呢？
7: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6: 哎，对，我汽车里边
7: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6: 对对对，
7: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6: 怎么呢？
7: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6: 嗯，
7: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6: 哦，就跟咱画一样。
7: 哎，
6: 哎呀，
7: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6: 嗯，
7: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6: 您做了一首诗
7: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6: 啊。
7: 不是钢笔日记笔。
6: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啊、
7: 你甭管了
6: 啊，
7: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6: 哎，
7: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6: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7: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6: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7: 哦，您要听听
6: 可以吗？
7: 可以。您听着
6: 啊。您说
7: 是。哎，可是这么着
6: 啊，
7: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6: 啊，
7: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6: 好了，我再问你。
7: 哎，这个比较深奥。
6: 啊，好好。
7: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
6: 啊，
7: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
6: 道的南行走，长的了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呀的二郎山。
7: 你怎么唱上了？
6: 这是您的诗啊！
7: 啊，
6: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7: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6: 啊！
7: 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6: 是真不敢信。
7: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就到了这个泸定。
6: 哦，
7: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6: 啊，
7: 就在这儿，
6: 就是这儿。
7: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6: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7: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6: 哦，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逶迤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6: 呵，真是气壮山河。
7: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6: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7: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6: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7: 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6: 修得坚固。
7: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0: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6: 上联是什么？
7: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6: 下联：
7: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6: 横批，
7: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啊？
6: 对
7: 啊。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6: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啊，是啊，
6: 怎么下车了都？
7: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6: 哦，在这儿打尖呢。
7: 对了，
6: 哦，
7: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把海够3100多公尺。
6: 是啊，
7: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6: 哼，这可真够瘦啊。
7: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6: 对，
7: 是不是？
6: 是啊，
7: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
6: 哦，人参果。
7: 哎，
6: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7: 哦，
6: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树上接着好些小孩。
7: 嗨，那小孩谁敢吃啊？
6: 不对吗？
7: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
6: 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7: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6: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7: 我这介绍个你。
6: 哦，
7: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6: 哪儿？
7: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6: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7: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6: 又高了
7: 啊！ 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6: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7: 就是说我们好。
6: 哦，这是西藏话
7: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6: 这汉人怎么还有新教啊？
7: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6: 怎么回事？
7: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6: 哦，
7: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6: 嗯，
7: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6: 嗯，
7: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6: 是，
7: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6: 哦，
7: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6: 啊。什么牦牛
7: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6: 哎，有意思啊。
7: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6: 嗯，
7: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6: 哦，
7: 表演跳舞。
6: 是啊，
7: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6: 啊，
7: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6: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7: 我哪会练杂技呀、啊、
6: 你这不是折跟头了吗？
7: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6: 哎呦，
7: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6: 哦，是是。
7: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6: 嗯，
7: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6: 怎么样？
7: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6: 哦、
7: 哎，杨木杨木，哎，什么跑这么多？我这么那么多？我这你……
6: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7: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6: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7: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6: 啊，
7: 他们那。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欧了蜜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6: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7: 吃饭呢
6: 啊，
7: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6: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7: 甭学这个，没用。你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6: 这有用啊，这个
7: 有什么用？
6: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
7: 您吃饭了，
6: 这多好啊！
7: 有用
6: 啊，
7: 吃饭。吃饭呢？
6: 啊，就是吃饭。
7: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6: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7: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6: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7: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6: 脏吧，
7: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6: 不知道，
7: 就是黄油，
6: 嗯，
7: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6: 哦哦
7: 哦哦啊！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6: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7: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6: 嗯，
7: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6: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7: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6: 新路海啊，
7: 哎，又名叫干海子。
6: 哦，
7: 这是这个

0: 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茄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希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高公尺的悬崖陡壁。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0: 怎么又问横批？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1: 乔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就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1, 2, 3, 4，
6: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朋友们，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好久没有吃猪肚的小雨。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啊，就是周末。无论如何，要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哎呀，这两天还是比较舒服的，对不对？不是很冷，它也不是很热，刚刚好，还有点春天的感觉。这已经立夏了吗？对不对？但是呢，还是春意盎然。到了下个礼拜。我看了一下气温，就普遍都在30度以上，直到下个礼拜六礼拜天下雨为止啊，好像最高就直接到了35，不卷不添堵。行吧，为了大家不添堵啊，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相当的舒心。从一开始的 surprise 惊喜开始，请诸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07，请诸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07。为什么？你知道开心副驾驶每次给大家精选一张好图或者是一段小视频啊，有些东西呢我确实打心眼里说啊，可看可不看。因为你知道周一到周五天天都要准备一个惊喜，一个彩蛋，哪有那么多蛋？是不是鸡也忙不过来啊。但是昨天的那张图你如果不看，我跟你讲，就昨天晚高峰，就是6:30以前的那波开心股，那可是赚大发的。昨天是周四嘛，对不对？周四做菜，周五吃。我知道有些开心股呢和我一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不会做菜。你给他看一道菜，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呀。没关系，昨天的这道菜已经为你烹饪完毕了，哎，已经做好了，就看你伸不伸嘴了。哎，你就已经端到你的嘴前，你张不张嘴啊？你吃还是不吃啊？如果你不吃的话，那就真的是便宜看到这张图的开心果们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发关键词 看图，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6: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打卡，才第二天，你那是你那还是啊，知道吧？对，就是那个意思啊。第二天那还新婚燕尔，开心的不得了。松哥，这是准备打卡多少天啊？是不是准备打破卡皮龟，就是打卡100天的世界纪录啊？来吧，加油啊，各位开心果，晚高峰的路上一定一定要加油。那你说加什么油啊？你知道油价现在多少钱吗？不是，我讲的不是那个加油，你什么意思？你这晚高峰这么堵，你让我们还加快一点吗？就不是，我是说啊，加油啊，就是跟自己的心态啊进行一个较量啊，不卷不添堵啊，是不是啊？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生处处皆修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07啊！大家看到了吗？一年一度又到了去大尔山上吃好吃的时候了。昨天呢，很多的开心果看了这张图以后啊，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有的说是什么蛇莓啊，有的说是什么覆盆子呀、啊，等等等等啊，树莓啊。都不是啊，都不是。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蓬雷，又叫做空心泡。空心泡，因为它中间是空的。这玩意儿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蛇莓那个东西好吃太多了，好吃太多了。大家收到这张图以后，可以按图索骥。我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嘛，就到大尔山上去，到大尔山上去，应有尽有。啊，去的早。我跟你讲，还管饱。如果你没有看到，那真的是帮不了你了啊，帮不了你的。你的肚子和你的嘴你自己做主，好吧？真的，好吃的不要不要的野果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当然了，有开心果说啊，到野外去不能乱吃啊！你以为自己是神农吗？啊，尝百草吗？不是。所以我让大家看图呢，那当然不能随便乱吃啊！那随便乱吃的话，你得给野猪留一点吗？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各位开心果，人人有份儿，人人有机会看到图上蜀山去找，好吃，不用谢我。哎，顺带亲近自然，再跑个山、爬个山的，又锻炼了身体。多好，养心养身还养胃。喂，我就说这晚高峰舍我其谁。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2: 杨杨富先修路。
3: 人，你们好啊，我是山，这是我的孩子们，花草树，对对对，还有在我这儿常住的小动物们，如果你看见他们的话，那就请多多关照了。另外啊，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做客。不过呢，家里什么都有，您啊，就别留下任何东西了。
4: 朋友们，在您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的同时，别忘了保护自然，拒绝污染。

莫科和马科，其中马科下只有一个马属，现在有八个物种：加马、普氏野马、非洲野驴、亚洲野驴、藏野驴、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所以，按照分类学定义上来说，不仅斑马是马，驴也是马。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来这声呢，来这嗓子呢？那我说，难道说驴也喜欢上大蜀山？哎，那难道说驴也喜欢吃这个空心包？他喜不喜欢吃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跟大家说的是啊，今天2026年5月8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啊是世界驴日。我没有开玩笑，每年的5月8号都是世界驴日。这一天，驴日，请问什么意思？它的用意是向我们大伙儿啊呼吁关注驴的独特价值。提示人类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与这些沉默的动物伙伴们共存。应该把羊叫换成驴叫啊，印象老师，你这知道吧，要跟这些沉默的，他沉默吗？挺好挺好，反正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吼这一嗓子啊，不到晚高峰17:30他也不直播啊。行吧，来，各位，既然是世界驴日，那我们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就来说说看啊。说起驴，你首先想到底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不知道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就刚才我在跟大家介绍世界驴日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我的老家。对，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上奖品。哎，我老家的正宗山西老陈醋。那为什么驴和我老家又有神马关系呢？对了，驴也是马，所以神马关系。不是，什么关系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的老家长治，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哎，我女儿不要太喜欢吃驴肉，你知道驴肉啊，它介乎于它没有牛肉那么紧实，又没有猪肉那么松垮，它正好在两者之间，那种感觉啊，就是花在半开，酒在微醺，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世界驴日要提示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与这些沉默的动物小伙伴共存呢？啊，就不能吃得太狠了，知道吧？啊，要可持续啊，可持续。所以来吧，大家伙一起来说说看，说起驴，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0: 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死。
1: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6啊，还是要叮嘱大家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呢，因为我说到了驴，然后我说的我想到了老家，因为长治的驴肉还真的是非常有名啊。WZS 说下周去太原，说第一次去，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那必须是晋祠啊，晋祠啊，哇，那晋祠简直是，你去摸摸那个长了3000年的古柏，然后看看那个木雕的那个龙，然后那个龙还给你比耶啊，晋祠简直可说的点太多太多了，多到我都忘了。我说真的啊，就太多太多可说的点了，然后就吃啊，面食啊，我的天哪，你反正去几天啊？如果2到3天的话，以增重4斤打底吧，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说到驴，你想到了啥呢？开心果小五哥说，我想到的是驴肉火烧。好，好，好，好，好，好，又是一头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玛雅，玛雅说。那个我想到的是蠢驴。真心话啊，就是人呢、啊、我们人呢、啊、总是高高在上，说什么蠢驴蠢猪什么蠢啥啥啥啥啥，我觉得啊，就但凡啊说出这种词的人啊最蠢啊。我不是说你妈呀啊，但是就是我们人类啊总是以为好像我们比其他的动物要优越，要先进，要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呢，反正我觉得我不如他们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说到驴，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次第花开说，一说到驴啊，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驴打滚儿，好吃的停不下来，糯叽叽，淡淡的甜味。好，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为什么驴打滚里面是糯米做的，对吧？里面包点豆沙啥玩意儿的，它跟驴有什么关系？里面有驴肉吗？当然没有，当然没有。那它跟驴打滚，这驴什么关系呢？我告诉大家，驴打滚为什么叫驴打滚啊？是因为啊。哎，驴打滚外面是不是裹了一层那个就是黄黄的那种粉，是吧？一裹上，哎，你觉得味道更棒，是吧？它像极了什么？像极了驴啊在地上打滚儿。真的真的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这么来的。要不它为什么叫驴打滚呢？是吧？行了，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到驴你想到的是啥？今天是世界驴日啊，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黔驴技穷。哎，说到黔驴技穷，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成语，邪说成语。邪说成语，邪说，嘿，这谁瞅我丢的臭鞋？
3: 小雨邪说成语。
2: 东汉时期，西域的龟兹国和大汉朝廷关系非常的好。龟兹国国王将斌经常到中原访问，得到了汉朝的热情接待。

0: 与汉朝交往的时间长了，接触的比较频繁了，将斌逐渐对汉朝的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呢就喜欢上了汉朝文化。将斌在长安居住的时候，总觉得无论是汉朝的宫殿，还是大臣的官服、宫廷的仪仗，或者是汉朝宫女的气度，都远远比秋兹国好。呵呵呵呵。当然了，就有可能啊，就是旅游，因为所谓旅游嘛，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看别人呆腻的地方。将斌回国后，大力推行汉朝的文化，按照汉朝宫殿的样式造了一座宫殿。官员们都穿的跟汉朝官员的官服一样，宫中的美女也穿戴打扮和汉朝宫女一模一样。哈哈，看见这样的宫殿，看见大家的穿戴，我好像又回到了洛阳城。大王觉得这样好吗？
1: 好啊，当然好。不好的话，朕为什么要花力气花钱办这样的事呢？
2: 陛下可知道百姓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2: 他们说，
1: 好说话。
0: 他们说啊，现在朝廷变得驴子不像驴子，马不像马。
1: 哦，那像什么？
0: 像驴子和马杂交出来的骡子。
1: 他们真这么说？
0: 千真万确。
1: 可是百姓又没到过宫里，他们怎么知道宫里的事儿呢？啊？一定有卧底，是谁？
3: 真相通常只有一个，犯人就是你。
0: 成语非驴非马，比喻不伦不类的东西。
4: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啊。
5: 狂烧脑为闪耀，经常用脑，
4: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6: 开心抱一抱，
7: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6: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大使之开心抱一抱。最近在杭州宋城景区，因推出坐囚车带枷锁的互动项目，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几名游客被锁在木质囚车上游街示众，画面引发网友两极分化，有人觉得新奇刺激，也有人直呼晦气不舒服。对此，景区客服回应说呢，该项目是我回大宋演出的一部分，游客都是自愿报名参与的，没有强制措施。是的，但是啊，我只说但是啊，古人到死也想不到，苦难成了现代人的玩乐。好，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广东珠海。广东珠海拱北口岸，一个男子进境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啊有些异常，工作人员从他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的减肥针。此外，男子大腿和小腿等部位还捆了475支减肥针。海关呢，对这批针剂啊进行了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减肥是许多人一生的课题。2026年5月5号，保定一名2岁女孩随哥哥在小区玩耍的时候，误将一名陌生的阿姨当作妈妈，抱住她的腿就不松手。你怎么弄我，我都不松手，就是不松手。亲妈马女士接到儿子电话后赶到现场，发现被抱腿的这个女的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不仅五官发型一模一样，就连穿的衣服都一模一样。我的天哪，说实话，别说2岁的女儿了，就是她10岁的儿子都短暂认错。朋友们，这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子到底有多一样？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8 58。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1, 2, 3, 4。
3: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0: 辉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 馅儿里说，扫马路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金话筒提名奖的我和金话筒奖得主文刚老师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是正在做梦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儿是周末，无论如何祝大家周末快乐，往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今天五月八号，对，是世界驴日嘛，世界驴日啊，所以呢，问问大家伙儿，就是说到驴，你想到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怎么说啊。公子说，啊，那肯定是驴皮阿胶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真的是吃了一阵子阿胶，就那种可以泡水的那种啊，哎。45岁的人了，要补啊。我们的开心果小五哥说啊，那我想到的是那个谁，那个骑驴的那个阿凡提呀、啊。开心果仰望说到驴啊，我呀想到的是驴包啊。行，你们都找到了他们的相似性。刚才那张图58，你们觉得那俩像吗？据说他俩后来也没有留联系方式啊，这俩女生啊没留联系方式，也没有就是任何后续的寒暄什么的。但是呢，很多的网友啊都是希望啊他俩呢能够好好的就是查一查啊，也许能查出什么。不，他太像了呀，怎么解释呀，这个世界啊，真是的。行吧，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骆德祥子说，文太师有你这样的徒弟非气死不可。你有机会去问问他啊，问问他。我跟你讲，今天你问他他不笑死才怪啊。气死！今天是5月8号，朋友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那知道了，今天是世界驴日。哎，今天呢还是世界微笑日哦。真的，今天不仅仅是世界驴日，今天还是世界微笑日，来笑一个。来吧，朋友们。今儿世界微笑日，又叫国际微笑日，是唯一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时间就是每年的5月8号，是由世界精神卫生组织设立的。所以你看，笑有多么的重要。来，诸位，我们来笑，搞得像要拍合影一样，是吧？我突然想到啊。好多年前看到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小男孩，然后那天狂风暴雨还打雷啊，马上夏天了嘛，就雷阵雨啊雷雨啊可能天气就会出现，然后打雷下雨那天呢，那个小男孩啊就对着天空啊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爸妈吓得一大跳，说你在干什么，你在笑，谁跟你笑啊，然后他说那个闪电啊咔嚓天空是一闪，说他在你打闪光灯不是要拍照吗？哎，你看小朋友的世界啊，多么的开心，多么的快乐，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请诸位开心果分享一件啊，分享一件，让你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小事儿。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大家呢对吧，生活压力都很大。你说我说的是微笑，我说的不是哈哈哈哈，也不是那种皮笑肉不笑啊，那种笑面虎的笑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我见过啊，但是我打死都不说是谁啊。分享一件今天让你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就是微微一笑就很开心，好不好？哎，知足常乐，微笑就好。今天世界微笑日，请分享一件让你忍不住微笑的事情。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0: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0: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4: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5: 呵呵
6: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18:08啊，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然后问问大家伙儿，今天啊，分享一件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啊，大家想一想，肯定有啊，就像是当你和一个人闹不快活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另一半，还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好朋友，闹矛盾的时候，请安静下来。静下来，写出三件他让你感觉到还不错的事情，还不错的事一定有。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仰望说的一样，啊，再停5分钟，我对象就下班了。来，磕到的朋友请说磕到。我的天哪，真是太甜了吧！我说的是微笑，哎。你的嘴角都撇到大家呢再想一下好吧。我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感觉到今天啊很开心的事情。这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啊，我本来想讲的不是这件事儿，是其他事儿，但是呢这件事儿它发生了，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呢跟我们的一位开心果有关系，他的名字呢叫做银子，经常互动的一位开心果啊。今天银子托其他台的一位主持人给我送了一杯奶茶。朋友们，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啊，就是被投喂这个事儿啊。上一次发生还是宣主任在的时候，不是宣主任离开，也不是他永远都在啊。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就在刚才托其他台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朋友们啊，托的是生活台的啊，大胖啊，给我，因为我们俩此时此刻都在上节目嘛，他上节目之前跟我联系了一下，说 银子给你送了一杯奶茶，就放在直播间这儿了啊，让我去取。我的天哪，这什么概念？这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相当于啊，两个男生同时在追求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托那个男生告诉我说他喜欢我，是托那个男生告诉我的，知道吗？那个男生点什么感？我开心了，我呀。
5: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也不能说是今天想到想微笑，而是我一想到就想微笑。我的死对头在2022年滨湖的一个小区买了一套房子，目前腰斩。我今年花他一半的价格也买了那个小区。这个事情我真的不能想，一想我就笑，一想我就笑。
2: 所以人获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一种呢就是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18:1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来吧，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心情。花姐说，我无论在哪儿，只要看到鸟或者听到鸟鸣，就会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别来无恙小家伙。哇，真好啊，真好，就是就是获得快乐的方式越来越简单化。我觉得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就像是侠们，侠们有的时候玩一个塑料袋都能玩半个多小时。真的，这难道不是大智若愚吗？对不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卡皮龟。卡皮龟说，小雨小雨，你可以托我的其他同事给我烧一杯我爱喝的吗？这个东西跟我刚才讲的情况相差太远了吧。你的其他同事跟你有竞争，你知道晚高峰同样都在此时此刻做直播，他如果正在听我的节目，他就没有办法听其他主持人做的节目，他只能做出选择，舍得之间彰显智慧。各位开心果啊啊，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了，我话说回来啊，非常感谢大家，但是就不用了啊，不用了。大家能听开心副驾驶，能参与互动，能够成为这节目的一份子，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就嘴角上扬了。不用给我送什么礼，真心话，你们跟我客，我挣多少钱，你们挣多少，我一个月百把万，我所以稍后将要进入的是小雨自掏腰包送老陈醋的环节。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都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3: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2: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4: 不，
2: 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4: 很酸。
2: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4: 好呀好呀好呀。
5: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1: 这么一说，你给我留个地址，下回我喝奶茶我优先给你点一杯。
2: 真的不用，朋友们，真的不用。你这么讲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啊？为什么我们的开心果银子是通过大胖然后联系到我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银子经常给他送东西。没有，不重要啊，不重要。大家听开心副驾驶，就是给我最最最最大的褒奖。心里话。来，各位 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08，发送阿拉伯数字508，你将会看到一张图。这张图呢，我说的是啊，就是大家在这个环节都是大侦探，你通过这张图你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第一个发现其中秘密的朋友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我们看看今儿醋落谁家好吗？发送阿拉伯数字508508，你看到这张图，你从这张图，你是个大侦探，你看了以后你说这个图它告诉了我们，他来了。是谁？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08。我有老陈醋，你有饺子吗？

最近好喜欢这首歌啊，邓紫棋的《唯一》。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08，有没有从这张图上窥见？

0: 去福建市的老厕所，小雨掏腰包，不要白不要。
1: 你咋听呀？
2: 说实话嘛。
1: 你瞎说啥实话？
3: 18:2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08508啊，这是我在跑山的时候，偶然看到，然后我就拍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说明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来，有图有真相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08508，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开心果答对啊？说实话，没有100%答对的。比方说，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他说这个图告诉我们这个清洁的不干净，另外这应该是某个动物的残留物吧。小王子说，我猜这是飞鸟的粑粑溅到了这个木板上吧。还有的开心果，我们的开心果姚琦说，这个东西是桑葚。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第一位达到桑葚的开心果啊，对，这个东西是桑葚吗？其实啊，这个东西呢是鸟拉的臭臭，鸟的粑粑。那么问题是，鸟的粑粑为什么是紫颜色的呢？那是因为现在大蜀山上桑葚都成熟了，又到了大饱口福的季节。朋友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彭雷，对吧？今天给大家，我跟你讲，桑葚比彭雷多的多的多的多。我唯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啊，去的时候呢，如果你立刻现场就想吃的话呢，你带上一点盐水，稍微给它浸泡一下，因为那个东西呢，里面可能有虫卵。包括我在现场看到了一些线虫，就像一根根白线那种线虫，稍微泡一下啊。你要说那就是蛋白质啊，那我不就不说什么了吗？是不是？来，朋友们啊，发送阿拉伯。

国数字508508，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那你说，对，我看到图片了，这是鸟拉的粑粑啊。但是呢，我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个粑粑知道桑葚来了，桑葚来了。所以啊，恭喜花姐，恭喜姚琦，还有恭喜我们的银子啊。虽然银子，你的奶茶我收到了，再次表示感谢啊，微笑日，太开心了啊，太开心了。那但是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呢，还真的不是银子，是谁呢？是花姐，第二是姚琦。但是花姐呢，我估计上一次花姐这样啊，你想再尝尝醋，最近吃螃蟹啊，可以跟我说，你发来啊，姚琦也发来，好吗？想要获奖很简单，只要锁定收听开心副驾驶。为啥？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各位，你们就是开心副驾驶的那条康庄大道。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准备去喝奶茶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100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当一切无可挽回的疏通，你也就慢慢成为看客，在21世纪五彩身上的人像工具。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赵文海把姑娘和月婷订婚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一遍，不相信问你的母亲，你母亲就是活证件。哦，既这样，我管您叫声叔叔吧。叔叔，我从前敌上下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回事。我被李云娥给打了。老寨主一听，谁打的？李云娥小姐那接过来，哎呦，那是我没过门的嫂子啊。哎呦，是他打的。哦，天地上发生这么些事情呢，可不是。我马上告辞，我得救我二叔去。牛皋被生擒活捉拿进城去了，还不得扒他皮呀。老寨主说，这么办，你别去。一则你多少不管怎么着吧，这也是伤势，你稍稍养一养。

第二，你自己去到那儿能救得了吗？你救不了啊，我可以去一趟，是不是？丽云娥是我未来的儿媳妇，我是她的老公公。我到那打探一切消息，问明白之后回来，我再给你送信。你看这不好吗？行，老寨主马上告辞，起身一路之上，狗奔金厅关，马不停蹄呀、啊。书要简短，一天的功夫回来了，怎么样？消息如何？哎，老寨主长叹了一声啊，也是好事，也是坏事。什么好事？好事，你哥哥岳雷的人马已然攻进金平关，金平关归岳雷了，得下去了。哦，那还有什么坏事呢？难道说李云娥他死了？不。丽云娥没有死，压着尸，压着牛皋，保着秦桧，还有梁芳，人马大队退到红泥关去了。红泥关是他哥哥总兵啊，对不对？他哥哥死了，他可以掌握兵权，退到那儿去了。说了，把牛皋带走，因为他是是非。主要事情从他身上起的，那他要活祭灵，我谁也没看见，我就打探了这么个消息，我就回来。哎呀，叔父，这我刚得要去了，告辞，马上就要走。你等会儿，得想个办法呀。你一个人直接进去，别说有良方，恐怕我这个儿媳妇你也抵挡不了啊，她可厉害呀。旁边的小姐雅燕也介绍，她是暗器架子，她怎么厉害，学艺多少年，而且精明强干，一般女子像我这样，我俩我也斗不过她，事情想的还特别多，还特别细腻。说那怎么办呢？哎呀，老寨主说，再不这我陪着你去，是怎么办合适？还得说是姑娘心眼多呀，还细致啊。爹，前些日子我姨妈不是来信了吗？她让我哥哥赶紧去到红泥关，让她接我嫂子完婚，这事儿您忘了吗？啊、哦，老寨主心话，怎么你让她去是怎么着？那是我儿媳妇啊。他到那完婚，这怎么算呢？这事儿，稍一愣神，您别愣。岳将军，要说起来，我已经跟你讲了，我的哥哥赵雄和李云娥是未婚夫妻。前些日子，我姨娘已经来信了，叫我哥哥去接嫂子完婚，正好有这封书信。我哥哥现在没在家，给他师父送老山参去了。你呢，冒充我的哥哥，你去。到那儿，我可要告诉你，你可不能越轨啊，因为那是我的嫂子，听见没有？你拿着书信让我爹呢给你写一封，另外再把姨妈这封信你再拿着，行。越听闲话，我能越轨办那种事？臭下三郎，我哪能啊我呀！你们都放心，保证不能。我只是救人，那就好。另外，爹，您告诉他，嫂子多大岁数，生辰八字，什么时辰，一切。另外，我哥哥的生辰八字、岁数全部都告诉他。无论如何，让他记得牢牢绷绷，别到那个地方让人你一旦间发现了，认出来了，糟了。因为什么？你和他交过手不是吗？你就得咬定牙关，你是赵雄，你就是我哥。好，就这么办。这老寨主啊，千叮咛万嘱咐啊，临走之前就把应该告诉的话全都告诉了。
小伙子脑筋也特别好使，也完全都记住了，就这样开始动身。带谁呢？只带着大头目李虎。李虎也不知道他是月亭，就以为是自己家公子回来了，少寨主回来了。一路上陪着书要简单，直接来到红泥关的城外，城门紧闭。说为什么？正是开仗的时候，那月雷马上要来了，怎么办呢？命人往里头通禀姨母娘，得知就说赵雄我来了。有人往里报，梁芳和秦桧在大厅，说后宅搭上的灵棚，牛皋啊就在灵棚的外边后边在那绑着呢，随时随地把他给弄来活祭灵。说老太太能不哭吗？儿子小小年岁当了总兵了，前途无限呢。怎么着？被丫头王仙芝给杀了，连骂呀，再哭儿子昏过去好几回呀。厉云娥不住劝自己的母亲，既然他不是咱们家的人，就算了吧，我哥哥死我给他报仇不就得了吗？牛皋让我抓住了，他中间给提的亲，他要不提亲这件事情还不能发生，他就是是非母子，咱剥他皮不就得了吗？李他正说话，忽然间报回小姐，赵雄来了，求见姨娘。老太太一听，哦，哎呀，姑爷来了，我是给他去信了，我让他来，偏偏赶上这件事，正好在报仇活祭灵的时候你们两个动手。我这么大岁数，从来呀宰只鸡我都没看着过，这回我就看着扒他皮，我亲眼目睹。姑娘说好，您等着。姑娘转身到外头上了马，直接的来到城门里，并没敢开城，直接上城往下滚桥。战争年代呀，你得时刻注意呀。往下这个，哎呦我的妈哟，原来是仇人来了。开城顺马道，马匹跑下来，窜出城门，越过了护城河的吊桥，直接够奔月亭，嚓啦就是一刀。月亭心话，我他妈顶着雷来的，这是啊，我冒充赵雄来的，见面就给我一刀，我还不能还手，急忙往外招架，当架出往旁边一闪，连三并四几刀都躲开了，往旁边又一学马。李虎往前一拨坐骑，哎，我说小姐啊，您怎么了？这是我们少寨主惹着您了，是怎么着？就惹着也不至于您跟他动刀啊，你要真把他劈了，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呀。再说究竟为什么呢？这是嘘嘘带喘，气的话说不出来了。月亭灵机一动，稍稍一歪嘴，一阵冷笑，表妹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你不愿意？姨母去信叫我来完婚呢，她叫我来，不叫我来我还不能来呢。虽说婚事定下了，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说话呀，说你表兄我不是说是死皮赖脸的我非要你不可，世上姑娘有的是，我找不着好的也可能找个坏的，又何必你见面就杀我呢？难道说我欠你的命吗？你不是月亭？月亭是谁呀？我怎么不知道？再说月亭和我有什么关系？
要说岳婷也会装相，小伙子也真精明强干。这一阵大小姐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哥哥呀，我哥哥死得太苦了。嗯，出什么事儿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我哥哥死得屈呀！我为了报仇，把月婷给打跑了。他身上带了毒，估计他是活不了，肯定是死了。今天我也是气糊涂了，表兄，请您见谅。哎，没什么，没什么，走进城。这一路上说话唠嗑的，说大舅哥死了，未婚的妹夫一点不难过，那不行啊，假门假式的掉两个眼泪儿。放心，我一定跟你俩同心协力给大舅哥报仇，就是。一直来到了总兵府，进去来到后院。秦桧可不知道，说怎么？秦桧他在前厅呢，正议事呢。直接带到了后院，甩凳离鞍下了马，牛皋就在灵棚后边那绑着呢。牛皋可没有看到他。六少帅陪着小姐往里走，这心里也紧张啊。说为什么？他妈我都不认识，还得叫姨娘，我别再弄错了。小姐跟他说了，母亲就在灵棚那在那等着呢。这一进门，娘，我表兄来了。他这就给引进了。一说娘，我表兄来了，这月婷得多精明，用眼睛一撒嘛，哦哦哦，这就是老岳母。哎，过去施礼吧，赶紧跪倒磕头，参见姨妈，您贵体心安，孩子快起来吧。我没死也八层皮儿啊，我儿子死了。一边哭一边捣鼓，两个人对坐相陪呀、啊、劝老丈母娘，实际都是假的，那表面得像是真的样啊。

晚上我们家现在要办丧事，仇人抓住一个，说杀我儿的仇人已经被我丫头一刀把他砍了，把王先知给剁了，剁了。说岳振没有抓到，岳婷可能也死了。我女儿打他那一暗器带毒的，他能好得了吗？现在早死了，见血封喉啊。孩子，既然你来了，你帮着你的妹妹把牛皋的皮给我扒下来，把眼珠子抠下来，我亲自踩他，踩响炮，我非踩他嘎嗒一下子不可。这个老是非母子，事情都坏到他的身上了。越听心话，我来就是为他来的，为救他来的。难道说马上就要活祭灵不成吗？啊，老人家，这个您放心，我一定和妹妹共同下手。老太太说好，你累不累啊？来，你先喝碗水啊，你稍稍歇一歇，一会儿还得杀人呢，你不累吗你？哎呀，马上就动手啊！灵柩在这停着呢，顺着棺材缝，不管多大的油漆擦上了，天气现在又特别热，往下直拉了黄水啊，臭气难闻呐！不管怎么擦，怎么收拾，那也不行，从里头人发了。既如此，从命。姑娘吩咐一声，茶水点心伺候，赶紧快吃来啊，把牛皋给我推进。就听外头有人喊，哎，别推，慢慢走啊，我自个儿走去，还用推？你们他妈打听打听，老牛我在两军疆场出生入死，就全凭我这条枪，我这口宝剑，死的我手下多少人，早他娘的该死了。活到现在，早他娘的活够了。不过有一样，老天爷不让我死。为什么？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是一概都不怕。说今天要扒我皮，扒吧，看看有多少铁皮油，都提前练练，能练几斤。大伙一看，呀哈，这个老糟头子啊，看见没，还不怕死啊？还要练他的油？行了，你也等着练油吧。走走走走走走。推进来了，岳婷呢？假装嘛吃点心，一低头把脸儿就转过去了。牛皋被五花大绑啊，就地埋了个桩橛。这绑着呢，必须埋到桩橛上，让他跪着，跪跪跪跪跪跪。他娘的来的，上跪天，下跪地，当中间跪父母，跪当今，另外怪物跪我大哥岳飞岳鹏举的声音没跪的，让我跪，谁让我跪，我骂你八辈祖宗。嘿，要死了，你嘴还挺硬啊，当当就是两脚，你怎么踹我也不跪，后拿杠子打。照着磕膝盖的后头，啪啪，这两杠子咕咚就跪在那儿了。我可骂你们八辈祖宗十六辈啊，你们头辈祖坟我可骂了，我这一跪就开骂，跪到多惨我骂到多惨，哎，当那老太婆连你一块骂。这姑娘气得过来，啪啪两个大嘴巴来，使劲打，把腮帮子一鼓，把手都震疼了，没怎么地儿，皮糙肉厚，红都不红，本来长得黑的脑袋，最后绑到这儿，把前胸这个地方给留开，留下了。干嘛？先扒皮后摘心，从脑袋这儿往下一包，包到脖子这个地方，这皮这人已经就差不多了，那疼的不定什么样呢。然后再从胸前，再给他开膛，摘心一点一点再往下包。老太太坐在这儿咬牙切齿，姓牛的，我们跟你一无仇二无恨，害死我的儿子，今天我要亲眼目睹。孩子扭过来了，吃的不大梨了吧？

0: 实际这月亭吃东西什么味儿的不知道，茶水是沏的淡呢还是沏的艳呢不知道，吃的净什么东西不知道，这脑袋里头这心里头转着弯，怎么能够救了我的二叔啊？如果这下马上我一反手，我要杀这个姑娘，我不单杀不了她，连我的命完全搭到里头，二叔还得死。这丫头太厉害呀、啊！尤其是老寨主也介绍了，说她这暗器架子，身上暗器哪儿都有，抬手动脚都可以打出来。再中了毒，我还能跑得了吗？说我真的要是死了，二叔他被救了，我也甘心情愿呢。关键不能啊！姨母大人，看见没有？就是他。月亭一回头，牛皋一扬脖，爷，哎呀，这小子来了！他妈的，我他妈就知道我死不了！来呀，这小子，松绑！小姐在旁边苍狼倒进出来半截，两只眼睛瞪着月亭，看看牛皋。月亭一点表现没露出来，只是翻着白眼儿，就看牛皋。牛皋还敢冲我翻什么白眼儿啊？我是你二叔月亭啊，你心他妈我不认识你呢？你小子怎么一点骨气没有，投降了是怎么着？大小姐这一阵的心里头叭一翻个儿啊，九炼石魔在牛皋的跟前，牛皋一定认不错。但是我的表兄和他长得属实一模一样，可千万别中了计呀、啊、难道说这月亭打听明白我和我表兄定的亲，他长得模样一样，到这儿冒名顶替他来娶我骗婚不成吗？稍一打愣神儿，心里有怀疑，表面可没带出来。月亭往前一近身，来到牛皋的谢晋旁边，还有人说话得注意，表情更要注意，别让人家看漏了。老匹夫，爷爷，他妈的，你他妈敢骂我老匹夫？我他妈是你二号爹，你知道不知道？我和你爹冲北磕头，八辈结交，从你大哥岳云开始，岳雷、岳生、岳林、岳震，一直他妈到你这，怎么着？你敢骂我？你个兔崽子！没办法。一伸手，旁边有盆儿，里头有凉水，有牛耳尖刀，把尖刀拿起来了。我要你命，你信不信？
1: 行啊，哎，死到别人手里我觉着冤点儿，死我侄小子手里头我高兴。等我死后到了丰都城找着我大哥了，你儿子把我给宰了，我能告你一状。嗯，来吧。
0: 哎呀，月亭心里的话，这可怎么办？冲的稍稍一挤个眼，别挤个眼，挤个什么眼？挤个眼儿啊，挤个眼儿。这一位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吧你？
1: 挤个眼，他给吵吵出来了，什么都不好使。
0: 一扭脸，岳母，啊，动手吧，还留着做什么？他直骂你呀！啊，他愣说你是月亭。大小姐转身过来，
1: 表哥，今天我不动手了，你亲自动手。开膛先摘他心，我剥他的皮。人心摘出来一定要活的，放到盆里奔奔，让他得动。动手吧。
0: 大小姐心里的话，如果你真正要是月亭，你保证不能下手，这球我就能够看得出来，立刻我捉住你，把你一块活祭灵。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李云娥把贾兆雄、岳婷接进来之后，先见过母亲，后提出要报仇，把牛皋绑到庄爵之上，开膛摘心，活剥他皮，给哥哥报仇。可牛皋抬头一看，呀，这他妈不是我侄儿小子吗？岳婷啊，我就知道我死不了，给我送吧。岳婷冲他挤过眼儿，嘴说横话，这一挤过眼儿还让他给喊出来了。他没明白，你说岳婷急得不得了。大小姐旁边一看，这心嘎噔一下子，当时起了疑心，难道说你是岳婷？哎呀，也难怪呀，我杀王先知之前，我倒在两军疆场，杀他之后，我见到你，我就以为是我表兄，我都认错人了。可是牛皋久恋石磨的，和岳婷在一起，他不会认错吧？想到这儿，扑哧一笑。表兄，你来帮我报仇，你摘他的心，我扒他的皮，给我哥哥冤冤相报。事情都在他的身上，是非母子就是他，发生一切事都是他，没有他决然我哥不能死。多怎我抓住岳震，我也是剥他皮，我抠他眼睛造响炮。来，把宝剑当时递给了岳婷。岳婷一看，糟了，这怎么办？我是杀是不杀？我过去真把二叔的人心给摘下来啊？我是来救他来了，我不摘他的人心，哎呀，岂不是暴露了我的身份，一切一切全完了？我死了不要紧呐，我二叔活不了，我不白死吗？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伸手很爽快的宝剑接将过来。好，这不难，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对姨母说。老太太一看，你说吧。什么事儿？是您老人家去信让我从山上到这儿来完婚，我爹又给写来书信，您看看吧。把书信也拿出来了。如果说这事儿杀人，完婚之前先杀人，主招大大的不吉呀，凶神入宅，往后是断子绝孙。如果说您老人家同意，为了报您儿子的仇恨，我也愿意报仇啊，那是我大舅哥呀。我马上就杀，转过身来直接够我们牛皋。牛皋一看，爷，好他妈兔崽子，你真宰我。夫人大喊一声，慢，小姐也一回头，岳婷一回头， 老太太拍了拍大腿呀、啊，哎，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别再把你们耽误了。那么我问问你，熊儿，什么时间完婚，不犯凶神恶煞呢？老人家，如果说婚前杀人之后，必须3年之后到4年才能完婚。哟，我的妈耶！那太晚了，把我姑娘耽误了不说，把你也给耽误了。而且我叫你来的，你爹同意，双方都同意，定下来了，这事儿哪能推到第4年上呢？不行，暂时不杀人，把他压起来，你们先完婚，完婚之后然后再杀即可。月婷心里这个乐呀，心里的话，缓一步是一步，推一步是一步，咱一点一点来呀。好，既然这样，来啊，把牛羔压起来，好吃好喝好带上。为什么？别把它养瘦喽，肥肥的剥它皮。老牛先话，你他妈到底是谁呀你？我怎么看怎么是我侄儿小子。你是赵雄？心里怀疑，有人当时给押走了。老太太当时提出，孩子，马上你就是我的姑爷了，咱一表做亲。我是你岳母，我儿子已经死了，红泥关的总兵呢，空着位。我女儿现在掌握着兵权，究竟是一个女孩之家，这个不合适啊。我看你当这个总兵，掌握兵权比较合适。岳婷一听这高兴，我要掌握了兵权不就好办了吗？捉拿秦桧那身手可得呀，梁方我逮着他非我剐他不可呀，忘恩负义呀、啊，见利忘义之人，救牛羔也好救了。啊，姨妈，那这个兵权随便让我掌握能行？哎，好说呀。丫头娘，你带着你女婿去见秦丞相，你把我的意思对他说了，说这个地方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哥哥不在了，你是个女孩家，不如让你女婿他承担这个总兵，掌握兵权，暂时的。话说是暂时的，单等岳雷来了，他立了大功了，到那个时候他不得升官吗？就不能当总兵了。我想秦丞相一定能把他提拔到在朝内，你看这样好不好？姑娘听完点了点头。娘啊，既这样也好，那么我就带着他去一趟。岳婷看坏了，去了这老小子非把我认出来不可呀。原来我是苏兴祖，我在他帐下听用，我还跟他顶过嘴，要认出我来，我能跑得了吗？可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另外有大小姐，还有大头目李虎，都是我的政见人，有他们保护我，哎，怕什么呢？走，带着丫鬟，带着李虎，岳婷跟着直接来到前厅。老贼秦桧现在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这救兵怎么还不来呢？嗯，我儿秦勇、秦猛，你去搬兵去，人马搬来之后，你爹立即呀，如虎添翼一样。现在有点蒙门，牛犊子叫街，四象都分不出来了。突然间姑娘来了，来到上边参见丞相，参见梁大元帅。哦哦哦，姑娘免礼免礼，你不在灵棚要报仇吗？要把牛羔活祭灵吗？你来做什么来了？丞相，不瞒您说，我带了一个人，是我表兄。可但是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定下婚事， 现在他来完婚来了。哦，老小子一听挺乐呀，啊，好啊。哎呀，可惜呀，本相身边没有什么东西，来日再补啊，这个礼物来日再补。补，我要跟您说一件事，我先把他叫上来，您见见面。好好好好。老小怎么高兴呢？又来一个力量啊，绑背呀、啊！这丫头保着我，她女婿来了，那不也得保着我吗？

直接来到了上边，跪倒磕头，不跪不跪行吗？月婷不愿意跪，杀父的仇人我给他跪下，斩故燃眉之际尽在矮檐下，是怎肯不低头？只好跪倒磕头，参见丞相。啊啊啊！月婷！他喊了一声月婷，再看梁芳站起身来，擦啷宝剑就出来了，往上一近身，打算要杀月婷。姑娘往前一纵身，将胳膊一横，怎么着？干什么？用什么杀人呢？梁元帅，这是何意？丞相，这怎么个意思？这姑娘挺拉扯呀，像一般的吓傻了。这没有，在丞相的跟前，那是皇上的大红人，他让你死你就活不了啊。他赶过来拦着，敢问啊，他是岳家军岳家将其中之一，他叫岳婷。原来苏刚把他养大了，他叫苏兴祖，包他皮儿，我认识他啥。哦，姑娘听到这儿扑哧一笑。丞相元帅，你们误会了，也不怪你们认错人，连我都认错过呀。我曾经杀了王先知，我要岳震，上来了岳婷与我交战，我口口声声称他为表哥，我都认错了。花花世界无奇不有，两人长得太像了，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不过我告诉您，他是玉皇岭少寨主，说起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一奶同胞，我们是两一座亲。他姓赵，叫赵雄，我姨父叫赵文海，还有个表妹叫赵雅燕。没错，姑娘可别弄错呀。李虎在旁边赶紧过来了，丞相，按理说没有我说话的地方，我是奉了我们大寨主之命，保着我们少寨主到红泥关完婚来了，这还有错吗？这是我们少寨主，没错，我可以作证，拿脑袋担保。哦，秦桧多奸诈呀！虽然说心里的怀疑，表面上扑哧一笑，原来如此，误会了，误会了啊！赵兄啊，你别往心里去。行了，行，来来来，旁边坐下，先坐。不。秦丞相，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说。哦，说吧。秦丞相，我有心把红泥关的兵权总兵之位让给赵雄。嗯？秦桧一愣啊，说为什么？万一不是赵雄，他要是岳婷，这兵权归了他了，蛤蟆儿子我就剐了，完了。稍一打愣神，您别愣，因为我哥哥不在了。刚才我母亲说的，我呢不管怎么说，女流之辈，一个大姑娘，我执掌兵权不太方便，让他执掌兵权，越来的人马到了，他能够两军疆场上随便抛头露面，因为他是男子汉呢、啊、他能够立功，能够保护丞相高枕无忧，您看这样不好吗？哦，呵呵，好啊。哎呀，小姐呀，不过你这个题儿可有点让我为难呐。二品的总兵必须皇上同意，亲口御封，说皇上不在，本丞相也可以做得了主。但是我是文人呐，文官我可以当面做主，唯有这武将啊，还需要我儿梁芳做主，由他来提拔。眼睛一看梁芳，
扑哧就这一笑，两人一过眼神，现在用眼睛说话。梁芳明白了。老爹爹，您老人家此话有理。小姐，他要想当总兵怎么办？我说了就算，因为我是总元帅嘛，我可以提拔他。我们两个必须要比试比试。他要如果把我上了，往后小伙子飞黄腾达，不一定得做多高的高官呢，将来总元帅还兴许让给他。他要胜不了我，跟我打个平处，总兵官立刻兵权就交到他手。如果说他败到我的手下，小姐，不趁其职啊，主将无能，累死全军。小姐，你看怎么样？小姐听到这儿，心里火嘣就上来了。哥哥死本来心里就不高兴，我的心是齐心协力的，帮着捉拿老岳家，给我哥哥报仇啊！啊，怎么着？你们还疑心了？一想啊，好吧，梁芳，既然你身为总元帅，你还要争一个总兵，我问问他敢不敢比？打得了打，打不了有我呢。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女总兵我要做定了。如果你不敢答应赵兄啊，你是孬种。牛向回身，表兄，听见没有？对方说了，梁元帅要亲自提拔你做官，看你够不够其职，你敢不敢迎战？岳廷奔儿都没打。好啊，既如此，多谢梁元帅的提拔，请。肋下宝剑苍狼出来了，梁方宝剑也抽出来了。岳廷心里的话呀，你曾经和我二哥岳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你贪图金钱美女权力，买动了你的良心，你丧尽良心的东西，现在和岳家作对，我岂能饶你？今儿我非杀了你不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把他杀了，这也没办法。我说不轻重杀，他要和我比，刀枪无眼呢，对不对？有借口。就这样往前一近身，秦丞相宰上的捋着狗羊胡，嘿，美巴滋的咧着嘴，眼睛眯个小缝，往下看着，看两个人比武。这两个人走动行门，迈动不眼。刚开始一动手，不知道因为什么，这岳廷啊连让三招没进招。梁芳往旁边一闪身，哎，姓赵的，赵雄啊，我已经说了，我要看看你武艺如何，你为什么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怕我？如果要说是怕的话，你可以说出来，那就不用比了，算了吧。姑娘旁边看着心话，赵兄啊，赵兄，我的表兄啊，难道说你真是孬货？人家连砍你三剑你都躲过去了，你这是做什么啊？为什么不还手呢？难道说你不明白我的心理吗？岳廷往旁边一扯身，抱了抱腕。梁元帅，不是我不敢和你动手，你知道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第一，我是占山落草为寇，我是一介草民，我让你一招。第二，你本身是总元帅，我还让你一招，我尊重你。第三，你是秦丞相的干儿子，我再让你一招，然后咱再比试。嘿，梁芳一看，行啊，有我让你，哪有你让我的份儿呢？你也挺大仁大义呢，来，请。结果开始动手了。梁芳用的什么呢？36手天罡剑，

0: 这么说吧，招招要死的，招招下的是绝招。说句真话，要说马上月亭的功夫属实不错，要说部下的剑比梁芳差上一块。眼看着梁芳啊就要把月亭给包围当中了，小姐旁边把那牙咬得咯嘣直响啊。好你个梁芳，我哥哥刚死，怎么着你打算把他宰了让我守寡是怎么着？你良心何在？你偷着一抖手，弩箭唰，这梁芳正好摆剑往前这一刺的功夫，弩箭到了，正好打到手腕子上，砰，劲头可不太大啊，宝剑嘡啷扔到地上了。这谁打的？爸爸剑拔下来了。大小姐往前一近身，梁元帅，我打的。嗯，你硬核暗下毒手。梁元帅啊，你太不君子了。刚才秦丞相已经说了，由你来提拔，看他够不够二品官员，有你这么提拔的吗？你招招都要死的，你想把他杀了啊？他和你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呢？他当然和你比比不了了，你是总元帅，他要做才做个小小总兵啊。要说做个总兵他是富富有余，要和你比试，你如此下狠手，你不是考验他，你也不是提拔他，你是诚心要杀了他。你说句真心话，你下的是不是毒手？他啊，这个比试嘛，我对他下毒手，我要引出来他对我下狠手，我才能看出他真正的高低。秦桧在旁边一听，赶紧站起身来，小姐不必发火，有话好说，是不是？点到而已。我二梁芳旁边坐下来，往上包子上打得不算重，伤包砸上了。梁芳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那么昭雄啊，丞相，你可以当红泥关的总兵，多谢丞相。小姐当时提出，丞相您放心，他当了总兵我辅佐他，如果有他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到。我也不是当着您夸狼言卖海口，一切一切由我保您平安无事。哦，好好好，这就好，这就好。实际秦桧什么意思？如果惹急了小姐，我们闹内乱，小人则乱大谋，就不如这个总兵官让他坐着，时刻预防着他。小姐是我左膀右臂，这是个母老虎啊，这个厉害啊。已经答应了，小姐又来施礼，丞相啊，还有一件事我想跟您说。说吧。我母亲说了，暂时不能杀牛狗，怕凶神入宅，让我们三天完婚，不知道丞相您意下如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每年的假期，人们都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旅游主题。2023年以来，一个旅游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去雪山看猴。人们所说的雪山，就是位于云南省宜庆藏族自治州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看的猴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滇金丝猴。2024年的春节以来，各地的人们果然慕名而来。虽然对这种神奇的雪山精灵向往已久，但人们也心存忐忑。活跃在深山密林中的滇金丝猴，能轻易看到吗？不远万里来看猴，是否会扫兴而归呢？让大家惊喜的是，

0: 不用翻山越岭，每天赶在工作人员投放食物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看到他们了。孩子们还可以聆听护猴员讲讲滇金丝猴的奇妙特点，以及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有趣往事。来到这里，人们才了解到，许多滇金丝猴都有各自的名字，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去，也目睹了人类为研究和保护他们付出的努力。
1: 有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有一张长得非常像人的面孔，猩红色厚厚的嘴唇，它能像人一样微笑。您能猜出这是哪种动物吗？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就是它，这就是滇金丝猴。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格致论道讲坛上，滇金丝猴的早期调查者之一龙永成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滇金丝猴为什么看上去像人呢？他专门用自己的照片和滇金丝猴进行了对比。他说，这张照片想表达的是，滇金丝猴的口腔结构跟人类非常相似，它的牙齿排列形态以及颗数和人类一样，换牙也与人类相似，只不过它换得更快一点。而且滇金丝猴的面部是有笑肌的，它的笑肌虽然是不完全发育，但也可以呈现出微笑的样子。在龙永成老师看来，滇金丝猴的表情和人类非常相近，就如同许多濒危动物一样，这是一种极其美丽而传奇的动物，它也曾经历经波折，面临过濒危灭绝的境况。
0: 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古人对金丝猴一点也不陌生。直到今天，在贵州梵净山上还有一处古寺，叫做果然寺。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这里曾供奉着一种名叫果然的神兽。那么，果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三国时期的史籍《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曾有一种名叫果然的动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它的体型与猿猴相似，并且鼻孔上翻，这正是仰鼻猴属的典型特征。不但如此，古人甚至细致地观察过金丝猴的习性特点，认为它们懂得长幼尊卑，是仁义之兽。唐宋时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坐具曾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戎座。学者们认为，所谓戎正是金丝猴。戎座是以金丝猴脊毛制成的坐垫，由于十张皮毛才能制作一套戎座，这样的坐垫格外珍贵。戎座之风一度延续至明朝，随着金丝猴的数量锐减，戎座之风也无法继续。此时金丝猴的命运已进入了低谷。赵旭毛，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老师指导下长期观测滇金丝猴，完成了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将结合滇金丝猴的前世今生，为我们解读雪山精灵背后的种种奥秘。
2: 2018年哈，我们在这个国际知名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论述啊，你看从2000年来，咱们中国的这个仰鼻猴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变化。我们看这张图，其实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它整个东部、南部都有，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退缩到咱们这个西部的几个省份啊，像四川啦，像云南啦。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大约在那个公元1200年左右。
0: 公元1200年，正是南宋晚期。一方面，气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影响了金丝猴的分布；同时，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导致人进林退，林退兽失，金丝猴的生存区域不断萎缩。唯有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才成为了他们的栖息之地。
1: 这种原本属于中国的动物是如何被西方人所了解的呢？这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法国学者戴维，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他在1862年至1874年曾三次来到中国，采集了多种动植物的标本，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大熊猫、麋鹿等等。1869年初春，在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之后，戴维在日记当中提及，1869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两周前去东部地区的猎手回来了，他们带回六只猴子，应该是新种，中国人叫他们金丝猴。他的脸很奇怪，呈青蓝色或绿松石色，鼻孔朝天，尾巴长而壮，背披金色长毛。他们栖息在上有白雪覆盖的高山树林中。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已经将这种物种称之为金丝猴。那么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生活着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
0: 1869年，戴维把获得的金丝猴标本运到了法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学家亨利·爱德华兹和自己的儿子，同为动物学家的米勒·爱德华兹充满了欣喜。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分析比对，并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这些奇妙的猴子究竟该如何命名呢？端详着它们金黄色的毛色和有趣的朝天鼻，老爱德华兹想到了16世纪的一幅名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的画像。这位女性同样长着俏皮的鼻子，披着一头金色长发。老爱德华兹随即将金丝猴命名为罗克塞拉娜。不过在两年后，他的儿子又根据戴维的建议重新为他命名，并且确认了一个新的属，仰鼻猴属。这便是分布在我国四川、甘肃、陕西的川金丝猴。
1: 1894年年底，巴黎自然博物馆再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消息。一个名叫比尔特的法国人先后捕捉到了七只猴子，他与此前发现的金丝猴有着共同的特点，鼻孔上翻，但毛色却是黑白色的。根据发现的经纬度，这些猴子是在今天云南德钦一带被找到的。此后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自然博物馆。亨利·爱德华兹此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米勒·爱德华兹接手了父亲的工作。他将这种猴子和此前的川金丝猴归为一个属，将其归属为仰鼻猴属。同时他将这种猴子正式命名为比尔特仰鼻猴，它就是在我国境内分布的滇金丝猴。由于最早亮相的金丝猴有金色的皮毛，所以中国学者通常也把仰鼻猴统称为金丝猴。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新的发现也使得仰鼻猴的家族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
0: 1903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中国的标本。此前一位名叫布列里奇的英国猎人在中国贵州山区意外捕获了一种猴子，布列里奇认为它的模样奇怪而有趣。曾研究小熊猫的著名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随即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它同属于仰鼻猴属，却是一种全新的种类。他以布列里奇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布列里奇仰鼻猴，这便是今天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的黔金丝猴。1911年，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了越南金丝猴，至此金丝猴家族有了四位成员。今天我们虽然知道金丝猴大家族里有这些成员，可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分属于哪个种类？不同的金丝猴的外形上各有什么特点？行为特征方面又有哪些差异呢？
1: 仰鼻猴属的家族中已经有了四位成员， 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以及越南金丝猴。这四种金丝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大大的上翻的鼻孔，厚厚的嘴唇。此外，它们没有颊囊。四种金丝猴各有各自的特点。川金丝猴脸上的毛呈现淡淡的天蓝色，它的身体两侧、胸、后腿的毛都是金黄色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滇金丝猴脸部的两侧是白色，头顶长有尖形的黑色毛发。和其他金丝猴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拥有一对红唇。滇金丝猴的皮毛是灰黑和白色的，它也被称作黑白仰鼻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黔金丝猴的脸部呈现灰白或者浅蓝色，两肩之间有一块卵圆形的白色斑块，因此又被称作白肩金丝猴。它的毛色较为复杂，整体上偏黄，但是有些部位是黑色或者是白色的。黔金丝猴只生活在贵州和四川之间的梵净山。越南金丝猴外形和滇金丝猴很相似，毛色有着较大的区别，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地区。虽然找到了四种金丝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它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
0: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创建了综合考察队，展开了对横断山脉的首次大规模考察活动。那一年，动物学家彭洪寿先生带领着所里的一些学者们参加了这次考察。1960年3月，彭洪寿先生和队员们来到了云南西北部的德钦。正是在此期间，他们意外发现当地猎人家里保存有滇金丝猴毛皮。彭洪寿先生还发现百姓们对滇金丝猴并不陌生，有些人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发现让动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滇金丝猴并未灭绝。此后的多年里，许多动物学家们翻山越岭追寻着他们的踪迹，初步确定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区域，对这一珍稀濒危动物的研究序幕由此拉开。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1: 龙永成老师在他的著作《守护雪山精灵》里回忆说，1982年他第一次听到了滇金丝猴这个名字，那时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他收到了一封德钦县科委主任于润清寄来的信。龙永成回忆说，老于为人实在，我曾经请他留意为我们搜集一些滇金丝猴的骨架供解剖学研究。老于在信中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时研究室的主任彭彦章得知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对他说，赶紧去德钦把这些标本取回来。龙永成立刻出发。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怀疑，老于会不会搞错了，把别的猴子的骨骼当成了滇金丝猴的骨架，毕竟实在是数量过于稀少。龙永成回忆说，等见到猴骨头骨上几乎消失的鼻梁骨，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0: 从德钦回到昆明，龙永成随即向所里提出了调查滇金丝猴的想法，并得到了所里的支持。龙永成把调查的第一站选在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这里山势磅礴，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近3000米。1988年的5月，龙永成来到了云龙县龙马山一带，果然惊喜接踵而至，大量的猴子们的粪便和活动痕迹随处可见。可滇金丝猴到底在哪里呢？6月1日下午，龙永成和同事们再次来到龙马山，一些刚被折断的五家树立刻吸引了大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他们爬上石崖边的一棵冷杉树，拨开浓密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兴奋不已。 在距离他们约100米的冷杉树冠上面，有6-7只滇鸡子猴正。

0: 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取食。这是龙永成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雪山精灵还存在于天地之间。1992年，龙永成和其他的考察队员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1: 滇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啊，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0: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1: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呢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啊，就和松茸比较像了。
0: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2: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0: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3: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松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2: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 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3: 跟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啊，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啊，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2: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3: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呢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像这一种，对吧？它也是在树上的，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和那个滇金丝猴的食物，就和松茸比较像了。
2: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4: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时间1992年6月4日，拍摄地点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白马雪山。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龙永成他们赶紧拍下了这些照片。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2: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 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5: 这个照片上就是它在采集的松萝，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树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4: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2: 持续的调查逐步摸清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为此后系统研究滇金丝猴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个物种的珍稀与濒危性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滇金丝猴也纳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云龙保护区以及红拉自然保护区相继设立。尽管前期的调查初步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分布和数量，但是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亟待更深入的了解。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滇金丝猴们正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是食物的短缺、生存环境恶化，还是潜在的人类捕猎？困境中，一些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猴群还能坚持多久？更深入的调查随即展开了。1992年秋天，这个考察小组还增加了一名特别的成员。

0: 还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
1: 龙永成还专门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与奚志农相识在1990年，当时他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里拍摄一部有关封猴的纪录片，于是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到我们的基地拍摄滇金丝猴，并通过电视节目让滇金丝猴的保护得到社会上的重视。1992年11月，奚志农真的来到了刚刚建好不到一年的崩热公嘎野外工作营地。当奚志农他们带着摄像机、三脚架，经过3天来到营地时，龙永成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事情十分不凑巧，那一次，奚志农连同龙永成他们一道在营地住了近3个星期，也未能与滇金丝猴谋面。不过，奚志农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此后的2年当中，他先后啊多次来到此处，成功地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画面。
0: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尽管距离很远，画面中依旧能清晰看到这些可爱的雪山精灵们鲜活的画面。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滇金丝猴的影像，它们在高大的冷杉林上灵活地攀爬跳跃着，或是摘取松萝，或是嬉戏游戏。为了记录这段影像，这位摄影师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努力控制着手部的稳定。1993年8月，远在昆明的奚志农获悉了发现猴群的消息，他立刻动身，第三次赶到了白马雪山，在密林中追踪了1个多星期，奚志农在树丛中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不已的奚志农立刻冲上了山脊，他们的眼前正是猴群。由于三脚架等设备已送回营地，奚志农赶紧把摄像机放在一块岩石上，把外衣脱下来垫在下面，打开机器后把景别推到了极限。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调查者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猴群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1: 在调查过程当中，龙永成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2800多平方千米，在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内还不到整体的1/5，但却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种群数量。而在白马雪山生活的滇金丝猴又集中在一个被称作萨马格林区东南角不到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中。这里有2个大猴群，其中的一个猴群经常会在一个叫响谷庆的林区出没，而这个林区靠着一座同名的自然村响谷庆，这个村子也就成了离猴群最近的傈僳族自然村的一个。由于猴群经常在此出没，也给动物学家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0: 这是动物学家们拍摄到的滇金丝猴的日常场景，一只吃饱了松萝的母猴正在理毛，除了吃饭睡觉，滇金丝猴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理毛，这是家庭成员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
2: 两只猴子之间啊，互相从它这里面挑的，就类似于像盐粒这种东西，它们挑完之后呢，有时候还放在嘴里，然后直接吃掉啊。首先呢，它是一种舒适行为啊，就可以让对方很舒服，但这种舒适行为它在猴群当中它有了社会意义。
0: 这张照片则呈现了某个早晨的猴子们的状态，经过一夜后，滇金丝猴的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清晨的阳光洒到它们身上，金丝猴从梦中醒来，开始四处觅食，森林里顿时喧嚣起来。高原气候多变，正午时分，本来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公猴和母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漫天大雪中打起盹来。尽管一天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忙着寻找食物，但滇金丝猴们的每天午休是必须的，他们会借此恢复体力，消化肚子里的食物。下午雪逐渐小了，午休之后，猴群又开始新一轮的觅食。皑皑白雪让好奇的小

0: 猴们兴奋起来，尽情地在树上打闹着，他们的父母们则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为新一轮的迁移做好准备。
1: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1997年，分管响谷庆林区的维西县林业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支护猴队，实施对猴群的全程保护。一位动物学家任宝平博士也提出建议，希望能逐步对响谷庆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什么叫习惯化训练呢？就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习惯化就是动物学会对特定的无害的刺激不产生反应，比如对人类不再感到恐惧。这样一来，动物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实现保护。对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的重担就落到了响谷庆几位村民的肩上。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傈僳族老猎人于建华成为了护猴队的队长。
0: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远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最佳场所，白马雪山维西响谷庆片区，这里是猴群目前最为集中的地方。普通的游客们不必像动物学家们一样攀山越岭深入密林，一条红线分开了人与猴之间的活动区域，也尽可能减少人类对滇金丝猴的影响。每天早晨，护猴员于建华起床后便带着滇金丝猴的食物走进森林。20多年前，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拉近了人与滇金丝猴之间的距离。1997年，响谷庆村护猴队成立，响谷庆的村民于建华就成为了第一批队员，并担任队长。年轻时的狩猎经历让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在和动物学家们共同寻找滇金丝猴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金丝猴的珍惜和濒危性，发自心底的那份对自然的热爱让他放下了猎枪，成为了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为了找到猴群的踪迹，队员们往往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几公里的山路，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野外追寻更是艰难。经年累月，于建华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寻找地上的粪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爬到大树上聆听它们的叫声。日久天长，猴子记住了人类，放下了戒备，这也为此后的动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92年，追寻滇金丝猴的队伍里增加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是摄影师奚志农。他和队员们坚守营地，多次往返却一无所获。直到1993年，奚志农第三次拍到白马雪山，终于等到了让他激动万分的时刻。他们在一处山脊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他们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金丝猴群体的数量，以及一个金丝猴群体的基本结构。
1: 随着对于猴群的观察，动物学家逐步了解到，金丝猴内部存在着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学者们称之为重层社会。比如，响谷庆的金丝猴群大约由50多个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雄多雌，再加上他们的后代，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主雄猴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家庭在猴群里的地位。主雄猴的地位高，意味着他的家族成员可以到食物丰富的冷杉树上进食，到安全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是在一旁眼巴巴地瞧着。这就是主雄猴等级不同带来的待遇差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的小猴子是雄性，大约3岁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庭，会进入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全部由雄猴组成，动物学家们称之为全雄单元，人们通常叫他们光棍汉组合。这其中那些发育状态良好、身强力壮的年轻雄猴会随时觊觎着主雄猴的家庭地位，时不时的就发起挑战。
0: 在平时，光棍群和各个小家庭都在同一块区域活动，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光棍群里除了那些3岁左右被赶出家庭的青年猴子，还有一些岁数更大的年轻力壮的单身雄猴，以及曾为一家之主的主雄猴。这个群体里的雄猴们可不安分，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们，对猴群里的各个小家庭虎视眈眈。每到发情期的时候，这些雄猴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会向那些一家之主的主雄猴发起挑战。这个时候，一场争斗就不可避免了。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滇金丝猴的特性，动物学家们开始筹划更细致的研究计划。
1: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云南省丽江老君山3200多米处的简陋的屋棚里，龙永成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明教授以及任宝平博士正在讨论着一个计划。在此前的调查当中，大家已经明确老君山共有2个滇金丝猴群，一个有180多只个体，另一个不到50。
0: 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2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他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他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1: 随着对响谷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谷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谷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谷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0: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请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奸贼太平王听说素素被他老婆放跑了，是又生气又害怕。
6: 你为什么要把素素放走？是不是你放的？
5: 不错，是我放的。
6: 为什么放他？
5: 该问你呀，你为什么抓他呀？
6: 哼，我的事儿你管不着，我喜欢就抓。
5: 哎，眼撒哥，你叫我说什么呢？现在反正我也是活够了，也不怕你杀，也不怕你打。不过我得劝劝你啊，你是好事做尽，坏事做绝。你今天抢这家姑娘，明天抢那家媳妇，抢来抢去，你抢到皇后头上，我看你是找死呢。我怕你连累了居家满门，才把大小姐素素给放了，为的是给你们野绿家留条后路啊。呸，老七婆，你是活腻歪了。王爷，我是活够了，不过你呀，也到寿路了。想你现在已经是官高爵显，就应该尽忠保国，不应该兴风作浪，一心想当皇上。你要这么折腾，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你敢骂我，你是找打。嗨，一抬手，呜，奔着老王妃就一个大嘴巴呀。这下打的石慧啪的一声，他是个武将，劲儿又太大了，老王妃身子骨

0: 又太瘦弱，就这一巴掌把王妃打的撞到墙上反弹回来，扑的一下子脑袋撞在梨木八仙桌角上，当时鲜血如注，躺在地上不动了。丫鬟吓一跳，啊，哎呀，老王妃，老王妃，哎呦，可了不得了，你看看。怎么，老王妃脑袋出个血窟窿？王爷，王妃死了。
1: 死就死。
0: 家人进来了，哎，老王妃啊，王爷，王妃，王妃，你看看，危险了。嗯，太平王打个愣神儿，他慢慢的转过身来，看了看老王妃，脑浆子都流出来了，打个愣神儿。嗯，用手摸了摸，当时绝气身亡，
1: 该死。
0: 王爷，这可怎么办？
1: 没什么，人死了死了，找人把伤口给他包上，准备棺椁承殓起来，搭灵棚，办丧事，送他走。
0: 哦，还有，对任何人不许说他是横死的，就说是得病暴病身亡。
1: 哎，回来。
0: 王爷还什么事儿？你把我几个皇侄叫来，宁王、金王、宋王，还有唐古德，叫他们到府里议事。别忘了，给宫中那个小皇上送个信，就说他婶子死了。
1: 哎，
0: 太平王府折腾这么热闹，皇上和娘娘萧燕燕一点也不知道。这阵干什么呢？这两口子在御花园喝酒作诗，情意缠绵。两人谈到情浓之处，燕燕站起来，轻歌曼舞为皇上祝酒。皇上也绿弦给急射，就是打拍节。只见燕燕轻梳翠袖，款扭柳腰，翩翩起舞，唱的更好听了，呵，委婉动听。歌词是：碧蓝天，云淡远，和风软，柳如烟，秋坡持秀生冷艳，凌涛葛倩舞婵娟，芳心成甘露，香躯半龙眠。皇恩浩，梦也甜，此身何必列仙班，瑶池原本在人间，祝万岁寿七天。哎呀，皇上乐得连连拍手，好好，哈哈哈哈，好一个此身何必列仙班呐，有爱妃相伴，莫说是当神仙呢，给玉皇大帝我都不换呐。燕燕笑了，万岁，奴武的腰酸腿软，也该赏个座啊。
1: 哎呀，你呀就是爱挑鞋铃，快快坐下。
0: 哎，想起一件事来，今天白天我听人说在金殿上太平王失态，你为什么不罚他，还给他赐个座呢？
2: 哎呀，万岁，你这是明知故问。太平王今天摔跤他不是故意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不该罚，也是为了和好啊。我想化干戈为玉帛，也好感化他。
0: 哎，既然你要和他和好，当初就不该在金殿叫女里打他嘴巴。
2: 哟，万岁，那阵儿太平王嚣张已极，不打掉他的气焰，怕他的同党群起而攻之。今天赐他座是尊敬他，是为了万岁江山永保万年。对着大臣呐，要恩威并施，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0: 爱妃，我真佩服你的精明，有你带我临朝，朕可高枕无忧啊。
2: 燕燕撒娇的偎在野绿贤的怀里。就在这阵儿，有太监慌慌张张的走了过来，启禀万岁，皇后，女里将军求见。
0: 哦，燕燕赶紧坐好，让太监把女里带进御花园。时间不大，女里来到里边，上前见礼：
3: 万岁，娘娘千岁，
0: 刚才微臣在后宫巡逻，发现一伙人 追赶一个女子，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小姐素素遇难，我赶走了恶奴，将素素救下来，她说有急事要见娘娘千岁。
2: 哦，燕燕一听悲喜交加，想过那姐姐丢了这么长时间，我娘眼泪哭干，我二姐朝思暮想，想不到今天她到这儿来了。女李将军，太谢谢你救了我的姐姐了，快把她带进来，我想死她了。
0: 哎，女李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素素带了进来。前文我已经交代过，素素被太平王的王妃放了，她拼命逃跑，阿波晚了一步，没有追上，多亏遇见女李把她带到御花园。素素来到御花园，燕燕抬头一看，哎呦，眼泪一对一双掉下来，她几乎认不出来了，这是我的姐姐吗？衣不遮体，花容惨淡，二目发直，大姐，大姐，你可想死我了。素素见到妹妹也忘了行君臣大礼，往前一扑，三妹耶，快给我报仇啊，扑到燕燕怀里泣不成声。姐俩哭罢多时，素素止住眼泪，燕燕说，姐姐，自从你到庙里为我父亲降香，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回事？
2: 妹妹，这些天姐姐我受尽了苦处，我被太平王抓去了，受尽了侮辱，是这么回事情。妹妹呀，你要替我报仇啊，太平王欺负我，实则他冲你，他说要不冲你还不能对待我这么狠。

0: 然，那帮狗东西怎么敢欺负我们姐妹？妹妹呀，我恨死太平王了，要不是想见你一面，叫你给我报仇，我都不想活了。妹妹，你快发兵把太平王抓住，千刀万剐，把他点天灯。姐姐你别哭，妹妹知道你的心。
1: 姐俩一哭，皇上听得清清楚楚，又气又恨。眼仨哥真是衣冠禽兽，竟敢欺负到我爱妃抛姐身上。女里臣在，把太平王给寡人抓来。
0: 是。女里转身要走，燕燕急忙拦住。慢，女里将军，你等会儿走。说着擦干眼泪。万岁呀，你先不要抓太平王。
1: 爱妃，你为什么不让抓太平王？
0: 哎，你想没想，把太平王抓来，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1: 这皇上想，他是我皇叔，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
0: 素素说，妹妹，那还用问吗？把他杀了，宰了，剐了。
1: 对，应该把他抓住，先打40棍给素素出气。
0: 哎，燕燕打个嗨声，
1: 万岁呀，你打他是按国法呢，是按家规？国法怎么的，家法怎么说呢？
0: 万岁，论国法，你是君王，他是臣子，别说你打他，杀他都行，可是素素受辱，就打几下就能完吗？这不是国事，又不宜声张啊。要按家法呢，
1: 太平王是你的皇叔，你是他侄子，当侄子打叔叔于理说不通，他也不服，定然悔恨在心，说不上他有伺机报仇，对万岁下毒手啊。
0: 哦，
1: 皇上一听觉得有理，爱妃未出后患，就把他处死。
0: 哎呦，万岁，太平王没犯死罪，野绿皇族龙子龙孙很多，他们在京城迫害良家女子，为非作歹，不计其数，哪个因此被杀？
1: 万岁继位以来，太平王宁王等人勾结在一起，如果你杀了太平王，牵一动百，那些人要挺身走险，合谋叛乱，江山不稳呐。
0: 爱妃，你处处为寡人着想，也不能委屈你的姐姐呀。
1: 万岁，我姐姐吃千屈吃万屈是吃在我的身上，报仇也不在这一时，应以国事为重。太平王反对朝廷，应该把他拉过来为我所用，将来再从长计议。
0: 就在这时，内侍臣进来报告，
1: 万岁娘娘千岁，太平王府派人送信，老王妃暴病身亡。
0: 啊！
1: 皇上点点头，打个愣神，看看燕燕，燕燕看看素素，都觉得奇怪。
0: 素素说：“万岁呀，太平王妃这人太好了，心眼好，把我放了。她刚送我出府，怎么能死了呢？可真是蹊跷。”“
2: 是啊，难道因为放我而死？”
0: 燕燕说，这就不好讲了。
2: 哎，可是死得奇怪呀。
0: 素素说，哎，这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怎么不叫太平王老贼死呢？
2: 这些事儿可怎么办？我应该看看
0: 啊。燕燕说，你先不能去，你等我想一想。来人呐，把我的姐姐送到后边沐浴更衣。姐姐你先收拾收拾。
2: 你可该给我报仇啊。
0: 你放心吧，姐姐到这儿你只管安心，我自然有办法替你报仇雪恨。
2: 哎，谢娘娘，谢万岁。
1: 素素转身走了，把女里也打发下去了。
0: 燕燕就在水池边转来转去，老王妃死了，我姐姐失身于他。

0: 为保江山社稷，为了不叫太平王阴谋得逞，哎呀，万岁，妾妃有一计，可一石三鸟。哦，爱妃，何为一石三鸟？万岁，为了笼络太平王，不如把我的姐姐素素赐予她为妃。我姐姐年轻貌美，她不会不喜欢，这样以好来感化她，她又感恩戴德，忠心报国，万岁就可高枕无忧。如果她要是块顽石不化，与万岁作对，素素在身旁也是我们的眼线，一有风吹草动，素素准能知道，可给我们通风报信。另外，素素到她家，金王、宁王、宋王那几个人心存疑虑，他们要互相猜疑，必然疏远，这叫一石三鸟，岂不妙哉？皇上听这话，机灵打个寒战，心想我这美人太厉害了，她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招？好是好，素素到那儿怎么活呀？哦，叫你姐姐嫁给仇人，岂不是把她推到火坑去？爱妃，你用心良苦，可是叫素素嫁给她的仇人，岂不毁了她一生？太残忍了吧！哎，这么做是对不起我的袍姐，对不起已故的我父亲，可不这么做又有什么法呢？我姐姐已经成了残花败柳，将来得嫁给谁呢？为了保大辽江山社稷，总得付出一些代价。中原唐代有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汉代王昭君去匈奴和番，虽然公主明妃都有无穷哀怨，但是可换来了边塞安宁。如今太平王反对朝廷，以大姐相嫁，太平王定能感激圣恩，忠心报国。你说我说的对吗？
1: 哦哦，有理有理，可是怎么和你姐姐讲呢？
0: 不要紧，我去说，
1: 他能同意吗？
0: 哼，凭我三寸不烂舌，他会同意的。
1: 那好，寡人告退。
0: 皇上转身上一旁溜达去了。内侍臣和女里陪着素素回来，燕燕叫女里退下。燕燕拉着姐姐的手，姐姐，这几天你瘦多了，挨饿了，受屈了，现在心里好多了吗？
2: 妹妹，见着你，哎，我心就敞亮多了。
0: 嗯，大姐呀，方才万岁要杀太平王，就给拦住了。
2: 哎呀，他该死！
0: 哎，要是杀了他，姐姐，你的事可就得张扬出去。你想啊，太平王是皇上的叔叔，朝中文武能不打听吗？为何被处死啊？哦，该说了，因为他侮辱你才被杀，失身之事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
2: 哎呀，妹妹呀，这可怎么办？
0: 是啊，女子以贞洁为重，况大姐是贤王千金，皇后亲姐姐，失身与人，不但国人耻笑，外邦也落下画柄，
2: 连妹妹我都没脸见人呐。
0: 大小姐素素听这话，脸色苍白。
2: 三妹呀，姐姐不想活了，一死了之。
0: 哎，姐姐不能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件事儿不是你的过错，你为什么要死？你有个好歹的，咱娘怎么办？他老人家刚刚丧夫，难道又失掉女儿？你叫咱娘怎么活呀？
2: 妹妹，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0: 要我看呐，姐姐，来个一俊遮百丑，你就嫁给太平王。
2: 啊！哎呦，妹妹呀！你怎么说出这种话？那淫贼太狠了，他害我一生，我对他恨之入骨，此仇不报，我都不想活，我怎么能委身于他？我死也不从。
0: 哟。 姐姐，
2: 你不嫁给他，你终身依靠何人呢？
0: 你成残花败柳，嫁给显贵人家公子少爷，人家不要；要嫁给庶民百姓，太委屈你了。只有嫁给太平王，乃上上策。
2: 燕燕，素素认可出家，也不能嫁给仇人为妾。
0: 我的好姐姐，不是让你做妾，由我和万岁做主，叫你当王妃。哎，我知道这是下策，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啊？我和韩将军情意相投，也没成眷属啊。妹妹虽然身为国母，可知道多难呐、啊。太平王等皇亲虎视眈眈看着小妹和王位，恨不能吞下我。妹妹我在朝无兄无弟，人单势孤，没有帮手，你知道多难呐、啊。我有姐姐，是我的亲人，要能嫁给太平王，凭你的姿色能拢住他，有个风吹草动，你也能给我报个信呐、啊。咱姐妹才能保住富贵荣华，保住大辽的江山社稷，将来也能名吹青史。姐姐妹妹求你了。说着燕燕要撩衣下跪，素素赶紧拦住。妹妹你别说了，哎，我听你的，可是我一看那老贼就害怕，你不知道我有多恨他。哎，上次你是被他抢到家里的，不会拿当人看，这次你是正室，明媒正娶，又有万岁做主，他不会像上次那样，他会喜遇莲香，也会惧怕姐姐。哎，看来是命该如此啊。燕燕见姐姐同意了，忙请来皇上，皇上又对素素安慰一番。要说萧燕燕手腕真高，她就能将姐姐嫁给仇人太平王，并且告诉皇上，咱们马上启程，一是吊唁老王妃，二是送新王妃去见太平王，咱们呢非一回事了。皇上同意，燕燕叫宫女给她姐姐梳洗打扮，把燕燕最好的衣服给穿上了，给素素开脸镜面，擦胭脂抹粉，满头珠翠簪环，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抬出两香笼的嫁妆。这些嫁妆是当初萧思温陪送萧燕燕的，燕燕全部给姐姐拿出来。素素一看也算满意了，随后皇上做居撵，娘娘做凤撵，素素做花轿，连锤带打，打着支持伞盖奔太平王府。这回呀、啊，太平王府够热闹的，这边高搭灵棚，穿白带孝，哭天喊地，和尚老道在那块悄悄念经超度亡魂。这边呢，皇上带人连春带打，乌拉呱乌拉呱的送新娘，红白喜事一起办，能不热闹吗？回头再说太平王眼撒葛，老婆死了他一个眼泪都没掉，叫手下人办丧事写礼单，可他也没闲着，他把他几个皇侄寄居到天机堂啊，往这一坐。太平王说，皇侄啊，我实在受不了这萧燕燕的气了，没听说他掌我们野绿家的权，今天把他们请来，目的是除掉萧燕燕，重振大辽朝纲。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太平王演三哥，阴谋要篡夺皇位，他把几个皇侄找到天机堂。什么叫天机堂啊？就是演三阁在后院建了这么个密室，里边修建的富丽堂皇，商量军机大事的地方。演三阁说：各位王侄，大辽国皇族皇亲姓耶律，可最近朝中生杀大权落在萧燕燕手，她才不到20岁，女人掌权，这可是不祥之兆啊。是啊，我们听啊，皇叔你的。太平王说，先制服萧燕燕，不许她临朝执政，不许萧燕燕过问国事，叫皇上把她打入冷宫。好，我们同心协力对待这个女人。刚说到这儿，管家七三儿慌慌张张地跑过来，砰砰砰连连敲门。王爷，王爷，七三儿啊，进来吧。哎，你来干什么？
3: 王爷，皇上的娘娘驾到
2: 啊。这四个奸王全吓呆了。哎呀，我们刚商量要制服萧燕燕，她怎么就到了呢？莫非走漏风声？太平王说，七三儿啊，皇上带多少兵马？王府包围了没有？从哪个的门能跑出去？七三一听才知道主人弄拧了。千岁，皇上的娘娘来吊唁老王妃了，只带护卫没带兵马。哦，太平王不相信呢，暗想，我和皇上娘娘素日貌合神离，最近撕破脸吵吵闹闹，互相恨之入骨，我老婆死了，他来吊祭，嘿嘿，新鲜。这七三啊，你看准了吗？
3: 没错啊，确实是啊，快进来了。
2: 好，我出去瞧瞧。各位王侄，你们躲避一时，千万别出去，叫皇上看见我们凑到一块儿会生疑心的。我到前边应付一下这对乳臭未干的小儿女。哎，荆王说，嗨，我们倒是怎么的，他能吊祭老王妃，我们就不能啊。哎，我们出去瞧瞧去。
3: 别去，最好别到大面。
2: 那三个王爷悄悄地溜出去不提。再说太平王慌慌张张出来，边走边整理官袍。这阵皇上和娘娘已带人进入灵棚，太平王抢步起身撩衣跪倒。老臣不知万岁娘娘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皇上用手相搀，老王叔免礼平身。哎，沈娘刚刚故去，你老人家可要节哀呀。
3: 是是是，太平王嘴里答应新的话，
2: 我哀什么呢？我才不难过呢。那个老东西早就该死，跟我不是个心眼儿。哼，老婆是墙上皮，娶了旧的有新的，老的死了我再娶小的。嘴里说，哎呀，万岁您龙体欠安，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哎，死者为大，我应该到灵棚参拜，多谢万岁。说着他偷偷看看皇上和皇后面目表情，没什么一样，他放心了。再往皇上身后看，有十几名彪形大汉，旁边站着行宫都部署女里，女里手握刀柄，两眼盯着太平王。太平王看见他就想起了金殿长嘴巴的事，看见女里牙就疼，打怕了。突然他发现萧燕燕身旁站着个美女，
3: 哎呦，这美人太漂亮了，珠光宝气，光彩照人。哎呦，怎么这么美呀？看着眼熟，他越看越眼熟，他擦擦眼睛仔细看。啊，脑袋嗡的一下，立刻像刘斗一样，这不是萧家的大小姐萧素素吗？哎呀，这个贱婢跑到皇宫见着皇上娘娘了，不好，他一定在皇上娘娘面前告我一状。哦，我说皇上这个小崽子到我家干嘛呢？这是兴师问罪了，表面是参灵吊孝，实际要抓我呀。不好，不抓我便罢，如果真敢动手，我就让小皇上和萧燕燕死在府里。想到这儿，他赶紧低头，因为心里有鬼，他是忐忑不安。他这一切萧燕燕看得清清楚楚，假装没看见，故意问老皇叔，王妃是怎么故去的呀？太平王不敢说，一巴掌把王妃打倒，脑袋撞到桌角丧命，是为素素而死。这可说，报吉而亡，报吉而亡。哦，万岁得知凶信，十分惦念，特意看望皇叔。王爷，咱们到灵棚去准备香蜡吧。
4: 是是，多谢娘娘万岁关怀。
3: 说着来到灵棚里，有人给皇上点上香，景宗皇上接过香来拜又拜，插入香炉，只是走走形式。燕燕还是诚心诚意的参灵吊孝。参拜已毕，太平王说，请圣上到三友殿休息。三友殿是接待贵宾的待客厅，帝后到这落座之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斩。太平王心里有鬼，眼睛盯着素素，素素呢站在燕燕身旁，恨得咬牙切齿，强压怒火。这阵儿，三友殿内一点声音也没有，越没动静，太平王越害怕，不知道皇上和娘娘到这干什么。他拿眼睛一个劲儿扫素素，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一口气看了83眼半呢。越看他心里越害怕。燕燕一看，到时候了。太平王爷，嗨，太平王爷，
4: 娘娘千岁，
3: 你老看我身旁这个美人，你认识他吗？
4: 是，不认的。哼，
3: 燕撒哥，你还敢说谎，你可知罪吗？
2: 这个，娘娘千岁，不知老臣身犯何罪？他还不服呢。女里一伸手，擦啷啷啷啷，把腰刀拔出一半。太平王，你做过的事，还想装傻出愣？你长几个脑袋？
4: 这回太平王害怕，看见刀，生怕砍他脑袋上，扑通跪下。老臣我……
3: 燕燕站了起来，燕撒哥，你得皇亲王室，竟敢目无王法，私抢民女，竟抢到哀家姐姐头上，胆敢对我的抛姐百般凌辱，你该当何罪？
4: 娘娘，微臣罪该万死，娘娘息怒，老臣没有出息，我就有这么点嗜好，这是一念之差，做错事，求娘娘法外施恩。
3: 这个老家伙磕头如鸡千岁米。素素在一旁听了妹妹的话，看见太平王的狼狈相，心里好受多了。还是我三妹替我出气呀，就这阵把她宰了多好啊，我嫁她干嘛呀？燕燕长长的出了口气，慢慢又坐下了。太平王，你欺负我姐姐，应该处以极刑，念你是皇亲，饶你这次，起来吧，谢千岁。
5: 太平王，这件事你打算如何了结呀？
4: 娘娘，我愧对大小姐，为表歉意， 愿意。

0: 千南缎百匹，北柱百颗，白银千两，金带十条，以赎罪恶。我说太平王啊，我们老萧家虽说比不上你们家富有，但还不缺这些东西，这就能赎罪吗？罪臣如何是好，请娘娘明示。
1: 那好，你仔细瞧瞧，你把眼睛睁得大点，你看我姐姐长得美吗？
0: 我
1: 说呀，怎么不美？不美你抢她，
0: 美美
1: 哦。既然你说美就是喜欢她，那我就把她送给你了。
0: 啊，娘娘，你说什么？罪臣耳背没听清啊。
1: 嗯，我再说一遍，家子业已失身于你，他发誓不再另嫁，已经木已成舟，只好委身于你。嗯，他就嫁给你了。
0: 太平王做梦都没想到萧燕燕能会出这么办法，不知怎么好，一时愣到那儿了。
1: 燕燕把脸一撂，太平王，你不喜欢他？
0: 娘娘，此事罪臣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老夫少妻，委屈大小姐，怕小姐她她嘛。
1: 皇上笑了，哎，皇叔啊，依朕看来这是天大喜事，既遂了皇叔你的心愿，又解了素素终身之危。况太平王王妃已故，朕做主将大小姐素素许配你为正妃。燕燕赶紧冲姐姐使个眼色，素素会意，离座跪倒，谢主隆恩。皇上笑了笑，太平王妃免礼平身，一旁退下，谢万岁。素素一想，甭管怎么地，我妹妹是皇后，我呢是王妃，就将就吧。太平王骂着眼睛尝尝了，心想，当初是因为我看素素貌美，把她抢到府内，后来因为知道是燕燕的姐姐，我百般折磨她，我不想娶她，可是现在赐婚怎么办？不答应，为抗旨不尊呐、啊，无奈跪倒磕头，谢万岁赐婚。起来吧，王叔，你要体谅皇后的一番苦心，今后我们亲上加亲，永结友好，愿你好自为之。
0: 是是是。
1: 燕燕说，太平王，你是因祸得福啊，得了个千娇百媚的美人，你要慢待着她，我可不答应啊。
0: 罪臣不敢。
1: 那好，我和皇上回宫了，大姐姐有空我会看你的，起驾。就这样，女里带护卫保着皇上娘娘起驾回宫。再看太平王，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愣了半天，齐三过来了，
2: 千岁，那几位王爷还等你呢，您快去。
1: 好、哦，他丧荡游魂来到后边的天机堂，来到里边一屁股坐到太师椅上。再看他那三个侄子早就在这等着呢，头一个就是宁王，磕磕巴巴的挖苦上了，王叔啊，给你啊道啊道道道奥喜，嘿嘿，哎呀，皇后把美人啊姐姐给你添房，哎呀，你得报报报报报恩呐、啊。这回辈分可乱喽，哦，皇上和你成了一单挑了。宋王也冷嘲热讽，是啊，鸳鸯帐里红粉佳人，蜜意柔情，一个萧素素可比十万精兵啊。
3: 景王说，是啊，这回咱也甭来了，你成皇上亲戚了。
1: 太平王受不了了，都别说了，
3: 都给我住嘴，皇上赐婚，我若不应必露马脚，我是假意应承。这样的话是萧绰不防范我，我们才能成其大事。我和萧绰
1: 不共戴天之仇，绝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以众位皇职离心离德。
2: 宁王说：“哎，行了，王叔是，这在我们面前是够吹的。那要是啊，小美人那两个胳膊像水蛇一样往您这一挂，您这住嘴！你们不信服我是不是？好，为表心迹，你们等我。”太平王匆匆忙忙的出了天机堂，时间不大，回来了。手里抓着萧素素，拖着萧素的头发进了天机堂，再给素素吓得面如死灰。
0: 王爷，你要干什么？王爷，你干什么？
1: 住嘴！不许你哭！哭！我先把你宰了！
0: 啊，我没哭。
1: 再看太平王，抓着素素站在宁王、宋王、荆王近前，不许你哭。
0: 王爷，妾身有什么过错？你要杀我？
1: 哼，杀了你是便宜你，我叫你受凌罪。哎，萧素素，你听着，三位王侄，你们也有耳朵，萧燕燕是我的仇敌，她把素素嫁给我是没安好心，是对我不放心。哈哈，小素素想用你看着我，抓住我，对不对？
0: 啊，不不啊，是啊，不是。
1: 你不用抵赖，今天当着三位王侄的面，我给你立家规。第一，不许你出府门，你要敢向娘娘皇上他那儿去，我打折你腿。
0: 啊，我不敢。
1: 第二，本王的事不许你管，府中大事小情不许你过问，你胆敢多嘴，把你舌头割下来。
0: 哎，先生不敢。
1: 这些话我怕你记不住，我要在你身上留个记号。
0: 啊，
1: 素素明白，留记号不是损容就是杀身呢。
0: 哎，别
1: 住嘴。噌，他拔出匕首，这匕首在素素眼前晃来晃去。
0: 王爷饶命啊。
1: 老贼拿着匕首晃来晃去干嘛呢？找下刀的地方。素素往后躲，一个劲儿躲。你说宁王多坏呀！别躲，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哎，给我啊，站好！他在后边帮忙，这什么侄子？一伸手，砰，抓住素素的双肩，一抬腿，磕膝盖，顶住素素的后腰。哎，站啊，好了！哎，老王叔，哎，这回你就得手了，快，再拿啊下啊刀吧。这三个小才坏呢，都盼望太平王把素素杀了。老贼看看素素粉嫩嫩小脸蛋儿，他没舍得划一刀。怎么？不管怎么讲，皇上把他给我了，是我的。脸上来个大疤了，太可惜了。他匕首往下一挑，把素素的衣服里外三层全挑开了，露出雪白的酥胸和玉乳。太平王一抬手，照定素素左乳房，噗，就扎了一刀，当时出了二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啊！素素连疼带吓，昏过去了。这个老贼把刀往旁边一放，拿过一只琥珀杯来，接了半盏血，然后把素素交给他的护卫雪豹子。阿伯，把他拖下去，上点药。给我看着，不许叫他跑了。是，阿伯驾着素素走出天机堂。太平王拿过四个杯来，满上酒，把素素的血滴在酒内，用银勺子哗哗哗搅了又搅，成了血酒。然后把那三杯酒啊递给他三个侄子，三位王侄，你们信得过我，咱就同饮这杯血酒。尽管素素嫁到我这儿，你放心。我和你们一个心眼儿，来干杯！对啊，干啊啊杯，干啊杯！我们听你的。是啊，你说什么时候杀萧燕燕，我们动手干杯。这帮小子把血酒喝去了。太平王说：“眼下还不到杀萧燕燕的时候。”这个狐狸精啊，把皇上给迷住了。皇上叫他代理朝政，对他言听计从，因为他的身旁有几个大臣。女里高寻、韩德让等人对这个萧燕燕是毕恭毕敬，一下子搬不倒他，咱们得一步一步来。
0: 先斩其爪牙，叫他没帮手再抓。

0: 一脚之错，不让他临政，逼他退出朝廷，到那时候再杀不迟。宁王说啊，皇上啊，怎么办呢？皇上没有萧燕燕心眼多，又有病，萧燕一倒，皇上就得脱袍让位。荆王点点头，对，言之有理。怎么能把那几个帮虎吃食的大臣杀掉呢？宁王说啊，我有一计，用削戳的刀杀啊他自己人，叫他们自残啊骨肉，这叫内讧，咱们看安个热闹。哦，你有什么方？快说。嗨，啊，诸位啊，昨天午门挂两个人脑袋，知道不是谁呀？太平王说知道，一个是户部副使叫孙德谦，另一个是临牙城址严押忽。对，这两人为什么像凹首示众？你们知道不知道？宋王说满朝人都知道，萧燕燕临朝之后为整顿朝纲，革除弊病，刷下旨意，朝中大臣不许受贿，受贿处以极刑死刑，行贿的重者充军发配，轻者重打80大棍，送礼的随从要断去双足。那两个人呢，因为受贿被告发，才处死，挂出人头以示警告。太平王说萧燕燕太过分了，朝中大臣有几个不受贿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哼，抓倒霉的。宁王说啊，他对，嘿嘿，咱就借这个事儿除掉啊疑己。哎，太平王说你这么讲我明白了，你说咱们从谁身上下手好呢？这些人七嘴八舌，最后太平王说，我看那帮人最贪心的是女李，女李对我们又狠，金殿羞臊个我这口气没法出，干脆我呀派人给他送礼，然后找人出手去告他，告他受贿，我认可挨80棍了，为我们早成大业我认可了。宋王这个人呢心眼多，哎呀，老黄说女李要不收呢？宁王呵呵一乐，女李他啊什么不敢收啊，啊送礼不收是嫌啊少，给官不当是啊嫌小，你多送啊，啊官不打送礼的，女李也是人啊，也知道钱啊钱啊好花那是命。大伙说对，就找女李下手。哎呀，宋王说他收下礼要不承认怎么办？宁王说嗨，他不啊承认不行，我府的管家叫啊祥九，哦，王祥九和女李门君呢，洪旭六是啊姑表弟，咱来个里啊外哎勾手。哎，妙计，谁出手呢？这个青面狼宁王笑了，啊别人啊不合适，只有我老婆啊最合适了，只要女里把东西啊收下，就等于吞下毒药，吞下八步断肠散，叫他赃证俱在，这帮奸王要陷害女里和萧燕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赵文海把姑娘和月婷订婚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一遍，不相信问你的母亲，你母亲就是活证件。哦，既这样，我管您叫声叔叔吧。叔叔，我从前敌上下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我被李云娥给打了。老寨主一听，谁打的？李云娥小姐那接过来。哎呦，那是我没过门的嫂子。哎呦，是他打的。哦，天地上发生这么些事情呢，可不是。我马上告辞，我得救我二叔去。牛皋被生擒活捉，拿进城去了，还不得扒他皮呀？老寨主说：“这么办，你别去。”一则你多少不管怎么着吧，这也是伤势，你稍稍养一养。第二，你自己去到那儿能救得了吗？你救不了啊，我可以去一趟，是不是？李云娥是我未来的儿媳妇，我是她的老公公，我到那儿打探一切消息，问明白之后回来我再给你送信，你看这不好吗？行。老寨主马上告辞起身，一路之上够奔金厅关，马不停蹄呀，书要简短，一天的功夫回来了。怎么样，消息如何？哎，老寨主长叹了一声啊，也是好事也是坏事。什么好事？好事，你哥哥岳雷的人马已然攻进金平关，金平关归岳雷了，得下去了。哦，那还有什么坏事呢？难道说李云娥他死了？不，李云娥没有死，压着尸，压着牛皋，保着秦桧还有梁方人马大队退到红泥关去了。红泥关是他哥哥总兵啊，对不对？他哥哥死了，他可以掌握兵权，退到那儿去了。说了把牛皋带走，因为他是是非，主要事情从他身上起的，那他要活祭灵。我谁也没看见，我就打探了这么个消息，我就回来。哎呀，叔父，这我刚得要去了，告辞，马上就要走。你等会儿，得想个办法呀。你一个人直接进去，别说有梁方，恐怕我这个儿媳妇你也抵挡不了啊，她可厉害呀。旁边的小姐雅燕也介绍，她是暗器架子，她怎么厉害，学艺多少年，而且精明强干，一般女子像我这样，我俩我也斗不过她。事情想的还特别多，还特别细腻。说那怎么办呢？哎呀，老寨主说再不着我陪着你去。是怎么办合适？还得说是姑娘心眼多呀，还细致啊。爹，前些日子我姨妈不是来信了吗？他让我哥哥赶紧去。

去到红泥关，让他接我嫂子完婚，这事儿您忘了吗？啊，老寨主金花，怎么你让他去是怎么着？那是我儿媳妇儿啊，他到那完婚，这怎么算的这事儿啊？稍一愣神，您别愣，岳将军。 要说起来，我已经跟你讲了，我的哥哥赵雄和李云娥是未婚夫妻。前些日子，我姨娘已经来信了，叫我哥哥去接嫂子完婚。正好有这封书信，我哥哥现在没在家，给他师父送老山参去了。你呢，冒充我的哥哥，你去。到那儿。 我可要告诉你，你可不能越轨啊！因为那是我的嫂子，听见没有？你拿着书信让我爹呢给你写一封，另外再把姨妈这封信你再拿着，行？越听闲话，我能越轨办那种事臭下三滥，我哪能啊我呀？你们都放心，保证不能，我只是救人，那就好。另外。 爹，您告诉他，嫂子多大岁数，生辰八字，什么时辰，一切，另外我哥哥的生辰八字岁数全部都告诉他，无论如何让他记得牢牢绷绷，别到那个地方让人家一旦间发现了认出来了，糟了！因为什么？你和他交过手不是吗？你就得咬定牙关，你是赵雄，你就是我哥。好，就这么办。 这老寨主啊，千叮咛万嘱咐啊，临走之前就把应该告诉的话全都告诉了。小伙子脑筋也特别好使，也完全都记住了。就这样开始动身，带谁呢？只带着大头目李虎。李虎也不知道他是岳庭，就以为是自己家公子回来了呢。少寨主回来了。 一路上抬着，书要简单，直接来到红泥关的城外，城门紧闭。说为什么？正是开仗的时候，那岳雷马上要来了，怎么办呢？命人往里头通禀姨母娘得知，就说赵雄我来了。有人往里报。梁芳和秦桧在大厅，说后宅。 搭上的灵棚，牛皋啊，就在灵棚的外边，后边在那绑着呢，随时随地把他给弄来活祭灵。说老太太，能不哭吗？儿子小小年岁当了总兵了，前途无限呢，怎么着？ 被丫头王仙芝给杀了，连骂呀，再哭，儿子昏过去好几回呀。李云娥不住劝自己的母亲，既然他不是咱们家的人，就算了吧，我哥哥死，我给他报仇不就得了吗？牛皋让我抓住了，他中间给提的亲，他要不提亲，这件事情还不能发生。 他就是是非母子，咱包他皮不就得了吗？里头正说话，忽然间报：“回小姐，赵雄来了，求见姨娘。”老太太一听，哦，哎呀，姑爷来了，我是给他去信了，我让他来，偏偏赶上这件事。 正好在报仇活祭灵的时候，你们两个动手，我这么大岁数，从来呀，宰只鸡我都没看着过，这回我就看着扒他皮，我亲眼目睹。姑娘说好，您等着。姑娘转身到外头上了马，直接的来到城门里，并没敢开城，直接上城往下滚桥。战争年代呀，你得时刻注意呀。 往下这个，哎呦，我的妈哟！原来是仇人来了，开城，顺马道，马匹跑下来，
穿出城门，越过了护城河的吊桥，直接够奔月亭，嚓啦就是一刀。月亭心话，我他妈顶着雷来的，这是啊！我冒充赵雄来的，见面就给我一刀，我还不能还手，急忙往外招架，当架出往旁边一闪，连三并四几刀，都躲开了。往旁边又一学马，李虎往前一拨坐骑，哎，我说小姐，你怎么了这是？我们少寨主惹着您了是怎么着？就惹着也不至于您跟他动刀啊。你要真把他劈了，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呀。再说究竟为什么呢？这是他嘘嘘带喘，气的话说不出来了。月亭灵机一动，稍稍一歪嘴，一阵冷笑，表妹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你不愿意？姨母去信叫我来完婚呢，她叫我来，不叫我来我还不能来呢。虽说婚事定下了，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说话呀，说你表兄我不是说是死皮赖脸的我非要你不可，世上姑娘有的是，我找不着好的也可能找个坏的，又何必你见面就杀我呢？难道说我欠你的命吗？你不是月亭？月亭是谁呀？我怎么不知道？再说月亭和我有什么关系？要说月亭也会装相啊，小伙子也真精明强干。这一阵大小姐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哥哥呀，我哥哥死得太苦了。嗯，出什么事儿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我哥哥死得屈呀，我为了报仇把月亭给打跑了，他身上带了毒，估计他是活不了，肯定是死了。今天我也是气糊涂了，表兄请您见谅。哎，没什么没什么，走进城吧。这一路上说话唠嗑的，说大舅哥死了，未婚的妹夫一点不难过，那不行啊，假门假式的掉两个眼泪儿。放心，我一定跟你俩同心协力给大舅哥报仇。就是一直来到了总兵府，进去来到后院，秦桧可不知道，这怎么秦桧他在前厅呢，正议事呢，直接带到了后院，甩凳离鞍下了马，牛皋就在灵棚后边那绑着呢，牛皋可没有看到他。六少帅陪着小姐往里走，这心里也紧张啊，说为什么他妈我都不认识，还得叫姨娘，我别再弄错了。小姐跟他说了，母亲就在灵棚那儿在那等着呢。这一进门，娘，我表兄来了。他这就给引进了，一说娘，我表兄来了，这月亭得多精明，用眼睛一撒嘛，哦哦哦，这就是老岳母。哎，过去施礼吧，赶紧跪倒磕头，参见姨妈，您贵体心安，孩子快起来吧，我没死也扒层皮儿啊，我儿子死了，一边哭一边捣鼓，两个人对坐相陪呀，劝老丈母娘实际都是假的，那表面得像是真的样。孩子，我给你去信呢，是让你来完婚，我姑娘不小了，别耽误了。可是万万没成想，正好赶上我们家现在又办丧事，仇人抓住一个，说杀我。

我的仇人已经被我丫头一刀把他砍了，把王先知给剁了，剁了。说岳战没有抓到，岳婷可能也死了。我女儿打他那一暗器带毒的，他能好得了吗？现在早死了，见血封喉啊。孩子，既然你来了，你帮着你的妹妹把牛皋的皮给我扒下来，把眼珠子抠下来，我亲自踩他，踩响炮，我非踩他嘎巴一下子不可。这个老是非母子，事情都坏到他的身上了。哎呀，岳婷心话，我来就是为他来的，为救他来的。难道说马上就要活祭灵不成吗？老人家，这个您放心，我一定和妹妹共同下手。老太太说好，你累不累啊？来，你先喝碗水啊，你稍稍歇一歇，一会儿还得杀人呢，你不累吗你？哎呀，马上就动手啊！灵就在这停着呢，顺着棺材缝，不管多大的油漆擦上了，天机现在又特别热。往下直拉了黄水啊，臭气难闻呐、啊！不管怎么擦怎么收拾，那也不行。从里头，里头人发了。既如此，从命。姑娘吩咐一声，茶水点心伺候，赶紧快吃来啊！把牛皋给我推进。就听外头有人喊：“哎！”别推，慢慢走啊！我自个儿走去，还用推？你们他妈打听打听，老牛我在两军疆场出生入死，就全凭我这条枪，我这口宝剑，死的我手下多少人，早他娘的该死了。活到现在，早他娘的活够了。不过有一样，老天爷不让我死。为什么？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是一概都不怕。说今天要扒我皮，扒吧，看看有多少铁皮油，都提前练练，能练几斤？扒回去呀，还这个老糟头子啊，看见没？还不怕死啊？还要练他的油？行了，你也等着练油吧。走走走走走走，推进来。岳婷呢，假装嘛吃点心，一低头把脸儿就转过去了。牛皋被五花大绑啊，就地埋了个桩橛。这绑着呢，必须埋到桩橛上，让他跪着。跪跪跪跪跪跪，他娘的来的！上跪天，下跪地，当中间跪父母，跪当今，另外怪物跪我大哥岳飞、岳鹏举，剩下没跪的，让我跪。谁让我跪，我骂你八辈祖宗！嘿，要死了，你嘴还挺硬啊，当当就是两脚，你怎么踹我也不跪。后边拿杠子打，照着磕膝盖的后头啪啪，这两杠子咕咚就跪在那儿了。我可骂你们八辈祖宗十六辈啊，你们头辈祖坟我可骂了，我这一跪就开骂，跪的多惨我骂的多惨。哎，当那老太婆连你一块骂。这姑娘气得过来，啪啪两个大嘴巴来，使劲打，把腮帮子一鼓，把手都震疼了，没怎么地儿，皮糙肉厚，红都不红，本来长得黑的脑袋，最后绑到这儿，把前胸这个地方给留开，留下了，干嘛？先扒皮后摘心。从脑袋这儿往下一包，包到脖子这个地方，这皮这人已经就差不多了，那疼的不定什么样呢。然后再从胸前再给他开膛摘心，一点一点再往下包。老太太坐在这儿咬牙切齿，姓牛的，我们跟你一无仇二无恨，害死我的儿子，今天我要亲眼目睹。孩子扭过来了，吃的不大轮了吧？实际，这岳婷吃东西什么味儿的不知道。

0: 这是气的蛋呢，还是气的燕呢？不知道。吃的净什么东西？不知道。这脑袋里头，这心里头转着弯，怎么能够救了我的二叔啊？如果这下马上我一反手，我要杀这个姑娘，我不单杀不了她，连我的命完全搭到里头，二叔还得死。这丫头太厉害呀，尤其是老寨主也介绍了，说她这暗器架子，身上暗器哪儿都有，抬手动脚都可以打出来，再中了毒我还能跑得了吗？说我真的要是死了，二叔他被救了，我也甘心情愿呢。关键不能啊。姨母大人，看见没有？就是他。月亭一回头，牛皋一扬脖，爷，哎呀，侄小子来了啊！他妈的，我他妈就知道我死不了。来呀，侄小子，松绑，松绑，松绑。小姐在旁边仓皇倒进出来半截，两只眼睛瞪着月亭，看看牛皋。月亭一点表现没露出来，只是翻着白眼儿，就看牛皋。牛皋还敢冲我翻什么白眼儿啊？我是你二叔月亭啊，你心他妈我不认识你呢，你小子怎么一点骨气没有，投降了是怎么着？大小姐这一阵的心里头扒一翻个儿，九炼尸魔在牛皋的跟前，牛皋一定认不错。但是我的表兄和他长得属实一模一样，可千万别中了计呀。难道说这月亭打听明白我和我表兄定的亲，他长得模样一样，到这儿冒名顶替他来娶我骗婚不成吗？稍一打愣神儿，心里有怀疑，表面可没带出来。月亭往前一近身，来到牛皋的谢晋旁边，还有人说话得注意，表情更要注意，别让人家看漏了。老匹夫，爷爷，他妈的，你他妈敢骂我老匹夫，我他妈是你二号爹，你知道不知道？我和你爹冲北磕头，八辈结交，从你大哥岳云开始，岳雷、岳生、岳林、岳震，一直他妈到你这，怎么着？你敢骂我？你个兔崽子！没办法。一伸手，旁边有盆儿，里头有凉水，有牛耳尖刀，把尖刀拿起来。我要你命，你信不信？
1: 行啊，哎，死到别人手里我觉着冤点儿，死我侄小子手里头我高兴。等我死后到了丰都城找着我大哥了，你儿子把我给宰了，我能告你一状。来吧。哎呀，月亭心里的话，这可怎么办？冲的稍稍一挤过眼，别挤过眼，挤过什么眼？挤过眼儿啊，挤过眼儿，这一位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吧你？挤过眼儿，他给吵吵出来了，什么都不好使。一扭脸，岳母，动手吧，还留着做什么？他直骂你呀！啊，他愣说你是月亭。
0: 大小姐转身过来，表哥，今天我不动手了，你亲自动手。开膛先摘他心，我剥他的皮。人心摘出来一定要活的，放到盆里奔奔，让他得动。动手吧。
1: 大小姐心里的话，如果你真整咬是月亭，你保证不能下手，这球我就能够看得出来，立刻我捉住你，把你一块活祭灵。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

山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李云娥把贾兆雄、岳婷接进来之后，先见过母亲，后提出要报仇，把牛皋绑到庄爵之上，开膛摘心，活剥他皮，给哥哥报仇。可牛皋抬头一看，呀，这他妈不是我侄儿小子吗？岳婷啊，我就知道我死不了，给我送吧。岳婷冲他挤过眼儿，嘴说横话，这一挤过眼儿还让他给喊出来了。他没明白。你说岳婷急得不得了。大小姐旁边一看，这心嘎噔一下子。当时起了疑心。难道说你是岳婷？哎呀，也难怪呀。我杀王先知之前，我倒在两军疆场，杀他之后，我见到你，我就以为是我表兄，我都认错人了。可是牛皋久练识魔的，和岳婷在一起，他不会认错吧？想到这儿，扑哧一笑，表兄，你来帮我报仇，你摘他的心，我扒他的皮，给我哥哥冤冤相报。事情都在他的身上，是非母子就是他，发生一切事都是他，没有他决然我哥不能死。多等我抓住岳震，我也是剥他皮，我抠他眼睛，造响炮。把宝剑当时递给了岳婷。岳婷一看，糟了，这怎么办？我是杀是不杀？我过去真把二叔的人心给摘下来啊？我是来救他来了。我不摘他的人心，哎呀，岂不是暴露了我的身份？一切一切全完了。我死了不要紧呐，我二叔活不了，我不白死吗？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伸手很爽快的宝剑接将过来。好，这不难。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对姨母说。老太太一看，你说吧，什么事儿？是您老人家去信让我从山上到这儿来完婚，我爹又给写来书信。您看看吧，把书信也拿出来了。如果说这事儿杀人，完婚之前先杀人，主招大大的不吉呀、啊。凶神入宅，往后是断子绝孙。如果说您老人家同意，为了报您儿子的仇恨，我也愿意报仇啊。那是我大舅哥呀，我马上就杀。转过身来，直接够吧牛皋。牛皋一看，耶耶耶，好他妈兔崽子，你真宰我！夫人大喊一声：“慢慢慢！”小姐也一回头，岳婷一回头。老太太拍了拍大腿呀、啊：“哎，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别再把你们耽误了。那么我问问你。”熊儿，什么时间完婚不犯凶神恶煞呢？老人家，如果说婚前杀人之后，必须三年之后到四年才能完婚。哟，我的妈耶，那太晚了。 把我姑娘耽误了不说，把你也给耽误了。而且我叫你来的，你爹同意双

都同意定下来了，这事儿哪能推到第四年上呢？不行，暂时不杀人，把他押起来，你们先完婚，完婚之后然后再杀即可。越听心里这个乐呀，心里的话，缓一步是一步，推一步是一步，咱一点一点来呀。好，既然这样，来啊，把牛镐压起来，好吃好喝好带上。为什么？别把它养瘦喽，肥肥的剥它皮。老牛先话，你他妈到底是谁呀你？我怎么看怎么是我侄儿小子？你是赵雄？心里怀疑，有人当时给押走了。老太太当时提出，孩子，马上你就是我的姑爷了，咱一表做亲。我是你岳母，我儿子已经死了，红泥关的总兵呢，空着位。我女儿现在掌握着兵权，究竟是一个女孩之家，这个不合适。我看你当这个总兵，掌握兵权比较合适。越听一听这高兴，我要掌握了兵权不就好办了吗？捉拿秦桧那身手可得呀，梁方我逮着他非我剐他不可呀，忘恩负义呀、啊、见利忘义之人，救牛镐也好救了啊。姨妈，那这个兵权随便让我掌握能行？哎，好说呀。丫头娘，你带着你女婿去见秦丞相，你把我的意思对他说了，说这个地方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哥哥不在了，你是个女孩家，不如让你女婿他承担这个总兵，掌握兵权，暂时的。话说是暂时的，单等岳雷来了，他立了大功了，到那个时候他不得升官吗？就不能当总兵了。我想秦丞相一定能把他提拔到在朝内，你看这样好不好？姑娘听完点了点头。娘啊，既这样也好，那么我就带着他去一趟。岳听看坏了，去了这老小子非把我认出来不可呀。原来我是苏兴祖，我在他帐下听用，我还跟他顶过嘴，要认出我来我能跑得了吗？可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另外有大小姐还有大头目李虎都是我的政见人，有他们保护我，哎，怕什么呢？走，带着丫鬟带着李虎，岳听跟着直接来到前厅。老贼秦桧现在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这救兵怎么还不来呢？嗯，我儿秦勇秦猛，你去搬兵去，人马搬来之后你爹立即呀如虎添翼一样。现在有点蒙门，牛犊子叫街，四象都分不出来了。突然间姑娘来了，来到上边参见丞相，参见梁大元帅。哦哦哦，姑娘免礼免礼，你不在灵棚要报仇吗？要把牛镐活祭灵吗？你来做什么来了？丞相，不瞒您说，我带了一个人，是我表兄，可但是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定下了婚事，现在他来完婚来了。哦，老小子一听挺乐呀，啊，好啊！哎呀，可惜呀，本相身边没有什么东西，来日再补啊。这个礼物来日再补。不，我要跟您说一件事，我先把他叫上来，您见见面。好好好好，老小怎么高兴呢？又来一个力量啊，绑背呀、啊！这丫头保着我，她女婿来了，那不也得保着我吗？直接来到了上边，跪倒磕头，不跪不跪行吗？岳婷不愿意跪，杀父。

的仇人，我给他跪下。展固燃眉之际，尽在矮檐下，是怎肯不低头？只好跪倒磕头，参见丞相。啊啊啊！岳亭！他喊了一声岳亭，再看梁芳站起身来，擦啷宝剑就出来了，往上一近身，打算要杀岳亭。姑娘往前一纵身，将胳膊一横，怎么着？干什么？用什么杀人呢？梁元帅，这是何意？丞相，这怎么个意思？这姑娘挺拉扯啊，像一般的吓傻了。这没有，在丞相的跟前，那是皇上的大红人，他让你死，你就活不了啊！他赶过来拦着，敢问啊？他是岳家军、岳家将其中之一，他叫岳亭。原来苏刚把他养大了，他叫苏兴祖，包他皮儿，我认识他人。哦，姑娘听到这儿扑哧一笑。丞相、元帅，你们误会了，也不怪你们认错人，连我都认错过呀。我曾经杀了王先知，我要岳震，上来了岳亭与我交战，我口口声声称他为表哥，我都认错了。花花世界无奇不有，两人长得太像了，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不过我告诉您，他是玉皇岭少寨主。说起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一奶同胞，我们是两一座亲。他姓赵，叫赵雄，我姨父叫赵文海，还有个表妹叫赵雅燕。没错，姑娘可别弄错呀。李虎在旁边赶紧过来了。丞相，按理说没有我说话的地方，我是奉了我们大寨主之命，保着我们少寨主到红泥关完婚来了，这还有错吗？这是我们少寨主，没错，我可以作证，拿脑袋担保。哦，秦桧多奸诈呀！虽然说心里的怀疑，表面上扑哧一笑，原来如此，误会了，误会了啊！赵兄啊，你别往心里去。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旁边坐下，先坐。不。秦丞相，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说。哦，说吧。秦丞相，我有心把红泥关的兵权总兵之位让给赵雄。嗯？秦桧一愣啊，说为什么？万一不是赵雄，他要是岳亭，这兵权归了他了，蛤蟆儿子我就寡了，完了。稍一打愣神，您别愣，因为我哥哥不在了。刚才我母亲说的，我呢不管怎么说，女流之辈，一个大姑娘，我执掌兵权不太方便。让他执掌兵权，越来的人马到了，他能够两军疆场上随便抛头露面，因为他是男子汉呢，他能够立功，能够保护丞相高枕无忧，您看这样不好吗？哦，呵呵呵，好啊。哎呀，小姐呀，不过你这个题儿可有点让我为难呐。二品的总兵必须皇上同意，亲口御封，说皇上不在，本丞相也可以做得了主。但是我是文人呐，文官我可以当面做主，唯有这武将啊，还需要我儿梁芳做主，由他来提拔。眼睛一看梁芳，扑哧就这一笑，两人一过眼神，现在用眼睛说话。梁芳明白了。
老爹爹，您老人家此话有理。小姐，他要想当总兵这么办，我说了就算，因为我是总元帅嘛，我可以提拔他。我们两个必须要比试比试，他要如果把我上了，往后小伙子飞黄腾达，不一定得做多高的高官呢，将来总元帅还兴许让给他。他要胜不了我，跟我打个平处，总兵官立刻兵权就交到他手。如果说他败到我的手下，小姐，不趁其职啊，主将无能，累死全军。小姐，你看怎么样？小姐听到这儿，心里火嘣就上来了。哥哥死本来心里就不高兴，我的心是齐心协力的，帮着捉拿老岳家，给我哥哥报仇啊！啊，怎么着？你们还疑心了？一想啊，好吧，梁芳，既然你身为总元帅，你还要争一个总兵。我问问他敢不敢比，打得了打，打不了有我呢，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女总兵我要做定了。如果你不敢答应赵雄啊，你是孬种。牛向回身，表兄听见没有？对方说了，梁元帅要亲自提拔你做官，看你够不够其职，你敢不敢应战。岳廷奔都没打。好啊，既如此，多谢梁元帅的提拔，请。肋下宝剑苍狼出来了，梁方宝剑也抽出来了。岳廷心里的话呀，你曾经和我二哥岳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你贪图金钱美女权力，买动了你的良心，你丧尽良心的东西，现在和岳家作对，我岂能饶你？今儿我非杀了你不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把他杀了，这也没办法。我说不轻重杀，他要和我比，刀枪无眼呢，对不对？有借口。就这样往前一近身，秦丞相在上的捋着狗羊胡，嘿，美巴滋的咧着嘴，眼睛眯个小缝，往下看着，看两个人比武。这两个人走动行门，脉动不眼。刚开始一动手，不知道因为什么，这岳廷啊，连让三招没进招。梁芳往旁边一闪身，哎，姓赵的，赵雄啊，我已经说了，我要看看你武艺如何，你为什么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怕我？如果要说是怕的话，你可以说出来，那就不用比了，算了吧。姑娘旁边看着心话，赵雄啊，赵雄，我的表兄啊，难道说你真是孬货？人家连砍你三剑你都躲过去了，你这是做什么？啊，为什么不还手呢？难道说你不明白我的心理吗？岳廷往旁边一撤身，抱了抱腕。梁元帅，不是我不敢和你动手，你知道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第一，我是占山落草为寇，我是一介草民，我让你一招。第二，你本身是总元帅，我还让你一招，我尊重你。第三，你是秦丞相的干儿子，我再让你一招，然后咱再比试。嘿，梁芳一看，行啊，有我让你，哪有你让我的份儿呢？你也挺大仁大义呢，来，请。结果开始动手了。梁芳用的什么呢？36手天罡剑。这么说吧，招招要死的，招招下的是绝招。说句

0: 真话。要说马上月亭的功夫属实不错，要说部下的剑比梁芳差上一块。眼看着梁芳啊就要把月亭给包围当中了，小姐旁边把那牙咬得咯嘣直响啊。好你个梁芳，我哥哥刚死，怎么着你打算把他宰了让我守寡是怎么着？你良心何在啊？你偷着一抖手弩箭哨，这梁芳正好摆箭往前这一刺的功夫，弩箭到了，正好打到手腕子上，风劲头可不太大啊，宝剑螳螂扔到地上了。这谁打的？把把剑拔下来了。大小姐往前一近身，梁元帅，我打的。嗯，你因何暗下毒手？梁元帅啊，你太不君子了。刚才秦丞相已经说了，由你来提拔，看他够不够二品官员。有你这么提拔的吗？你招招都要死的，你想把他杀了啊？他和你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呢？他当然和你比比不了了。你是总元帅，他要做才做个小小总兵啊。要说做个总兵他是富富有余，要和你比试，你如此下狠手，你不是考验他，你也不是提拔他，你是诚心要杀了他。你说句真心话，你下的是不是毒手？他啊，这个比试嘛，我对他下毒手，我要引出来他对我下狠手，我才能看出他真正的高低。秦桧在旁边一听，赶紧站起身来，小姐不必发火，有话好说，是不是？点到而已。我梁芳旁边坐下来，把伤包扎上，打得不算重，伤包砸上了，梁芳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那么赵雄啊，丞相，你可以当红泥关的总兵，多谢丞相。小姐当时提出，丞相您放心，他当了总兵，我辅佐他。如果有他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到。我也不是当着您夸狼言迈海口，一切一切由我保您平安无事。哦，好好好，这就好，这就好。实际秦桧什么意思？如果惹急了小姐，我们闹内乱，小人则乱大谋，就不如这个总兵官让他坐着，时刻预防着他。小姐是我左膀右臂，这是个母老虎啊，这个厉害啊。已经答应了，小姐又来施礼，丞相啊，还有一件事我想跟您说。说吧。我母亲说了，暂时不能杀牛狗，怕凶神入宅，让我们三天完婚，不知道丞相您意下如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娜，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2: 琳娜，
3: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4: 琳娜，
0: 琳娜，
4: 琳娜，
0: 琳娜，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

0: 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2: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4: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7: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6: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8: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6: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7: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6: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9: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0: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11: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口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6: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9: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8: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8: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哎呦，我的腿！
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7: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8: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孩子们，谢谢。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5: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琳娜，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妈妈，啊！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0: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1: 爸
12: 妈，
1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5: 老规矩。
1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
2: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

0: 经济广播。
1: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

0: 的最好良方。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高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0: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建

0: 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等等等等，
6: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5: 啊？怎么不能？
6: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5: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6: 你！
7: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6: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7: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8: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6: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5: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6: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驾驭不
9: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6: 别忘了戴头盔。
9: 没事儿。哎，
5: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9: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9: 啊！
8: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

0: 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2: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3: 来了来了。
4: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5: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4: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5: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4: 熊，把金卡还回去。
5: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4: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6: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6: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7: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小张，擦车呢？
8: 早上好，赵大爷。
7: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8: 是呀。
7: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8: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7: 300公里？
8: 厉害吧？全靠这个。
7: 这啥？
8: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7: 这安全吗？
8: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0: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8: 早上好，赵大爷。
7: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8: 是呀。
7: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8: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7: 才20公里，够用吗？
8: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来，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
4: 东西啊？
5: 他。
2: 我偷什么了？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咋的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7: 爸爸，你滚！
8: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7: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9: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7: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9: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7: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9: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7: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0: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7: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7: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9: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六岁时，
3: 妈妈，我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4: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5: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6: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二十三岁时，
7: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五十六岁时，
8: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9: 喂，妈。
6: 哎，闺女儿，
9: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9: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9: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呀。
9: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10: 哎，好，来了。
9: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3: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4: 听，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3: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5: 这什么呀，老古董。
13: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5: 青竹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3: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7: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8: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9: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20: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21: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呀、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横要平，竖要直。
4: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5: 传承中国字。
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3: 哦哟，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5: 内蕴中国字。
3: 请问孔府那么贼，
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5: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4: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5: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6: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7: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8: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5: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9: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0: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1: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2: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3: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4: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6: 啊，
1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2: 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3: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4: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5: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3: 快点，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功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也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

0: 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

0: 扶植，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1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3: 爸爸，这里 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1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1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16: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7: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8: 好嘞。
17: 真凉爽。
19: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17: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19: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17: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0: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8: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9: 就是啊，下去下去。
7: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7: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5: 东西啊？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1亿，
7: 我出2亿，
6: 5亿，我出8亿，10亿，
7: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3: 就你这岁数20多岁，该想敢干。
4: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5: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7: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5: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0: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0: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好，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7: 乘客们，
6: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

0: 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热爱而奋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2: 我不想说话，
13: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2: 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2: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
0: 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8: 爬山去不去？
29: 不去。
28: 游泳呢？
29: 不去。哪儿也不去。
2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6: 哟，那远着嘞，
17: 只在书里见过吗？
16: 那太高大上了，
1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8: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2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2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 共同保护我们的地。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2: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0: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妈妈，好痛啊！
4: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4: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3: 妈，妈妈，
4: 你在
3: 哪
4: 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0: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到啦！
4: 妈，别怕。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皮肤娇嫩，
11: 妈妈，
1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3: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3: 字号大一点点，
16: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13: 声音小一点点，
1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3: 路宽一点点，
1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3: 坡缓一点点，
1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4: 好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

0: 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怎么
9: 了？
8: 你太过分了
9: 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4: 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4: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4: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3: 哎呦喂，
4: 干嘛呢？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3: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4: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3: 啊。
4: 武侠小说，
3: 这你听我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4: 啊，
3: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4: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3: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4: 怎么着，
3: 阻力就特别大。
4: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3: 哪儿阻力大呢？
4: 不认识字儿，是吧？
3: 不认识字儿啊，
4: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3: 我说
4: 一，
3: 不是
4: 二三，
3: 你放下，别数数，
4: 六七八，
3: 太弱智了。
4: 2 2 3 4 5 6 7 8，
3: 你要
4: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4 2 3 4 5 6 7，停。
3: 做完了
4: 是吧？
3: 不是这个阻力大，
4: 什么阻力？
3: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4: 阻力，
3: 看书阻力
4: 啊，顶着风看的。

0: 给发现了，
1: 你看你看逮着了，
0: 非得要请家长，
1: 肯定得说你。
0: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1: 啊，
0: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1: 这太狠了吧！
0: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1: 啊、
0: 这顿揍没白挨。
1: 怎么了？
0: 起码 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1: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0: 怎么了？
1: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0: 得教导啊！
1: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我拿他举例，
1: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1: 为什么呀？
0: 他也喜欢武侠。
1: 啊，你们家都喜欢？
0: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1: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0: 是啊，
1: 你这哪作者还会武功的？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
0: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1: 哎呀，不行。
0: 他们不会，
1: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0: 是不是？
1: 我这腰有点
0: 受不了。下回你换这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1: 啊，
0: 武侠呀，
1: 啊，
0: 大侠呀，
1: 啊，
0: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1: 哎，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1: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1: 啊！
0: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1: 是是是，
0: 知道吗？
1: 啊、
0: 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
2: 咱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1: 我是这样的，我
0: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0: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0: 您放下，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0: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1: 我好好听，好好听。
0: 为什么得好好听？
1: 为什么好好听？
0: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1: 啊，
0: 这个是重点，
1: 不，
0: 同时也是考点。
1: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0: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有一个试卷。
1: 你什么？
0: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 扣谁的？
0: 还
1: 有人买票进来？
0: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1: 不用
0: 都记笔记，
1: 不用记笔记。
0: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1: 别管，
0: 不及格了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1: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0: 那个险，我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0: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 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你得记知识啊！
1: 记什么知识？
0: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 啊，
0: 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个人。
1: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0: 这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最著名的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着套路，赵石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
1: 哦、侠
0: 不准提周杰伦
1: 啊！
0: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
1: 啊，
0: 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1: 哦，
0: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啊，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啊？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你掏的什么人家吗？
0: 开个玩笑，
1: 霍元甲干嘛呀？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
0: 行，
1: 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
1: 啊，
0: 只注重练外功。 功，不注重练内功，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0: 剑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2: 是是，你剑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啊、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啊，你
1: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2: 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
2: 啊，
1: 内功不行，
2: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啊？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2: 啊，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食补，
2: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
2: 啊，
1: 吃点这个烤蒜呐、啊，韭菜呀、啊。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2: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啊，你不理解啊。
2: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2: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啊。
2: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
2: 啊、
1: 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
2: 啊、
1: 哦，让你听得明白。
2: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
2: 啊、
1: 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2: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2: 我是没明白、啊。
1: 把武功
2: 啊、
1: 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2: 哦，这是他的贡献。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2: 啊、北赵。
1: 是这赵
2: 又
1: 廷。幻庭。
2: 啊、
1: 邵幻庭他的贡献、
2: 啊，
1: 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2: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哎、
1: 不是。
2: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1: 不对，
2: 怎么啊？
1: 不对，
2: 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2: 怎么不对？
1: 过去
2: 啊，
1: 说这武功
2: 啊，
1: 讲究的是文治武功，
2: 哎呀，
1: 就是说武将的功绩
2: 啊，
1: 这叫武功，
2: 这是武功、啊。
1: 等的这个赵焕廷、
2: 啊，
1: 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2: 这是
1: 就是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2: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2: 这精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
1: 啊！
2: 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2: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1: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2: 五个人了，
1: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
2: 哇，
1: 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2: 废什么话呀？
1: 人家记啊，
2: 是
1: 五杰，五杰这
2: 是
1: 知识点
2: 啊。
1: 哎
2: 啊，
1: 都是谁？
2: 都是谁、啊？
1: 第一位
2: 啊，
1: 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2: 哪陈佩斯的朱
1: 啊？
2: 陈佩斯是哪朱啊？
1: 姓朱的朱啊？
2: 朱时茂姓陈呐？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2: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1: 姓朱的朱，
2: 姓朱的朱，
1: 安贞的贞、
2: 哦，
1: 木头的木，
2: 这名字。
1: 人家大作家
2: 朱真木。
1: 第二位，
2: 嗯、
1: 还珠楼主、
2: 哦、
1: 白羽、
2: 啊、
1: 郑正音、
2: 啊、
1: 王杜庐五个人。
2: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1: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2: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1: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2: 建州，建州，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1: 是，
2: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1: 没有这么起名的、
2: 哦、
1: 人，正经叫王杜庐。
2: 王杜庐，
1: 哎，
2: 哦，
1: 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
2: 啊、
1: 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2: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1: 这作为知识点、
2: 啊，
1: 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
2: 啊、
1: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2: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有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1: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
2: 啊，
1: 所以这个知识点
2: 下周不考试，
1: 必须得记啊！
2: 啊，
1: 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2: 怎么记？
1: 用颜色来记，
2: 颜色记。
1: 你想啊，
2: 啊，
1: 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2: 啊，
1: 朱真木有一个珠
2: 啊，
1: 朱砂就是红色
2: 哦，
1: 白羽就是白色，
2: 啊、
1: 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
2: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1: 怎么好记啊？
2: 怎么好？
1: 所以、
2: 啊、
1: 北派五杰，红色、红色、白色、郑正音、王嘟噜。
2: 我去、
1: 哎，
2: 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1: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
2: 啊，
1: 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2: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1: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2: 哦、四个人了，这
1: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2: 你在逃避谁，建春？
1: 嗯，
2: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1: 应该呢，
2: 一位一位说呀，
1: 逐一介绍，
2: 按顺序来。
1: 第一位
2: 是谁？
1: 梁羽生先生。
2: 梁羽生，
1: 他的出现 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2: 哦，
1: 但是很可惜，
2: 怎么了？
1: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2: 哦、走得早。
1: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
2: 啊，
1: 至今为人所传唱。
2: 都有什么呀？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条河流。
2: 建春，建春，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2: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2: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2: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2: 对呀、
1: 下一位是金钟，
2: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2: 不是，金庸。
1: 金庸
2: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这了，说下一位。
2: 你说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2: 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2: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2: 龙，
1: 龙骨，
2: 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建川？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2: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1: 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2: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2: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2: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2: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2: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2: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2: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2: 哦，我知道。
1: 无情，
2: 对，
1: 冷血，哎，追命，
2: 没错，
1: 冷血。
2: 你看这
1: 四个人，
2: 这是三个呀，这是
1: 那三个呢？
2: 四个呢？
1: 你数啊。
2: 我的
1: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2: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
2: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2: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1: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2: 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1: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2: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1: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2: 铁手
1: 啊，对，无情、冷血、追命。铁齿，
2: 哎，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1: 不一样。
2: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的
1: 铁什么？
2: 铁手，
1: 刀铁，刀铁，
2: 都叫刀铁，不能刀铁，那铁手。
1: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
2: 我怎么叫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行，算了，
2: 我这点下忍，不过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2: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2: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2: 我不说了。
1: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2: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2: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2: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2: 你真熟悉吗？
1: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2: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2: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2: 几本？
1: 哎呦，
2: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1: 两本。
2: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2: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
1: 别，
2: 这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2: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1: 小破绽，
2: 破绽，
1: 考考你，
2: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2: 十四本书，
1: 十四本都看过，
2: 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2: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2: 别让我难住了，
1: 不可能。
2: 问问你啊，飞
1: fly
2: 雪
1: snow
2: 连
1: 暗的
2: 天
1: sky
2: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1: 不闹了，不闹了，
2: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2: 哎，十四个字儿，一共十四本书，
1: 对吧？
2: 哎，
1: 全看过，
2: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2: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2: 我问问你啊，飞
1: 《飞狐外传》，
2: 雪《
1: 雪山飞狐》，
2: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2: 连
1: 连城诀，
2: 天
1: 天龙八部，
2: 射
1: 射雕英雄传，
2: 白
1: 白白，
2: 不就回来了？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2: 鹿
1: 鹿鼎记，
2: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2: 那个好书，
1: 书
2: 什么？
1: 书
2: 干嘛？
1: 书
2: 啥事儿？建川来，摸摸你三大爷，
1: 这句想起来了，
2: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2: 啊，神，
1: 哎， 神，哎，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2: 哎，对对对，想一想，
1: 神机秒算，
2: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2: 我什么生活呀？
1: 你说神？
2: 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你问
2: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了？
1: 你问我，嗨，神雕侠侣，
2: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神雕侠侣，侠雕神侣，
2: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对，刚才说过了。
2: 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哎、明白了。哎、问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2: 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2: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鸳鸯刀，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2: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2: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2: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2: 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2: 冷血铁齿钢牙，
1: 风女士坐在
2: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2: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2: 你别转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4: 就是我。
3: 我正找您呢。
4: 找我有事吗？
3: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顺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哎，
4: 让我剪彩啊？这可不行。
3: 您别客气。
4: 不是客气啊。
3: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嗨，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4: 您这是什么所？
3: 厕所。哎啊，
4: 厕所呀？
3: 对，
4: 你找别人？
3: 找别人哪行啊？啊，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4: 就这还有稿子呢？
3: 当然有稿子了。
4: 怎么写的？
5: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啊，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4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顺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呵，
4: 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5: 哎，您一定要去。哎，
4: 我不去。
5: 什么态度？
4: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5: 什么叫没事儿干啊？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4: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5: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4: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5: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4: 是啊。
5: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4: 你是怎么策划的？
5: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嚯！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叮，大，叮，
4: 行，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5: 就13对结婚的。
4: 哦，1对1脚。
5: 就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4: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5: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我们这儿游街呢。
4: 我听着像。
5: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100人乐队鼓乐齐鸣，100人歌队放声高歌，100人舞队是翩翩起舞，100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4: 怎么还有100人旗队？
5: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哦，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4: 他们喊什么呀？
6: 祝贺祝贺， 热烈祝贺、哦、
3: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啊、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啊、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4: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3: 是我策划的挺好嗯，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4: 怎么回事呢
3: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哦，三月一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4: 那怕什么的嗯，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3: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4: 你就为给领导看
3: 赶快通知下边
4: 干嘛
3: 婚礼延期举行
4: 延到什么时候
3: 四月一号
4: 这就推一个月
3: 四月一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4: 地区开什么会
3: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4: 那这婚礼、
3: 啊、接着延呢
4: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3: 再延迟一个月
4: 那就五月一号了
3: 五月一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4: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3: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哎
4: 那这婚礼
3: 哎，接着延呢、啊、
4: 那就六月一号举行
3: 六月一号举行就好喽
4: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3: 县里开会
4: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3: 你贫不贫呢、啊、你、
4: 啊、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3: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4: 县里开什么会
3: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4: 还就这会有内容
3: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哎
4: 啊不是这也白开了、啊、
3: 我赶快跑到医院、啊、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4: 什么时候出院
3: 也就半年
4: 就这还快呢
3: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三月一日举行
4: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3: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啊总算举行了
4: 这倒是
3: 上午九时嗯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4: 新郎领着新娘
3: 不行这得驾着
4: 为什么
3: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4: 呵呵行行行怀孕了
3: 我一看呢啊就这十三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4: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3: 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4: 怎么呢
3: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4: 哟
3: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4: 他唱吗
3: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4: 我瞧你怎么办
3: 当时我可真急了
4: 是啊
3: 我说金锁儿家里的嗯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十三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哎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嗯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4: 他还威胁人家
3: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儿爱人还真唱了
4: 他怎么唱的
3: 我的家乡是在
4: 这还美呢
3: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4: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3: 去吧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徽章鼓噪，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3: 是
2: 刘运田。
3: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2: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3: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2: 爱看您。
3: 哦，是吗？
2: 喜欢您。
3: 为什么呀？
2: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3: 是吗？
2: 这什么意思呀？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3: 我都成符号了。
2: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3: 您给说说。
2: 饺子。
3: 这没错，
2: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3: 都吃这个
2: 各种的馅儿。韭菜鸡蛋的，
3: 有
2: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3: 呵，
2: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3: 全乎。
2: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3: 啊，对，
2: 元宵节吃什么呀？
3: 吃什么呀？
2: 饺子。
3: 哎，哎，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2: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3: 那也得吃元宵。
2: 元宵吃元宵。
3: 哎，
2: 元宵各种馅儿。
3: 哦，
2: 韭菜鸡蛋的。
3: 对，
2: 牛肉大葱的。
3: 怎么还是饺子？
2: 鸡肉香菇。
3: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2: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3: 放鞭炮。
2: 放鞭炮。
3: 嘿，
2: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3: 是，
2: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3: 哟，
2: 就给买一点儿，
3: 买的少，
2: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3: 单着来，
2: 点单个放。
3: 嗯，
2: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3: 嗯，
2: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3: 是，
2: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着着了。刘云天不一样。
3: 我呢？
2: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哎，着了，着了，
3: 打！哎，
2: 脸都炸黑了，
3: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2: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3: 好，
2: 现在不一样了。
3: 现在呢？
2: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3: 现在呢？
2: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3: 这什么意思？
2: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3: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2: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3: 哎呦，
2: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3: 好不送我了，
2: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3: 了。都瞧出来了，
2: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3: 这
2: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3: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3: 您怕什么呀？
2: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3: 有考试。
2: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3: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2: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3: 什么主意？
2: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3: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2: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3: 嚯，
2: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3: 哟，
2: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吗？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3: 这怎么也打呀？
2: 我让你考09。
3: 哎，
2: 我让你考09。
3: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2: 你说是不是傻？
3: 是。
2: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3: 啊，有什么区别了？
2: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3: 哦。
2: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3: 啊，这倒是。
2: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3: 都知道了。
2: 你不说不行啊。
3: 逃不掉了。
2: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3: 啊，
2: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3: 哎，您给讲讲。
2: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哎，好像是啊。
2: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3: 怎么说的？
2: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3: 嗯，这倒像。
2: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3: 是啊，
2: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3: 哦，这还有区别呢。
2: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3: 哦，咱们这一代。
2: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3: 嚯。
2: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3: 啊。
2: 零零后是团购的。
3: 哎嚯。
2: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3: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2: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3: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嗯，
2: 美女越来越多了，
3: 这倒是哈。
2: 为什么呀？
3: 嗯，
2: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3: 哎，
2: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3: 我整容，
2: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3: 嗯，
2: 哎呀，
3: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2: 不念皮吗？
3: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2: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3: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2: 美女越来越多了。
3: 哦，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3: 还有什么呀？
2: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3: 哦，媒介不同了，
2: 越来越多了。
3: 是吗？
2: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3: 嗯，
2: 都是哪儿？报纸、
3: 嗯、
2: 杂志、广播电视，
3: 啊，也就这些。
2: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3: 靠这个！
2: 现在朋友圈里，
3: 嗯，
2: 各种新闻，
3: 哦，都
2: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3: 不好辨。
2: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3: 这什么意思？
2: 哎，他的流氓营销，
3: 哦，
2: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3: 哦，
2: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3: 嗯，
2: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3: 有
2: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3: 是是，
2: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3: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2: 哎、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3: 我就吓唬你。
2: 还有什么知道吗？
3: 嗯，
2: 伪科学类的、
3: 哦、科学方面
2: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3: 嗨，
2: 您各位别信啊。
3: 嗯，
2: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3: 嗯，
2: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3: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能信。
3: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2: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3: 哇、
2: 哦、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3: 还真是没毒，
2: 绝对没有毒。
3: 嗯，
2: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3: 哎，
2: 哦，邻居都找来了。
3: 是，
2: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3: 哦、这位嘴也损点。
2: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3: 哦，
2: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
3: 嗯，
2: 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3: 是是是，
2: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3: 嗯，
2: 咱是不信。
3: 哦，
2: 咱爹妈信。
3: 父母那个。
2: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3: 哦、
2: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3: 嗯，
2: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3: 嗯嗯、
2: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3: 好了，
2: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3: 哎嗨，就这样的，这还得劝。
2: 和过去不一样了
3: 啊，是瞧出来了。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3: 还有吗？
2: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3: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2: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3: 啊，
2: 蓝天白云啊，
3: 啊，这倒是。
2: 你看那现在
3: 啊，
2: 现在的天
3: 怎么了？
2: 灰蒙蒙的。
3: 哦。
2: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3: 您等会儿。
2: 雾离。
3: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2: 雾离。
3: 什么叫雾离呀、啊？
2: 可吸入颗粒物。泼墨2.5。
3: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 2.5。
2: PM。
3: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2: 我看他长得像离，
3: 像那也得说是离，
2: 是离。我是说的离。
3: 别捣乱去。
2: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3: 啊，这倒是。
2: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3: 嗯，
2: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3: 那没错，
2: 不能信网上那套，
3: 不能太盲目。
2: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3: 哦，
2: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3: 偏方治大病
2: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3: 啊？啊，
2: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3: 这我看过。
2: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压血，早上起来一睁眼，压血冲咖啡，
3: 压血，
2: 鲜牛奶撒压血碎，
3: 哎呦，
2: 中午压血泡馍，一个压血丸的饺子，下午压血冰激凌配压血马卡龙，
3: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2: 晚上压血刺身，
3: 哎呦，
2: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3: 哎呦呀呀，
2: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3: 嚯。
2: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3: 啊，
2: 6对鸭绒枕，
3: 哇，
2: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3: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2: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3: 哎，
2: 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3: 哎，去你的吧。
1: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5: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4: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5: 谁呀？
4: 老舅。
5: 谁？
4: 老舅啊。
5: 你老舅妈来了吗？
4: 老舅董宝石。
5: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4: 你认识吗？
5: 我太认识了。
4: 哎，
5: 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4: 不，你不认识。
5: 老听的。
4: 你根本就不认识。
5: 反复听我。
4: 我告诉你、啊、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
5: 嗯、
4: 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5: 谁不认识？认识。
4: 真认识。
5: 真认识。
4: 那太好了、
5: 啊、
4: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6: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7: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4: 哎，怎么走了？别，你回来，不要再自嗨了，再，你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7: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
4: 太
7: 不专业了。
4: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6: 哟。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yeah! ！
7: 太好了，
3: 这都两辈子老舅，这都是街坊了。
4: 你甭管，这是人家的
3: 老舅倒口水了，不喝呀？这
4: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啊、都这么介绍、
5: 哦，就是这样。
4: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5: 我学着。
4: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儿、啊。
5: 不敢当。
4: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
5: 啊，
4: 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5: 哎、对。
4: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7: 我想想啊、
5: 嗯、
7: 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4: 哦，
5: 哎，太好了。
7: 这第一要义，
4: 嗯，
7: 就是酷。
5: 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7: 当然管用啊。
4: 嗯，
7: 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5: 差不多吧。
4: 行、哎、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7: 差一点是吧、
4: 哎，
7: 谦虚点，跟我学、啊、知道吗？
5: 可以，
7: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5: 呦呵，
7: 这个见过吗？这个见过吗？
5: 这绝活儿，
7: 这个
4: 这还真的好来。
7: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5: 你
4: 这学他那个，
7: 就我这个，
5: 这
7: 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4: 想学。
5: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
7: 对？
5: 对，
4: 想学。
7: 想学是吧？
5: 想学。
7: 想学自己想去。
4: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动作。
5: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4: 没有，
7: 你想，
4: 没关系，没关系，来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5: 嗯。这什么？这什么意思？
4: 不明白。
5: 不明白。
4: 双击了的了。
5: 哎呦，太傻了吧！
7: 太酷了！
5: 太酷了！
4: 酷，听见没有？
5: 酷，太酷了！
4: 就这个，
7: 我觉得酷。为什么、嗯？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4: 啊、哦。
7: 双击六兄弟嘛。
5: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六兄弟，兄弟，
4: 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
5: 啊，
4: 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5: 啊、哦，行啊。
4: 但是老舅啊、
5: 嗯，
4: 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
5: 哦，
4: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7: 表演在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4: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的塔嘛。
5: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7: 哎，李丁好了，
4: 李丁，
5: 这基本功。
4: 你开饭了？
7: 嗯，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5: 腐漏是哪儿漏了？
4: 不是漏，
7: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4: 你给他讲，
7: 腐漏是一种韵律。哦，我还实操一下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逼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4: 我学会了，
5: 学会了吗？
4: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5: 啊。是吗？
4: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5: 换一个。
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5: 这也能加腐漏？
4: 我试试。
7: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5: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炮，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老虎，兵打老虎，
7: 炮兵打什么老虎？
5: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4: 是打老虎啊？
5: 什么玩意儿啊？
7: 闭嘴！我觉得酷，
5: 我觉得酷啊！
4: 我这
7: 叫什么？嗯，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4: 怎么讲？
7: 这裤炸天了呀！
5: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4: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嗯，
5: 这回在哪吃？
7: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4: 那您再教教我们。
7: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5: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7: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4: 就是
7: 想想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4: 节奏
5: 没有啊？
4: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5: 您快板吗？
4: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5: 可以，你先展示。
4: 看看怎么这个啊？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5: 怎么我来了呢？
4: 他老冲我摇头。
5: 我看出来了，
7: 他都没及格。
5: 对对，
7: 我看看你。
5: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7: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5: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7: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4: 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5: 。
7: 哦，
4: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哎，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5: 对对。
4: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5: 对，
7: 是真的。
5: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7: 哎呦，
5: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7: 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4: 别买了，这行吗？
7: 知道为啥不行吗？
5: 这怎么不行呢？
4: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腐漏。
5: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4: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5: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4: 你试试。
5: 那我试一试啊。嗯。呜、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姐也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要买消费金基金，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4: 这什么？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5: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啊，快板就这么
7: 从小就这么学的，
5: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啊。
7: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5: 是啊，啊，
7: 嗯、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5: 对呀、啊，
7: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放一放，你这么来，
4: 你站直了，
7: 对，
5: 前一后，
7: 对，
5: 是那么试试，
7: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4: 来来那个三二一走，
7: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大马路，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啊，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哦，知道吧？你抢有竞争的才酷啊！
4: 那咱试试，
7: 你抢。
5: 我明白了，明白了。
7: 别着急啊，听我口令。啊，这个我擅长。
5: 行。
7: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8: 玲珑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9: 要玲珑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层高桌三四一十二。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
8: 上一十二两风格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脑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格一刮响花楞。
9: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4: 小明都好了，
7: 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4: 哎，老舅，不是老
5: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4: 没有关系，
5: 这回没办法。
4: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5: 还有别人？
4: 对呀、啊。
10: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倍，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9: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脑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脑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
10: 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9副脑钵9口磬9个木了鱼子9盏灯9个金铃36两这个风儿一挂响哗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脑钵11口磬11个木了鱼子11盏灯11个金铃44两风儿一刮响哗楞。玲珑塔塔玲珑啊，到了边了，13层啊，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脑钵13个木了鱼子13盏灯13个金铃52两风儿一刮响哗楞啊。
9: 众僧主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

0: 钉上看，
1: 挂上钩，
0: 看过看过，刮了眼。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钩，霎时间水刮得
1: 这么一个绕口令。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两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它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它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

0: 脸，这是他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他的孩子，段守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段守是响鼓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段守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鼓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1: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2: 其中有一只叫段守猴的，它带给我们很多思考。这个段守呢，它是来自外群的猴子，人家一只手臂断了，并且段守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陆战之王，几乎啊，它和这里边的猴子都交过手啊，并且还它都能获胜，完全可以啊，它成为新的主雄猴来接管的家庭。但是呢，就是没有处理好和原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暴躁啊，出现过殴打老婆的现象。原有的老婆人家集体叛逃了啊，他虽然是取胜了，但是呢，雌性让他成为光棍是分分钟的事情。
1: 每一年的繁殖交配期，地位之争的恶战都会爆发，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会随之不断上演。
0: 对于主雄猴而言，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和威胁，就是来自于光棍群体的挑战。这个群体全是雄性的猴子，其中不乏年轻力壮尚未成家者，这些家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主雄猴，凭什么你们能够三妻四妾呢？他们也想组建自己的家庭，那就得通过打斗凭实力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朱平芬就针对响鼓庆猴群里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大约一年里，全雄单元，也就是光棍群和主雄猴之间关于家主地位的争夺发生了48次，有多只光棍雄猴想要打败主雄猴取而代之，那成功率有多高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挑战者都失败了，仅有8次获得成功。这8次挑战的背后，挑战者和主雄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在8起成功的案例当中，竟然有6起和一只名叫偏官的挑战者直接相关。
1: 2024年春节之前，一个消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四川峨眉山喜象池，一场紧急的接力救援展开了。热心网友、景区管委会乃至动物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救助对象是这个猴群的老猴王德彪。在此前的一场恶战中，他遭遇了失败，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他的安危也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注。2月初，人们松了口气，经过了抢救，老猴王脱离了危险，这只统治了猴群多年的猴王将因此彻底失去猴王的地位。这正是猴群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同样影响着滇金丝猴群，因此也上演着一次次的地位之战。每年的11月，光棍群里的雄猴们开始躁动了，他们潜伏在每一个家庭的周围，盯着家庭里的主雄猴，伺机占领他的家庭。每当此时，主雄猴们都格外警惕，一场场争斗会突然爆发。为了赢得胜利，猴子们不光依靠蛮力，还会动用智谋。
2: 还有一只猴子呢，我印象深刻，叫做红点。红点这只猴子呢，它呢，打斗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呢，它呢特别有谋略。单只猴子去挑战主雄猴，往往很难打赢。它和兴旺和他们，就是三只猴子结合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去挑战主雄猴。他们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红点比较鸡贼，他让别人先去打，等到别人打得差不多了，2败俱伤的时候，哎，他去收取胜利的成果。
1: 动物学家们早已发现，每一个滇金丝猴群

0: 中总有几只心机十足的家伙，有的甚至懂得合纵连横，不以蛮力而靠小花招取胜，为自己赢得地位。尽管争斗激烈，但滇金丝猴们也懂得分寸和节制。
1: 他们有个叫仪式化进攻。什么叫仪式化进攻呢？就类似于啊，咱们打擂台点到为止，而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每次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啊都大打出手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呢，整个猴群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简单比划几下，或者不用比划啊，我看着你的这个体型要比我大啊，那我就屈服了。屈服了之后，另一方不会继续追着打。
0: 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争斗和屈服之间，猴群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也维系着种族的繁衍。
2: 随着对响骨庆猴群的研究，之前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就逐步得到了揭示。比如看到金丝猴朝天的鼻孔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进水呢？动物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金丝猴遇到下雨天是尽量不会外出的，为了避雨，他们会坐着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就算是外出，它的前额比较突出，上面的毛发浓密，也可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鼻腔。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朱平芬博士和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还针对滇金丝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它的红唇进行了研究。雄性和雌性的红唇红润程度不同，在发情期和非发情期也有着变化。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0: 充满魅力的红唇，这是滇金丝猴令人着迷的特征。那么它的深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动物学家朱平芬博士和另一位学者将雄性个体的正面照拍下来，
2: 鼻子要长，是220到227天。对于雌性滇金丝猴而言，生养孩子是一件极为消耗能量的事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猴妈妈必须要保证充足的食物，如果摄入不足，就会延误生育和婴猴的成长。它们之所以集中在春季生育，是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赶上食物最为丰富的夏季和秋季。只有获得丰富的食物，才能保证猴妈妈有充足的奶水。
0: 进入秋季，响骨庆地区一带丛林里的树叶已不再那么鲜嫩，只有为数不多的野果种子可以成为滇金丝猴的食物。调查者们为这只小猴子起名塔塔，这是它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经过了猴妈妈半年多的照料，塔塔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为了填饱肚子，塔塔一家必须随着猴群不停地迁徙。此时他的父亲拐手即将面临一场恶战，此时的拐手已年老体衰，他的家长宝座更是摇摇欲坠。另一只雄猴大个子看准机会发起了攻击，拐手很快就精疲力竭，不敌对手败下阵来。他的右腿被大个子咬开了一道大口子，受伤的拐手悄悄离开了猴群。大个子取代了拐手，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塔塔的安危也因此受到了威胁，继父随时可能变成残忍的杀手。
1: 雄猴杀掉婴猴，当然这个婴猴呢不是他自己亲生的个体，杀掉婴猴呢是为了促使这个母猴呢尽快啊交配繁衍，产下自己的后代。因为啊，当这个母猴携带啊婴猴的时候，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进行交配的。
0: 自从有了继父之后，塔塔和妈妈不敢靠近这个新家长，但又不能脱离他的保护。每当继父试图接近塔塔时，妈妈便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甚至一次次用自杀式的反抗，为塔塔赢得了生存的机会。第二年的一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侵袭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厚厚的积雪也让猴群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也就在大雪的第三天，猴群边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家庭，他们正是塔塔和妈妈。

0: 有刚刚归来的父亲拐手。在经历了打击之后，伤愈的拐手再次回到了猴群，因为势单力薄，他们不敢靠近任何一个家庭。或许亲情的力量和彼此的互助可以让这个孤单的家庭迎来新的生机。
1: 在研究当中，人们还发现了滇金丝猴与人类相似的行为。一只刚出生的幼猴，除了母亲之外，还会得到家庭当中其他雌性猴子的关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姨行为。学者们在观察一点红家族的时候就发现，刚刚出生的小九立刻引发了其他几个姨姨姑姑的疼爱，他们经常抱着小九为他理毛，有的时候小九也会钻到阿姨们的怀里。其中有一只叫豆芽鼻的雌猴特别热心，经常过来抱着小九。动物学家们分析，因为豆芽鼻没有当过母亲，也是借这个机会过一把瘾，同时掌握一点养育孩子的技能。不过对于小九的母亲而言，阿姨们的热情往往会帮倒忙。小九的母亲正在树上给孩子喂奶，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一把就把小九抱走了。小九妈妈立刻不高兴了，马上把孩子夺了回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观察到了一种很奇特的行为，如果幼崽出生后不幸夭折，那么这个时候雌猴往往会长时间地带着孩子的尸体。这个行为让学者们困惑了很久。
0: 动物是如何认识死亡的？学者们早就在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母亲携带死亡婴猴的现象，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2: 我们站在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携带死婴者本身这种行为好，它对整个猴群是不利的。第一，你看那个婴猴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它携带它，对于母猴来说，对于母亲来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第二，对于一个猴群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个体它很容易滋生啊各种细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啊疾病的传染，对猴群也是不利的。那么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0: 有些学者提出，母猴无法辨识已经死亡的幼崽等原因，但是动物学家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说法。学者们发现，母猴在幼崽死亡后会停止和家庭中其他个体的交往，并且常常会为夭折的孩子长时间理毛，这足以说明他知道幼崽已经死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猴妈妈们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
2: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连接有很大关系。它活的时间越长，那么死后母亲携带它的时间就越长。这个呢，就是符合一个感情纽带，就是说它活的时间长，它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比较密切。
0: 所谓母子情深，滇金丝猴的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正是难以抛弃自己的幼崽，猴妈妈才会长时间带着它奔波流离。随着对金丝猴的研究不断深入，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新的滇金丝猴。
1: 2010年，对金丝猴大家族的探索传来了一个消息，由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斯·盖斯曼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在缅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金丝猴，被称之为缅甸金丝猴。2011年10月，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州卤水片区，中国的林业工作者首次拍摄到了世界上首张金丝猴新种的活体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中国也有分布。我国的灵长类专家将其命名为怒江金丝猴。这么一来，金丝猴的家族就有了五种：川、滇、黔、越南以及缅甸或怒江金丝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者们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金丝猴究竟起源于何处？五种金丝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2020年8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当年的国际学术刊物《国际人类学权威刊物《人类进化》上。学者们认为，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全球气候变得干冷，一种更古老的被称作中猴的

0: 子的祖先，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的热带亚热带森林走廊一路向东，来到相对暖湿的云南昭通一带落脚安息。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最终演化出亚洲游猴。他们很可能是现生金丝猴类最原始的祖先。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五种金丝猴，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2023年年底，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 前金丝猴，它的形成呢是来自于杂交，来自于历史上呢滇金丝猴啊，包括缅甸金丝猴，它们的祖先和川金丝猴的祖先一是杂交而形成的个体。
0: 在大约187万年前，这种相遇和杂交才逐步演化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丝猴大家族。
2: 2019年起，中国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这项计划希望建立起多方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从滇金丝猴的巡护监测、生态廊道的修复、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行动。目标在于提高滇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实现滇金丝猴种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0: 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在努力打通滇金丝猴栖息地之间的通道，解决它们所面临的生存繁衍的难题。
1: 我们只有发现这些问题啊，提前进行预测，进一个规划，比如说哪块地方重点保护，哪块地方适合建廊道，啊，提供它迁徙的廊道。所以现在呢，要进行预警性保护，我们不能说等它破坏的完了之后，我们再被动的进行保护。
0: 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有针对性的推进关键栖息地的植被恢复，同时恢复滇金丝猴的迁徙廊道，让它们可以自由穿越，实现基因交流。这些点滴的努力正在带来可喜的改变。
2: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经过多年来的保护，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个体数量从之前的不足2000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不过现在滇金丝猴的未来生存依旧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它们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在相关部门和动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金丝猴种群必将得到持续的恢复。
0: 它们被视为人类的镜子，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愤怒和悲伤。从远古到当下，从兴盛走到濒危，它们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和破碎。它们和人类之间还有太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继续。我们应共同努力，让滇金丝猴和人类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防晒全攻略。夏天来了，气温也开始逐渐升高。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人都有这样的认知，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容易出现皮肤晒伤的情况，而且皮肤也很容易被晒黑。这些情况其实都和阳光有关，更准确地说是和阳光中的一种特定光线紫外线密切相关。那么紫外线又是什么呢？人们对紫外线会有多少了解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紫外线是光吗？
4: 不是光，那是。
3: 你认为紫外线是什么颜色的？
5: 应该是没颜色，
4: 没有颜色。
3: 你知道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用到了紫外线？
6: 防晒霜可以阻挡一部分紫外线，然后消毒的作用。
4: 你健身的有拿紫外线烤皮肤的，减肥，它能把皮下脂肪能够那什么敷一点。
3: 紫外线对我们有伤害吗？有什么伤害？
5: 对身体没，可对眼有。
4: 你比如青藏高原那块紫外线厉害，那人脸上不都有那个高原红吗？
6: 长期开车的一些司机，然后如果他防晒做得不好，他的脸可能一边褶皱特别多，一边褶皱比较少。
3: 这些问题路人回答得准确吗？通常400纳米到100纳米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紫外线的波段。根据特性的差异，紫外线被分成三个部分。 UVA 波长在400到315纳米，拥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可以穿透云雨。 UVB波长在315到280纳米，穿透力弱，一层普通的玻璃就可以把它阻挡。 UVC 波长在280到100纳米，穿透力更弱，几乎能够被大气层全部吸收，尤其是臭氧层，但是它对地表生物有非常强的破坏力。而臭氧层就如同是一把保护伞，保护着我们免受伤害。那紫外线最初是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1801年2月的一天，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威廉·里特刚刚完成了一次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但是里特非常重视这次实验。他将两只水银温度计分别放在被三棱镜折射成7种色光的光谱两侧。经过观察，里特发现，在红色光外侧，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有明显上升，而在紫色光外侧的温度计没有丝毫变化。其实，这个实验在1年前就被一位天文学家威廉

注意到有 SPF 这样的字眼，它被称为防晒指数，被用来评估产品对特定波段紫外线的防护效果。通常来说， SPF 值越大，防日晒红斑和晒伤效果越好。以 SPF 30为例，有一种说法是说30代表防晒霜延长了皮肤30倍的防晒能力。假如皮肤在太阳下20分钟会被晒伤的话，涂抹了产品后，皮肤被晒伤的时间将会延长30倍，也就是600分钟。但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 SPF 30是指在实验条件下，涂抹产品所能达到的晒伤皮肤紫外线的强度是没有涂抹产品的紫外线强度的30倍。紫外线为什么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呢？其实这和紫外线的一个特性有关。虽然长时间照射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损伤，但紫外线同样对很多病菌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甚至在当时，很多人开始利用这一原理去治疗疾病。1877年7月，公共卫生学家亚瑟·唐斯和托马斯·布伦特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阳光对一些细菌有灭活迹象，并发表了一篇名为《光对细菌发育的影响》的简短论文。一个月后，唐斯和布伦特的论文被正在度假的英国皇家学会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看到了，这引起了廷德尔极大的兴趣。于是他找来了实验器材，尝试重复这场实验。廷德尔将浸泡过黄瓜和胡萝卜的溶液装入密封的烧瓶里，然后放在阳光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暴晒。廷德尔的实验结果和论文描述的完全一致，被阳光暴晒的溶液没有滋生细菌，唐斯和布伦特的结论是正确的。于是廷德尔将这些实验器材暂时放回屋子，继续他的休假。但几天后，当廷德尔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前几天做实验的烧瓶里竟然长满了细菌，这使得廷德尔对实验结果产生了怀疑。1882年3月6日，初春的空气中还有些寒意，但阳光明媚，一束阳光透过实验室的窗户打在一只烧瓶上，医生科赫正在观察着这只烧瓶。不久之前，科赫通过显微镜在结核病患者的唾液里发现了一种结核杆菌，在经过阳光暴晒两个小时后，科赫发现溶液中的结核杆菌失去了活力，不久之后便死亡了。3月底，科赫在德国柏林生理学会上宣布了一项发现，他提出结核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病原菌，并且他还宣称自己受到唐斯和布伦特论文的启发，将结核病菌放在阳光下进行了暴晒，发现阳光可以杀死结核杆菌。由于当时天花肆虐，于是一批天花病人进行光疗试验，然而在治疗过程中，阳光非但没有起到杀死病菌的作用，反而让病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一些患者原本病情趋于平稳，接受光疗后却突然开始恶化，即使痊愈，他们的脸上依然留下了难看的斑点。为什么能够杀死病菌的阳光却让天花病人病情更加严重了？难道光疗真的能治疗疾病吗？1882年，一位名叫芬森的丹麦年轻人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但是芬森发现阳光好像能够让他的病痛有所减轻。那是不是阳光和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呢？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芬森翻阅了大量关于光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芬森大致将阳光分为了三种：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其中紫外线的波长最短，容易损害皮肤组织，被称为化学射线。红外线的波长较长，能够产生明显的热效应，被称作发热射线。根据前人的经验，他将治疗的目光集中在了紫外线上。他认为紫外线能够穿透皮肤组织，直达内部的病菌，从而杀死天花病菌。于是芬森用蓝色的硫酸铜胺溶液和甲基蓝溶液

制作了一片只让紫外线通过的滤镜。他在医院里找到了一批天花患者，然后用他的紫外光疗法开始了治疗。然而治疗结果却出乎芬森的意料，那些经过紫外线照射的天花病人不仅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发烧、水肿、皮肤起水泡的症状。于是他将目标放在了红外线上，结果天花患者痊愈了。于是芬森想做进一步研究，然而他病倒了，只好前往冰岛的一个渔村休养。在渔村休养期间，芬森发现当地的渔民由于卫生条件差，不少人感染上了寻常狼疮。寻常狼疮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这种病常发生在面部、腮部、颈部等地方，被破坏的局部组织往往会产生畸变，留下永久的疮痕。因此大多数感染上狼疮的人样子都会变得十分丑陋，非常痛苦。人们当时将这种疾病称为不死的癌症。芬森非常同情他们，他希望自己利用所学的知识为他们减轻痛苦，于是他想到了光疗。为了避免出现治疗天花时的问题，芬森先做了一个实验，他用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分别对培养皿当中的狼疮病菌进行照射，结果发现在这三种光线中，紫外线有着很强的杀灭作用。1895年11月，芬森来到了位于哥本哈根刚刚营业不久的哥瑟斯盖德发电站。由于当时市民对电力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用户稀少，这座刚刚建成的发电站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所以当芬森请求经理利用这里的电力来点亮他的芬森灯时，发电站的经理并不情愿，他不愿意付出额外的成本来负担这种看起来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光疗。而就在此时，发电站的一位名叫尼尔斯·摩根森的工程师站了出来。摩根森向芬森展示了自己溃烂的面部，这位电力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寻常狼疮，虽然经历长时间的药物和手术治疗依然没有好转。摩根森向经理承诺，芬森使用电力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自己承担。经理最终答应了芬森的请求，于是芬森在发电站开始了为摩根森的治疗。在治疗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摩根森脸上患病的位置开始发红，接着出现发炎症状。在继续光疗照射后，病变发炎的部位起了结痂，随着结痂脱落，皮肤竟然恢复了正常。紫外线治疗寻常狼疮主要利用了紫外线的抗炎杀菌作用，紫外线会导致病变的皮肤角质细胞凋亡，这个过程会引发体内对凋亡角质细胞的清除过程。同时紫外线能够抑制和消灭皮肤表面的病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皮肤局部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可以使得免疫细胞加快清除病菌，促进伤口的愈合，最终达到了治疗的目的。然而在光疗不断受到人们欢迎的狂热浪潮之下，那个发明了光疗法的芬森却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变得极度虚弱。即使如此，芬森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1904年9月24日，饱受病痛折磨的芬森离开了人世，年仅43岁。这位光疗研究的先驱救治了大量濒临绝望的狼疮患者，却未能找到治疗自身疾病的方法。他一边同病魔抗争，一边开辟出了一条光疗研究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方向。随着芬森灯的大规模使用，芬森灯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日益凸显出来。芬森灯耗电量大，寿命短，安全性差。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芬森灯在对病人治疗的过程中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失效。但是经过测试，这些灯是能够发出紫外线的，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常疑惑，同样是紫外线灯，为什么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呢？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还未发现的秘密呢？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

0: 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汽，通电后汞蒸汽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12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 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罗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罗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罗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齐桓公求贤若渴，准备任命管仲为相。那么在此之前，齐桓公究竟向管仲提出了哪三道面试题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1部第6集《三道面试题》。

0: 齐桓公和管仲，一位是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位是一代名相，睿智豁达，帮助齐桓公书写了春秋历史上最辉煌的传奇。他们如同鱼和水一般密不可分，但是也可以说两人的相遇是场意想不到的安排。齐桓公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宽容和放手一搏竟成就了他的霸业，管仲也未曾料到自己竟会成为政敌的治世良臣。面对当初的一箭之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桓公放下了芥蒂拜管仲为相？管仲又是如何语惊四座游刃有余地化解了齐桓公精心准备的三道面试题，从而彻底得到了齐桓公的认可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六集《三道面试题》。
1: 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啊，有些人啊非常善于提问，我们把这种善于提问的能力称之为提问力。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灌输，而是启迪。那知识啊，如果通过灌输的方式是很难被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只有通过启迪的方式才可能会打开人的心灵。那苏格拉底啊就特别擅长通过一种连续的不断的提问来启迪人的智慧，打开人的心灵。其实呢，在苏格拉底之前200多年，我们中国古代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位哲人，